事情啊，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用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对，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
2: 不是
4: 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5: 十八粒完打干后，
3: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咱们获胜吧。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李祖是吗？
12: 对，
13: 好漂亮，
12: 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1: 那这布置的好好。
12: 是，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1: 请个人。
12: 哎，来
0: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李阳老师好。
14: 什么？你叫什么？
0: 李阳老师好。
14: 什么叫你叫什么？
0: 老范好，周儿好，
1: 欢迎
0: 俊杰好，耀庆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开始就随时我做对是我唱的节奏在台上，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
2: 售后的节目。
1: 对
2: 售后
1: 这个形容
0: 有没有？
12: 有。
13: Hello，
12: 春游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金蘑菇队、银蘑菇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3轮游戏来获得积分啊。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
1: 好 ，OK。
12: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蘑菇队，哪一队是银蘑菇队？我们就认领了银蘑菇。哀人一起秀，
14: 不见
12: 了，气呀！

0: 信念感。
1: 好，
0: 预备，
2: 踩着点儿，
1: 我们是
2: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一屋吗？
1: 就想在这个队哈。好，我们是
2: 银蘑菇。

0: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1: 农创客，
0: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蘑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蘑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2: 明白。
1: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身后沙漠的染房，走
1: 。你好。Hello， 我就是沙漠。
2: 你好。哦，
4: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2: 你的染房。
5: Yes， 我是沙漠。哇。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2: 好的，
3: 好，
5: 准备开始。
2: 否，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
2: 是是是是，
3: 否，
2: 是，
3: 否，
2: 是，
3: 是，
2: 是，
3: 是是是是是
2: 是
3: 是
5: 否是吗？
2: 否，
3: 那是否，
2: 是
3: ，no
6: no，
3: come on，
2: 是是
3: 是
2: 是
3: 是
2: 是，
3: 是啊。
5: 我太激动了，
3: 他后面有动作，不光是找到。
1: 那我大概找，我们还可以再刷一个成绩，给他们刷到他们无法。
3: 行，
1: 好不好？
2: 姐，咱们今天赢定了，就来吧。
3: OK。
5: 那预备开始。
3: 走。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耶！
1: 啊！
2: 天才就是天才，天才
3: 哥哥，这个游戏
2: 给我震惊到了，震惊到了，
0: 喜欢你拍马屁的感觉，
2: 真的，人家是驾这个意思，驾驭这个马，让它赶紧飞奔的意思。
1: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用时24秒05。
2: 好，那我们挑战下一个去了，谢谢你啊，沙漠。
4: 我们先去南瓜家。哎，到了，南瓜家。
5: 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
6: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5: Hello， 你好。
6: 你好。
1: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6: 嘿，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盛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

0: 控。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六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1: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2: 对，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1: 你吃。
2: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1: 来，预备。

0: 现在30秒，31秒，快！啊，有事！喝！
1: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
0: 快！开！哇！
2: 这个是一道云南味青酱核桃。
0: 开！
3: 中！
4: 黑胡椒汁豆腐。
0: 吃！
5: 这个是一道甜点。
0: 快放嘴里！哇！
2: 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0: 1分03，
2: 要再来一次吗？
6: 再一次。
1: 很好吃，味道很好。
0: 要不要再喝一杯？
1: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能吃到。
7: 谢谢你，拜拜。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纪录直径1米。
8: 对，
7: 哦，
8: 直径1米。
0: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着，然后抓。
7: 姐，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8: 姐，
0: 最好拿着。
8: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7: 哥哥吹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8: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0: 你技高一筹。
8: 就是这么，拉着他的脚，抓转圈。哇，
7: 你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吹啊！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使用我吧。哇哇哇！
6: 来，
2: 你不可以出。
6: 你把手伸直啊。对，然后你往前倒。你的脚要在里面。
2: 对。
7: 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都开始了，来走。
2: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
0: 我觉得可以。
9: 我怎么感觉
0: 这不止
9: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0: 有。行，哎，我觉得可以。
8: 哇，这个活动比较费腰，
7: 辛苦了哥。
0: 3米整，
10: 恭喜打破记录。
7: 到了。哦，
11: 真是呢，哥。
6: 你好。
12: 你们好。
0: 你好。
12: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2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3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13: 3克是什么样的？
14: 切3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3克的重量啊。
13: 可以哦，来吧。
12: 来了，
0: 你看看人文儿哥，再看看咱俩。
6: 文儿哥
7: 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14: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13: 我文儿哥这手稳呢。
11: 啊，可以。
13: 我觉得可以抬刀，
12: 有点点厚。
11: 可以，
12: 差不多了。来
13: OK。
0: 几个？
2: 贪婪了吧？
7: 4.5。
12: 好，
7: 手挺快呀、啊。
13: 我就给自己歇，我就后仰。
12: 再来，开始。
13: 哎，使劲儿。
14: 3.6。
12: 好，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7: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悠悠饮料。
2: 李祖。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食品呐，
6: 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哎，
2: 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8: 哇，好香啊！快来呀！
3: 你好，我是沛显香肠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沛显香肠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

0: 手工的荷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哦，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荷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红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1: 我开始挑战了。
0: 开始挑战的话，
2: 哥哥，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住。OK， 哎，还得是文哥。
3: 我可以开始购物了，是吧？
0: 可以，
3: 哥哥就是最宠我的。

0: 这个也好闻、啊。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还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最后一个。
2: 走。41。
3: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三个点了，我们差一个是零。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0: 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1: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哦，
5: 谁被刷新了？
6: 染房。
5: 染房刷新了。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7: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
5: 是不是
0: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5: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不是。
7: 好，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哎啊啊！是是，
8: 能不能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
0: 对，
9: 来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夹子跟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这是夹衣服的，这是老虎钳。
9: 但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
10: 但是在卡上它长得是哎呀，
0: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9: 夹子，
0: 夹子。哎，
9: 好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10: 完全没有，
11: 完全没有。
10: 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8: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10: 来，背开始。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8: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跑了2圈，你说都不是，我不知道在哪停，然后你让我拿，
9: 姐只能说是或不是。
0: 那我说的是什么？
4: 拿
0: 拿呀，都拿呀，那你难道是拿呀？你们不拿，我哪知道他是还是不是
9: 啊？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呢？
0: 你跑步，你看你我有什么用呢？你哪都
9: 姐姐姐姐姐姐，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下，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哎呀，就是我们试试看，
10: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0: 对呀，
10: 大差别。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0: 14秒。
1: 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2: 就是再见，
0: 再见，游戏黑道。
3: 姐，拿。
0: 你
3: 再
0: 给我买点东西吧。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
3: 姐，买。
0: 我真的，我这种戏怎么能输去？没有买。
4: 各位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银队已经占领了配玄香堂，
0: 和西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倒是拿呀，
2: 好看吗？
5: 特别好看，
2: 好漂亮的
6: 这种。
2: 好的，好的，这件吗？
6: 对，这件很好看。
2: 这件，但我不能高腰。
1: 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shopping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7: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
8: 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7: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
9: 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3米多，
8: 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10: 哥，洋
7: 洋把他割脚来。
10: 哥啊，
8: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7: 哎呦哎呦！你全被今天给我扔地上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
8: 我尽力了呀。
7: 快点吧，
9: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8: 那肯定的，
7: 那肯定的。
9: 我试试。
7: 来，你试试，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8: 你干就完了。比他们大不
7: 大？比他们大多了。
8: 比他们大了，刷新了吧？
12: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8: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7: 走走走，哪儿啊？南瓜的家。
0: 边这边。
8: 你说咱是不是赢了？应该赢了。
7: 我俩玩呗。
6: 开始，先按按钮。
8: 1、2、3，开始。
7: Go。
9: 这个，这俩一起。
7: 快，
9: 这俩一起。
6: 要喝
7: 喝。
6: 对啊，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8: 你给我俩倒。
6: 喝，先喝。
9: 我给你干了。
7: 干。
8: 没喝。
7: 快，你老了。哎，
8: 好，来走。
13: 漂亮。
9: 你们啊。恭喜计时1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
7: 他们现在几个？三个吗？也是。
4: 四个。
12: 3.01。哇！
1: 哎，他没超过红线啊，理论上。
6: 哈哈哈哈。38秒93，挑战成功。
1: 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7: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1: 有方法。坚持一下，坚持，快到了。好了，还有3秒钟，3、2、1，完成了。
9: 那我们恭喜金蘑菇队啊，占领了4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啊，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筹岩村，一共8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鸡鸣山社区。
14: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

0: 世界一屋特别呈现。
1: 你好，
2: 你好，
3: 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欢迎来到金米山社区。
0: 哎呀，
1: 你别说，
0: 你别说，他中文真好。
3: 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着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国社区。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0: 哇，哎，摸麦呢，这个我喜欢。
3: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是的。
4: 这什么呀？
5: 义乌哇，事业说以你为名，有你的命的禅师。一个你日是写在义乌人基因里的根。一个你日是融进义乌人血液里的纹。身为义乌人，一定要讲好义乌的伦理故事。你是单头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的，
2: 亮亮亮，
1: 对
2: 亮。大家好，我是义乌道琴的非遗传承人金寿正。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琴？
3: 我们这儿有天才，
0: 不是。
2: 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可以，不错啊。嗯，
0: 好好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是。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4: 真亲切呀！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可以啊，哎可以可以啊，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
0: 识了。
2: 以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啊，塞过米没？就是往嘴里塞。对对对，他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评论很高，舍不得来。啊，
0: 就我是来撒泼来了，就是这个撒泼来
2: 也行啊，
0: 撒泼来哦。
2: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比如果客人要走了，嗯，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个呵，十八粒，很厉害，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
5: 十八粒，
0: 十八粒，哎，
2: 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5: 谢谢您，
0: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3: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节的老娘舅。
6: 我是鸡鸣山社区的志愿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7: 您调节过多少场？
6: 我调节过150多起纠纷。
3: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8: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0: 没错，
8: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嗯，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3: 很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9: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与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

0: 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点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
1: 哦，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2: 这是十八粒塞过你。嗯，快乱
3: 行，
0: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1: 哦，我给哥想好了。哦，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2: 这有点难哦。
1: 对，十八粒，好。
4: 那你就打个号。
1: 大家好，打个号。
4: 对对对。
1: 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
1: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4: 打个号，打个号，
1: 打个号，
0: 打个号
1: ，OK OK。
2: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3: What？
2: 塞过命。
3: 好，塞过命，索罗列，
2: 索罗列，
3: 对，
2: 好，
5: 感性头怎么样？
3: 感性头，
5: 凑热闹
0: ，OK，
5: 感性头，感性头，
0: 感性头，
5: 一起起一个，
0: 切分了，
5: 切分了，切分了，
0: 切分
5: 了
0: ，OK， 游戏开始哦，
5: 好，
6: 从
5: 爸
6: 爸开始，
2: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玩十八列，
4: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列，
4: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十八
4: 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十八粒。
4: 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
0: 受不了了，受不了。
3: 咱们去喝个茶。
0: 就，不是，关键是没拍儿，我不怕你俩，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儿啊，拍儿，啊就拍儿。
5: 金哥只在一拍儿，
0: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呐，就是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1: 来，你示范一下，
0: 就是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你拍儿接不上也算输。
1: 好 ，OK。
0: 感性头，感性头，感性头，完起波了，
5: 起波了，起波了，起波了，完甩过蜜，
3: 甩过蜜，甩过蜜，甩过蜜，完索罗嘞，
2: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完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
1: 怎么样？
4: 十八粒，
0: 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
0: 来了，
1: 打个号，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
4: 打个号，
1: 打个号，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感谢走，
0: 感谢走，感谢走，把解放了，
3: 输了吧？
7: 你们居然把权威的音乐制作人淘汰了！
1: 哎呦，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
0: 哎呀，对，来来来，听我节奏啊，准备，一二三。走，
3: 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
1: 赛。
3: 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完索罗。
1: 淘汰，淘汰，那拍对吗？歌手啊，
4: 不，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
1: 怎么的，还给你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给你空一拍。
0: 过来当裁判。
2: 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7: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
3: 行行行，
0: 好，一。二三四，
2: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我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我起波罗，
0: 起波罗，
5: 起波罗，起波罗来，走罗来，走罗来，
2: 走，我走
4: 罗来，那边去，
5: 你等我干嘛呀？你等我，
7: 你们你再回来呀？
1: 呀，咱俩整他。咱俩整他还整不了了，来吧，
0: 一二三，走，
2: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索罗勒，
2: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4: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蛋。

0: 最后一局，
1: 这个游戏是怎么能射到我们？
0: 来吧，一二三，走！
1: 索罗累，索罗累，索罗累完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索罗累，
1: 索罗累，索罗累，索罗累完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索罗累，
1: 十八粒。
2: 十八粒是我，你是索罗累，索罗累。
3: 庆哥做动作又好看，又好看又气人，
0: 对，
4: 很俏皮啊。
0: 就是这样子。哎呀，恭喜金蘑菇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
1: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万国美食集市。哇，
5: 好香啊！
0: 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6: 这是什么？
7: 土味鸡咖啡。
3: 这个底下是热的呀。
7: 热的。
8: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11: 这是义乌的30碗，就是10道热菜、10道凉菜、10道小吃。
1: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11: 对对对，
1: 这个是醋炒鸡，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醋香醋香的。哇，
12: 迅姐，
1: 喂，
12: 迅姐，快快快，迅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哇，
13: 专门给您定制的。哇，
14: 谢谢哇。
13: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字。
0: 整张得买上来吗？
14: 非常感谢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哇哦！我的天哪，我要打个卡拍个照。
1: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东河肉饼的摊位。哇，
3: 这是肉饼啊？
15: 对，做的东河肉饼。
0: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可以，下不下？
12: 我买个2张，大家分一下，好吧？
0: 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16: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0: OK。
17: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边上给它锁掉，锁紧。哎，
0: 这文这个做的跟人家那个差不太多了，对吧？啊，卖相非常合格。
1: 对。
0: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12: 我想吃这个。
8: 我想吃这个。
0: 味道没毛病。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3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3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3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3道题，就可以得到3分。
0: 明白了。
1: 2道题就是2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0: 好。
8: 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你会
18: 这是一个我们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8: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0: 别整太难，别整太，你们都赢一局了。
4: 是是是。哎呀，哎 Hello，
19: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4: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19: 不会。
4: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19: 可以可以。
0: 哦，米饭不，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
19: 嗯，
0: 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的，是吧？多少钱？
19: 48元。
0: 48哈。过去了啊，过去了。好，谢谢。这是什么？
11: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0: 这个可以装小碗
11: 啊，小碗装。
0: 多钱一小碗？
11: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0: OK OK， 10块啊。
11: 好
0: 好
11: 好。
4: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6: 怪一点的，
4: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它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那种。
6: 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4: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
0: 谢谢你 ，Thank you。

0: 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
1: 丝滑。
0: 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拿过来拿啊。
1: 好。
2: 耶。啊？怎么办？怎么办？
1: 没有，没有。
2: 我什么什么什么我都没看见。
0: 我说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
2: 什
0: 么。什
2: 么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哥？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1: 能猜？看一下这么多卷。
2: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0: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一吃。
3: 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不推荐。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和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0: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3: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肉。
0: 来一个这个，
3: 来一个蜗牛肉。
0: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3: 对。啊，
0: 心思很细腻啊，这个人。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3: 好的，没问题。
0: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2: 给我来一盘这个。他是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45。好嘞，马上啊。
0: 那我就 OK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
2: 任务完成。
4: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
5: 金伯父队来，这才挺
6: 长的。啊，那我们就不用戴了，
5: 你可以先看啊。嗯。
0: 好，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
7: 炸！
8: 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6: 哦，这也能吃吗？我的天啊！这东西能吃？
2: 你不太那样了。你一个形容感觉特像。
6: 哇，主要他吃的我想饿。
9: 他已经找到绳子了，塞嘴里了。
0: 哇，方式是对的。
10: 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11: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我
9: 爱。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己自费点的那个？
11: 好了。
9: 哎，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没有说相声词。
11: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9: 酷，现在说吗？现在说吗？
5: 你说两个吧。啊？
0: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第二个是他饭后食用。啊，
9: 那甜点。哦。
2: 废了，
6: 这完了吧？
2: 这回猜不出来。
6: 你找的，哥？
2: 必须的。
6: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
2: 儿？那是什么？那玩意
6: 儿？热锅。
2: 那你形容成我的形象像我。
6: 你就吃你的饼。
0: 动作到位，
9: 说呀，
0: 他已经，
6: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9: 嘴太急。
6: 哎，你看他有生活，
0: 太有智慧了你。
6: 这是经常吃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
0: 哎呀，你要懂了，
6: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9: 你每次这个形容词，我是说形容词，不是相声。
0: 是不是蘸猛了，有点多？
11: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骑士》里面，第一摊有一个大的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
9: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11: 对。
2: 我想从哪？我想从哪？哎。
0: 第三道。来。
2: 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6: 当然废了，
2: 废了，猜不出来。
9: 说不出来了，
6: 哥哥，你吃饭挺慢呢，
2: 废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
11: 我给你几个。

0: 线索。嗯哼，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甜。
1: 是咖喱吗？
0: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1: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0: 不是。
1: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哦，
2: 哇，可以在这。
3: 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4: 这醒醒，确实这个太好了。
0: 哟，健身的人很爱吃
2: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0: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哎
2: 哎，鸡。
0: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2: 小鸡。哎哎哎，
0: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2: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0: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2: 煮鸡或烤鸡，哎，
0: 二者，后者啊，
4: 二后，嗯，
0: 很准确吧？
2: 烤鸡，
4: 厉害呀，
3: 稳了。
4: 先生，你慢用。
0: 嗯，哎呀，热乎的，
1: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嗯，哎呦，你们都没发出相声词，嗯。哎呀，给他擦擦，给他擦擦。哎呀，
2: 哎呀，是淌哈喇子了吗？
0: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祖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2: 披萨。哎，
0: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5: 他拿走了已经。
0: 这骗的谁呀？没说完呢。那个小汁儿啊，小料啊，是那种哎有点奶味儿的蘑菇汤啊那种的。
4: 明白了吧？你赶紧点吃，要我给你搜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
0: 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哦。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5: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3: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0: 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啊，
2: 粽叶包的，
0: 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2: 甜甜芒果啊，
0: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2: 椰子。哎，
0: 没错。
5: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哇，行
2: 的，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4: 去吧。
0: 你一定能按照哥的形容去找。
2: 溜达烤鸡儿，我来了。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1: 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你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
2: 这个我要这个。
6: 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吗？哎呀，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
2: 奶油蘑菇汤味的啊，也不是中式，
6: 蘸料和汤之间，
2: 它也不形容有没有香菜。这个就光吃了是吗，于洋？
6: 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1: 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
2: 它脆脆的吗？那它通常怎么吃啊？
5: 它会配这个炼乳。
2: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你家有什么外面吃吃的？里面哎，他啊，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7: 你确定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2: 这么不想卖我吗？
7: 没有了。
2: 多少钱？
7: 60。
2: 哦，喷一下。
1: 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
5: 他偷看了。
1: 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

0: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1: 可以呀。
0: 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吃够不够自律啊？吃的挺自律的呀，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
2: 我端着我再走一圈行吗？
0: 我刚刚在哪个小烤箱里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他家。
2: 这核桃它，我准备放弃这个。
0: 那咱们就吃这个吧，那个太自律了。
3: 金蘑菇队现在第一道菜。
2: 我从第一道菜开始接，因为我这个比较准确，因为他说嫩嫩的，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4: Yeah, perfect.
2: 你是吗？是准确吗？
5: 那这个还用公布吗？
6: 这两个都是摆上公布答案，
7: 我们是瞎吗？
5: 答案就是这个布丁米饭。
8: 米饭布丁。
5: 米饭布丁。
0: 他给我哥气的。
8: 他给卓儿气的。
0: 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儿小鸡儿。请开杠。
9: 听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10: 看着我，看着我这儿呢。
0: 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
9: 请揭晓。
11: 不一样吗？
9: 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
0: 那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
5: 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嗯。
12: 没让我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
5: 不，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
0: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一下？
12: 不行。
0: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12: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0: 那你说个蘑菇呢？
12: 我没让我吃蘑菇啊。
5: 那个，请一下娘舅过来，来，调解一下纠纷，
9: 是鸭对吧？
12: 啊，是鸭。
0: 我的鸭。
12: 啊，没毛病，我说就是鸭呀。
13: 因为特意选一个，
9: 因为我特意选两个比较相似的家禽类。
5: 凡凡，我想问你个问题，那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0: 对对对。
12: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9: 来吧，第二道菜，迅姐，一起开吧。
14: 一二三，
9: 哎，没错，
14: 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
2: 你全吃完了。
9: 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2: 吃完了，
14: 我吃完了，我吃完了。
5: 这个是那个，他俩是一样的，
0: 绝对对，保真，
5: 肯定对了，那肯定。
0: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三二一，走。
15: Yeah, 好恭喜、
5: 哦！
16: 答对答对，
5: 哎，挽回一局面了啊，挽回面了。最后一道菜，
0: 手拿把掐，这是我第一个购买的东西，这也是我哥哥语言表达的巅峰体现，我必须维护他呀。
5: 哎呀，不对，
12: 对，哥，你把这吸烟呢？
5: 哎，我先进。
12: 对，那是躺睡着了，给盖被呢。
2: 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他吃到了这个的话，他一定不是里面是红菜根，所以他不会说是有果实，所以我比较确定是他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的核桃仁。
14: 没事姐，因为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2: 哦，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9: 确实很难，而且他形容的也很复杂。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一、二、三。
16: 哇！让我们恭喜最终获胜的队伍——金蘑菇队。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羽毛吧。
14: 好。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0: 早付完啦！周五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7: 金城。

0: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
8: 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7: 对，呜呼，
8: 这是个学
9: 快闪。
7: 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景哥，到你的舒适区了。
10: 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哎。
11: 萨瓦迪卡，
7: 你们最后一个，
12: 志凡，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10: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
7: 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
13: 谢谢。
7: 他怎么又看上你了？
13: 有眼力呀，兄弟有眼力呀。
7: 接下来我们就拿着这个羽毛去搭建凤巢吧。
14: 好的。
8: 这是我们6个人的荣誉。耶。
14: 6个人的这个。
15: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8: 义乌之行。
10: OK， 那恭喜金国部队获得发放文旅下最高的权利。 来，好。啊，义乌，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
8: 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毅力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
10: 你看来得及回来吗？
8: 这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
15: 哇！哇！太牛了！
8: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13: 我就差点要说去义乌了。

0: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0: 太厉害了，
3: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这三天我的感受就是，义乌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2: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10: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就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波浪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波浪谷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波浪谷，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0: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
11: 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12: 其实这三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地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义乌。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4: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5: 我来啦大家好、哎、谢

0: 谢。
1: 那此处
2: 热情的邀请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襄阳的演唱会。
0: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天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2: 家人不错，朋友不错，心情也不错，
0: 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3: 观众。
2: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得好好唱
0: 歌，
2: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0: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2: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0: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2: 是
0: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2: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汴河献玉，
0: 三顾茅庐，
2: 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0: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
2: 肯定的啊。
4: 打扰了。
5: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正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2: 你怎么了解的？
0: 这穿越了。
5: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2: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孤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知道二位初来乍到，身无鸡孤，结愿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0: 对，鸡孤是啥呀？
5: 此物便是鸡孤，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2: 好。
0: 好可爱啊，像蘑菇。
2: 你看鸡菇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0: 好鸡菇，
2: 鸡菇的很，
0: 好鸡菇的，鸡菇的很，
2: 对，鸡菇的很，哎，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鸡，小鸡
0: 是小公鸡。
2: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
0: 蘑菇，
2: 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
0: 大葱，
2: 就是说很聪明啊，
0: 聪明的鸡菇。
2: 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我知道了。
2: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菇，赢鸡菇，看看咱俩谁聪明。
0: 好的，
2: 好不好？
0: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吧。
2: 对对对，
0: 别咱俩聪明。来，我们来啦，鸡菇。
2: 古城特别有名的，
0: 我没来过，
2: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6: 那我们一起进去啊。
2: 好呀，
0: 走了，
2: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0: 难道全是美梦吗？
2: 饥饿的饿啊，
0: 饥饿。
2: 对，做不了噩梦。
0: 那我知道美食，
2: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0: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2: 有一种小吃，
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0: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7: 这边是泥脂肪酸，你尝一下，
2: 尝一下，勇敢的我也来，好吃吧？
0: 好吃。
2: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0: 为什么？
2: 据传说，刘备呢去三顾茅庐。诸葛亮生活条件很差嘛，
0: 是
2: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诸葛亮的媳妇儿突然想到，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一点锅巴，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0: 是吗？
2: 然后过油一炸，然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0: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有礼了。
2: 对，
0: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2: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0: 好，
2: 你看
0: 好，哎，
2: 小鸡菇，
0: 谢谢小鸡菇。

0: 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1: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0: 你说。
1: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0: 变了。
1: 是不是？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0: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我在吃上。

0: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1: 这身体
2: 马拉松
0: 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啊，
1: 就是他们要陪着你 跑，
0: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非常，
0: 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嗯，我走下来。啊，都算是
1: 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3: 对啊，怎么说吧，我们枣阳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技，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时间。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0: 170多年，
3: 对，这个是在我们枣阳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0: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3: 哦，对，我是第五代，
0: 第几代？
3: 第五代，
0: 第五代了。
3: 对，哎，
1: 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吧，
3: 对，
1: 好不好？哎。
0: 你好，
3: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1: 木兰当户织。
4: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0: 这样啊。
4: 一踩二拉。
3: 好。
4: 二拉一下，
3: 拉。来来来。哎，
1: 这
0: 还没过来呢。
3: 先拉
4: 脚，
3: 二拉。啊。左脚。
4: 我
3: 踩右脚，踩右脚。
4: 一踩二拉。三穿梭。
1: 对。
4: 对，哎，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了，
3: 剩下的就是放松。
1: 你这已经很成功了，
0: 谢谢。
1: 对，谢谢您，
0: 谢谢。
1: 干点聪明事儿。
0: 行，
1: 我来试一下。
0: 必须要在这城市多待几天。
5: 在下孟浩然。
0: 花落知多少？他要摁住了。噔噔噔噔。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1: 那天我一人吃了一个。
3: 我那么胖。
0: 叽咕的
1: 很，你最叽咕，
0: 我发现了我的叽咕，我今晚上抱一堆叽咕，
1: 对，一堆叽咕，
0: 是吧？
1: 前面就是终点了，哎，咱去兑换礼物吧。哎呦，
0: 兜里全是，走吧，就等着这时候呢。
6: 哎呦，欢迎二位贵客！
1: 你看我们有多少积木？哎
6: 呀，不错呀！啊，我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得可尽兴啊，
1: 十分开心。
0: 哎，咱俩不太对。
1: 预备起，
0: 相当开心，
6: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啊。您想获得它们，只要拿您手上的积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
1: 嘿，多少几个？
7: 多少你都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
0: 哎，你我不重要，你货能带走吗？
6: 货那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这大的鸡骨啊，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妃吃过的糖。小的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鸡骨，
1: 嘿，多好！哎呀，
0: 这超大鸡骨，
6: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1: 我觉得这样，月月啊，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0: 对，
1: 咱就离开襄阳，好不好？
0: 我觉得这个主意，
6: 你的意思我们东西都不拿是吧？
0: 不拿了，
1: 不拿了。
6: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啊！
1: 对，
6: 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0: 我们还能喝茶呢。
6: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
6: 各位
1: 走，
6: 凭栏歇脚，请。
1: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歇一会儿，喝点茶。
0: 歇会儿，累死了。
1: 对，累死了。来，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
0: 你给我讲讲。
1: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0: 我就像一假小子。
1: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0: 对呀。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1: 这是最宝贵的。
0: 好幸福啊！
1: 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你说我为了儿子呀。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8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
0: 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家是有爱的，我希望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

0: 后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啊，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啊，休息，多陪陪儿子，
1: 特别好，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0: 好的。哎，
1: 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越。
0: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台上的女花瓣作品是我做的，
1: 真好啊！
2: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3: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4: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5: 谁能转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6: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7: 我有一个算一个，
6: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一台摩托车，有人在寻找它微妙的平衡点，
1: 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
0: 一辆独轮车，有人驾驭它在狭窄的平口上骑行。巨大的跷跷板，有人驾驶公交车，寻找在跷跷板上的平衡。
2: 准备好了。
0: 顶起一杯水，它和它的主人互相配合，穿越障碍物。
3: 来来来来。来吧，来，
0: 他们就是爱上极限的挑战者，他们将在不同的领域内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挑战者，他将挑战什么项目呢？
8: 你好。
9: 你好。哇，萨老师，
8: 小伙子身材不错呀，赶上我了。
9: 大家好，我叫韩绥宁，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测绘工程师。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挑战是重力平衡术，其实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这种技术。
8: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挑战道具。我们的道具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回到场内，有请。

0: 这个摩托是今天挑战要用到的道具。
1: 挑战规则，在4米的高空中将悬挂一个3米长、2米高的画框。挑战者要将重达200斤的摩托车平衡在仅有20厘米厚的画框上。平衡成功后，挑战者双手离开，摩托车保持平衡10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2: 他要把摩托车先抬到
3: 抬起来
2: 画框上面，让这个支架落在石头上。你如果准备好了向我示意。
0: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2: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在悬吊起来的画框中，摩托车的大部分重量现在几乎都落在了韩穗民身上。他的手臂不仅要承受很大的重量，更要感受摩托车细微的重心变化。
1: 光是200斤重的摩托车就够他折腾，他还得抱着他转来转去的。

由于画框的不稳定，摩托车的平衡迟迟未能达成。挑战已经过去了10分钟，韩穗宁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是否能够成功呢？

心里也有一些波动嘛，手脚和全身就不协调，会有一些僵硬，用力又过猛的话，也会消耗很多的体力，身上只有揪着那个劲儿，

0: 很困难。
1: 第一次的挑战，韩穗宁在维持摩托车平衡时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为迟迟未能找到平衡点，最终体力不支，导致第一次挑战失败。不甘心的韩穗宁只是稍作休息，就着急开始了第二次挑战。这回他能挑战成功吗？
2: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项目挑战者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精力和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也要给予挑战者足够的耐心，让我们一起陪伴他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艰巨挑战。挑战者第二次挑战开始。

摩托车的支架作为车身唯一的支点与画框衔接，而重心的调整让画框不断摆动。此时的韩遂宁必须调动全身的力量，才能迅速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达到平衡。此时，现场观众屏息静气，静静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0: 我们已经看到，韩穗宁在逐步放手，以查看摩托车是否已经达到稳定的平衡。主持人，我好了。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
2: 一辆摩托车仿佛从画筒中冲出，形成一件悬吊在空中的现代艺术品。
3: 还有，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有。

在韩穗宁的倾触下，画框随其在空中缓缓地旋转了起来。在现场灯光的配合下，这件艺术品的每一个角度都尽收眼底，在空中闪闪发光。

0: 掌声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
1: 谢谢大家。
2: 悬吊空中的矩形画框不仅仅用摩托车的支架与画框衔接，韩穗宁以惊人的体力和巨大的毅力找到了摩托车的平衡点，挑战成功。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向怎样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呢？
0: 让我们掌声正式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3: 大家好，我叫陈东庆，来自福建厦门，那我的业余爱好是独轮车，谢谢大家。我今天挑战项目是高空独轮车过啤酒瓶。
2: 挑战规则，在距离地面5米的两座高塔之间，啤酒瓶依次排列组成一条通道，挑战者将骑着独轮车从高塔的一端出发，顺利到达另一端即为挑战成功。在录制前，挑战者曾多次尝试挑战，失败，失败，仍然失败，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无数次的跌落之后，今天他能否完成这项从未成功过的挑战呢？
0: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断断续续的一条独木桥上，挑战者将同时面对平衡、车胎与接触面的阻力，以及高空带来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行驶过五米的独木桥，特别是在从未成功的情况下，陈仲庆能否挑战成功呢？

在空中不断寻找平衡点的陈仲信，小心翼翼地驶过了独木桥的中间，他是否能平稳通过剩下的2.5米距离？

0: 界尊严的现场，每一个人都为他捏了汗。
1: 陈仲庆挑战成功。
0: 一架独轮车在啤酒瓶口上缓慢驶过五米高的独木桥，陈仲庆用独轮车向高空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跷跷板。
2: 您在生命当中见过这样的跷跷板？
3: 哇，
2: 这是一个跷跷板，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苏勇，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2: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透露一下。
4: 这叫大巴车与跷跷板。
2: 接下来，开始我们这趟大巴车跷跷板之旅。
0: 现场随机选取52名观众登上大巴车，在大巴车的两边设置了两个灯柱。当跷跷板的任意一方接触地面，红灯亮起。当跷跷板两边抬起，则黄灯亮起。3分钟内，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能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7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2: 车的总质量是15吨，再加上上面52个人，这么大的一个质量，它要控制速度。
0: 在跷跷板上，一个人掌握平衡已经相当困难，公交车加上乘客实现7秒平衡，这是超乎想象的难度。
2: 加油，苏师傅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现在仍然还是红灯，好，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好，黄灯亮起，黄灯亮起，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哦，很遗憾，很遗憾。
0: 车自身重15.5吨，而随机选取的52名观众，假如每个人的体重平均为60公斤，52人就将近3吨。车和人一共18.5吨，而且每个观众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不确定性。车上观众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能挑战成功吗？

0: 在调整重心时，因为惯性会有一个缓冲期，苏师傅只有以最慢的速度调整，才可能接近平衡。
1: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加油，加油。好，一二三。不着急，还有机会。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咱们再尝试一把。好，一、二、三、再尝试一把。一、二、第一次挑战时间到，很遗憾，苏师傅的第一次挑战没能成功。这个3秒真是个魔咒，休息一下，您再找找感觉。
0: 这是一辆手动挡的公交车，同时苏师傅并不清楚车辆现在的前后重量，这无疑都加大了难度。
2: 主要是它那个中心点太不好找了。
1: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来，苏师傅，最后一轮。
2: 好，
1: 加油！
2: 加油！
1: 计时开始。

0: 再坚持那么一下下。好的，一二三，
1: 经历了一次失败，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0: 加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四，四，四，有希望，有希望，不着急，不着急，还有八十秒钟，还有机会。
2: 着急，相当的着急。如果这一分钟过不了的话，那就失败了。
0: 加油！加油！一、二、三、四、五、六、

0: 稍等，稍等，稍等，还有机会。加油！有感觉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在经历过失败后，苏师傅靠他卓越的驾驶技巧，终于驾驶着18.5吨重的公交车，在跷跷板上达到了超越极限的平衡。但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的绝不止人类。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谢谢，他回答得非常好。
2: 大家好，我是从四川成都龙泉一期来的，我叫陈伟，这是我的狗狗，叫哈利，他现在有5岁了。
0: 应该叫哈利波特。
2: 对，以前有一个波特，那是公狗。
3: 波特。

0: 您做什么工作呢？
1: 我以前是做驾驶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条狗狗它比什么狼狗啊、普通的马甲呀、对说穿了聪明度要高得多。比如说我的东西掉了，它就那么小，它就开始把东西捡着，我就开始慢慢的训练它。
0: 就从此以后您再没丢过东西了，就别人的钱掉出来它也给你掉过来。
1: 哎，不对不对，别人的钱
0: 他不会捡的，
1: 他只是捡我的。
0: 很有道德。他给您捡过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1: 板凳吧。
0: 板凳，
1: 对对对。
0: 家具他也捡？
1: 不会给你丢到什么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去他就给你捡到哪里。
0: 您别人坐过的板凳呢？
1: 别人坐他肯定不挑了。
0: 我不相信。我们现场试验一下好不好？好，您先坐一下。
1: 没事，一会儿一起坐吧。
0: 好，来来，您站起来，我用你这个。
1: 好的，也行。
0: 我要沾一点主人的味儿，要不然他这我怎么试验？好，我们俩同时坐下。好，聊聊天，挺好，天气不错啊。哎，
1: 好，行行行，
0: 狗狗乖啊。
1: 好，
0: 那咱们都去溜达溜达。
1: 好，
0: 去溜达溜达。果然是叼别人家的东西。退休的司机师傅和他的5岁的狗狗哈利，究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项目？
2: 在离地面2.5米的高台上，狗狗要顶着水杯先过一段宽40厘米、长3米的独木桥，再以 S 型的路线绕过柱子，然后登上13阶的台阶，最后到达高台。整个过程中杯子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接下来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背景。其实对于狗狗来讲，上到高处是很难的事儿，因为它天生恐高，它不愿意往高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挑战项目从一开始实际上给狗狗就设置了一个难度。

0: 您先把水杯放在他头上，我们看一眼，他是用什么姿势顶水，好吧？
1: 好的，定，保持平衡。
2: 哈利必须抬头才能保持水杯的平衡，他完全看不到脚下的障碍，只能靠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听从指令，抬着头走过三个关卡。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挑战者是否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哎，加油！
1: 来，定，啊，定，啊，靠靠定。保持平衡，不能乱开啊！停，平衡，好了，停，别看，好，来，来吧，来，哈利，来，来，来，来，来，好的，来，来，来，来，来，头别偏，来，
0: 因为他看不见脚底下，所以他完全要相信主人对他的指挥。
1: 来，来，来，来。
2: 为了保持身体的稳定，哈利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为了减轻颠簸，哈利以一种类似踮脚的姿势缓慢行进。从俯拍的角度看，独木桥的宽度仅仅只有40厘米，也就是只比哈利的身体宽一点点。哈利抬头顶住水杯的时候是看不到桥面的，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走偏，有掉下来的风险。
1: 看这儿，看这上面，平衡，平衡，对对对，来，
0: 哎，好难呐！我现在突然觉得，
1: 来吧，来，来，好嘞，漂亮，来，来来来，
0: 马上，
1: 来，耶耶，看这，来，
0: 独木桥就要过了，
1: 来，来，好狗，来，来，来，来来，这边，来，来，走，走，来靠，来来来来靠靠，来来，好嘞，来漂亮，来来来吧，来来来。
2: 已经走过独木桥的哈利进入了 S 型绕桩区，他小心翼翼地调整方向。
1: 来来来，好嘞，来这这转，来来来来来，
0: 他很小心，来他速度要
1: 来
0: 要控制在他能够保持稳定的范围内。
1: 来，
0: 哎呀，身体，
2: 哈利的身体接触到了障碍物，他能否顺利通过？
1: 来，慢一点，慢点，来，来，

0: 谁给他穿的背心儿？为什么要穿个背心儿？
1: 慢点。好嘞，
0: 好了，好了。
1: 没，
0: 胜利在望。头别抬，头别抬。
2: 对。
3: 越过第二组障碍，哈利进入挑战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的上台阶。
0: 加油，哈利！加油，哈利！
1: 慢点，
0: 慢一点，
1: 慢，
0: 不着急，
1: 慢点，别着急，对。来，慢点，哎，这。
3: 现在，哈利只要登上最后十阶台阶，就能挑战成功。
0: 哇，
1: 对，慢点。哎，慢点，哎，这边，
0: 哇，
1: 对，慢点。
0: 我觉得对于主人来讲也是一次。
1: 哎呀！
3: 就在离高台还有六个台阶的地方，水杯掉落了。
1: 哎，
0: 没关系。
4: 我们下去，肯定有一点紧张，因为那狗狗顶水杯，它是一个高度接触，对不对？要是第一次来，那不紧张是骗人的。
3: 小狗天性恐高，第一次挑战失败，哈利消耗了大量体力，他会对再次进行挑战心生恐惧吗？接下来的挑战，哈利能够成功吗？
0: 怎么样，哈利？还需要再歇会儿吗？还是
4: 可以了。
0: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哈利，还有他的主人。加油，加油，加油！第二次挑战开始。
4: 立，好狗！
1: 来，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样的。
0: 对，您把他脑袋上那个水给他擦一擦，别让他滑。
1: 加油啊！
0: 这个好累的。对于狗狗来讲，它走一次消耗很大的体力。
1: 来，
3: 由于第一次失误的惊吓，哈利抬起腿却停在空中，完全不敢动了。
1: 来吧，来，好样的，
0: 好样的，哈利，
1: 好样的，来，来吧，哎，漂亮，来。
3: 在主人的召唤下，哈利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次，哈利行走的速度明显比第一次慢了很多，他非常的小心。
1: 来，看这，哎，保持平衡，来吧，好，
4: 因为他的体力的关系，上不上我自己心里也没说，反正尽量的努力吧。
1: 好，来，耶，好的，好，来，哎，漂亮，哎，好，好的，头抬起来，耶，头抬起来，来，好，漂亮，来。
3: 哈利再次来到绕中区域，
1: 来，
3: 两个队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1: 来吧，
3: 这一次都更加小心。
1: 来，好的，来，靠。
3: 陈伟有意增加了转弯的弧度，以防再次出现第一次背心挂住立杆的情况，但也无形当中增加了哈利的运动强度。
1: 好，漂亮，慢点，好的，定，注意。保持平衡，来吧，来，好。
3: 又到了哈利第一次失利的那个台阶，这是整个挑战最难的部分。看得出来，哈利真的很紧张，他的腿抖得很厉害。
1: 来，坚持，来吧，来，好，漂亮，来，这边，靠这边的，来。哎，来，靠这边的，来，哎，来，
3: 哈利现在紧紧地夹住了尾巴，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这是哈利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能够成功吗？
1: 慢点，来吧，好的，这边，往这边走一点，这边来点，来，哎，漂亮，慢一点，来，好的，来吧。慢一点，好嘞，慢一点，头抬起来，来，快胜利了，来吧，来，好，来，

0: 来来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再见吃啊，来来来来来来，快再见吃啊，坚持一下，坚持啊，来来再上上上上来上来上来，哎好。
1: 这是陈伟和他的伙伴哈里密切配合下向极限平衡发起的挑战。平衡是艺术，平衡是技巧，平衡是经验，平衡是配合默契。面对困难，在舞台上每个挑战者都在独特的领域向极限平衡发起终极挑战，演绎出最美的和谐。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里是全民跳舞的现场，十支跳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咱们俩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2: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3: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
4: 山。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0: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5: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
16: 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

0: 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实感。
1: 这就是大草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2: 这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1: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
3: 不好意思，
1: 哎呦我的天，

0: 好的，我们一起喊出口号，那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马上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来吧，起义。

0: 是来自河南的天赋舞团，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热爱舞蹈的少年。我们每周都坐高铁来到郑州一同排练提升。今天很荣幸站在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1: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0: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1: 是江西过来的？
2: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1: 你高三吗？现在？
2: 对，高三。
1: 准备走这条路了？
2: 已经考完了，然后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
1: 哦，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2: 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嗯，
1: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翔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翔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3: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1: 自己的表达，
3: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 明白，来，谁上？哎呦，秦月。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那心里咔嚓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0: 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机器人都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跳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很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演的那个和戏曲结合那个，那是一首京歌，它不是完全的京剧，但是里边它有京剧的元素。你们学习也好，给我们这些人分享也好，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2: 刘老师，
3: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4: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ing locking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5: 我们。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嘚儿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叭嘚儿的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6: 对，
5: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6: 嗯，
5: 好，谢谢。
6: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
0: 哎，
6: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
2: 加油啊。
6: 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6: 李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3: 开始。
8: 结束。
6: 三号蔡明老师
0: 开始。
9: 结束。
6: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哦，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来吧。

0: 们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哎哎，好，坚持坚持。
1: 我给杜鑫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可以的。我来，你来哦，先来哦。
0: 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是哪支女篮？
2: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2: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啊，最难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0: 对对对，
2: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0: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3: 我们之间是因为一场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十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0: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3: 对对对对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就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3: 是
0: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3: 是是是。
0: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单？
3: 白天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0: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4: 六点钟起床了。
3: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5: 下播了，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3: 对，这是我的女儿，
5: 去
3: 现在是幼儿园。
5: 儿园。
3: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4: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一二三四。
3: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0: 然后继续走。
3: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6: 在里面了。
3: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0: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36岁为生活三十。

0: 六季，有梦想，更有生活，酱酱。
1: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0: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2: 那我来吧。
1: 袁老师一看练过的啊。
0: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1: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1: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哦，哎呀，这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
0: 哎呦，还加难度了。
1: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0: 漂亮，协调性很棒。
1: 我感觉难分伯仲，
0: 难分伯仲。
1: 要升级了，要升级了，
0: 加一个。好，我们松左手，松抓，好，再松右手。
3: 小女孩可以，
4: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嗯。
0: 哦，哎呦，好棒！练了，来，现在比拼。正式开始。哇
5: 哦，小朋友赢了。
3: 哇，厉害。哎，袁老师找着感觉了。
0: 宝贝儿，你以前是练过花式篮球吗？
6: 我练过一些。哦，
0: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1: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个，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0: 来吧。哦，
1: 喂，稳住。哦。功底在，功底在。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摆摆摆。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谢谢各位。
3: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7: 我们过来吧，老师。
3: 我来了，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
0: 对，
3: 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哦，哎，他吸我手指上了。
4: 我也要试一下。
8: 腿放在180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4: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1: 不是，这下顶住就行。好，三二。
4: 哦。哎，真的可以，哎，真的挺好玩的。
1: 切西瓜。
4: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可以。
1: 对，您试试。哦。
0: 哎呀。
1: 喂，微笑。哇，厉害了！
4: 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
1: 真的吗？
4: 对，你们跳了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1: 来一遍嘛，
4: 来一遍，超好看的。

0: 这段特别好，
1: 我也觉得好，
2: 我特别感动。旭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3: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认可。
2: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1: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0: 是
1: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对对对，
0: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2: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啊，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0: 感谢老师，
2: 谢谢。嗯，感谢。我要拍灯的啊！
1: 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2: 我们回去拍。
3: 好皮，
1: 拍灯，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嗯，
0: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拍了啊。
0: 哇！感谢感谢蔡老师。
4: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0: 感谢老师。
5: 我在酱酱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爱着自己的生活。嗯，
0: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在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6: 绝不放弃。哇，
1: 真好。
0: 谢谢
1: 好的，谢谢。
0: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有请李德格金老师。请打开，老师先教。
4: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3: 好的，

0: 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而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1: 洛河新山，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美呀、啊！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斗罗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哦，
0: 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1: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嗯，
0: 这些姑娘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哦，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0: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
3: 对呀，
0: 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是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4: 对，热爱
0: 燃烧着我。是的，
4: 很热爱舞蹈，
0: 真的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哎呀！哎呀，兄弟，哎呀，你上来是应该抱我吗？是应该抱你。小的爱人，好可爱呀！
5: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0: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台上。
5: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她是一个一直很忙。

0: 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文化课，又要上理论课，很不容易，很累。就是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那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功呀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1: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0: 是的，是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2: 好，
3: 来，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1: 来，我站第一个。
4: 这边是头
5: 这边是头，
1: 别往那边，
5: 你是尾，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
1: 你在那头
5: 太长了，我天。
1: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6: 随便摆一个动作。啊！
5: 啊，加一了。
1: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咦？
7: 错了，再来。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2: 五、六。到我了，
1: 你到后面去。一、二、三、四、五、六、七。
7: 这个动作哈、
1: 啊。来，预备，起。
2: 一、
1: 二、三、四、
2: 五、六。七，
1: 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加一个呀！
5: 七，八，
1: 你得加到九，捋捋。
7: 我得看着人。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可怜的理想，
7: 没事，理想脑子好，
5: 没脑子了已经。
1: 行行，
2: 打开手，
1: 来，预备，一，
5: 双，
1: 一，
5: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乐吗？
1: 三，
2: 四，
5: 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1: 七，
5: 咚，
1: 八，
5: 咚，
1: 九。
5: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2: 哦，完美完美完美。

0: 这个
1: 来了个卧圆，哇，漂亮漂亮，竟然没有拦住你们，那姑娘们全上，
2: 好棒，
1: 谢谢各位，请就坐。
0: 我特别喜欢，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3: 你们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4: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
5: 都
4: 付出
5: 太多，
4: 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老师啊，对。
6: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7: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1: 好的，四票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8: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6: 准备开始。
3: 停。
1: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6: 微风、狂风。哦，
1: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大门

0: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截止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

0: 从这幅剪纸上来的，看到吗？
1: 这就是
0: 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2: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剪出一幅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0: 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2: 是的，
0: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
3: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0: 很讲究。
3: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来，妹妹坐。吐水泡吗？
4: 吐泡了。
3: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0: 啊，吐泡泡，
4: 对，吐水泡了。
0: 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
5: 对，
0: 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5: 太平偶像大象，
0: 对，想不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5: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0: 对，
5: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0: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0: 那个状态，
1: 哎，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边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金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得，
0: 哎，对，
1: 是吧？李德贵景来，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

0: 来吧，草原上的鹰。
1: 我们一般鹰是，
0: 这是鹰，鹰的状态。
1: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0: 鹰啊，马啊，都是草原上的吉祥。
1: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0: 李翔老师，
2: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0: 对。
2: 其实他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啊，其实有点抽象，就它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动，然后拎上去，然后夹住。哎呀，
0: 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2: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叭叭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哒，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0: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几位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3: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时候，哈，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继续加油，来吧。
4: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鱼，时而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腹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3: 太难了。
4: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1: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到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的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用了很多的心，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2: 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

0: 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1: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0: 谢谢。
1: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希望大家活得通畅。接下来还有六组选手，但只有唯一的一个登台的机会，武力全开。
2: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1: 大门请打开。

0: 家好，我叫陈烈。
1: 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2: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哦，
2: 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哎呀，这个团队，我觉得虽然你说舞蹈动作有多难，这腿能抬这儿不一定，但是他们有生活。就像刚才蔡明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哭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

0: 零基础，
1: 零基础开始，
0: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啊，
1: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你看见了？
0: 看见的。
1: 然后你义无反顾地踩上去了，
0: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啊，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1: 对，
0: 摔跤的。
1: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0: 对，
1: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高处跳过？
2: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哦，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嗯，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0: 对，
2: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1: 对，你要没有踩稳，或者再跳了，
2: 对对对对，
1: 就不得了了。
0: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八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1: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0: 23年了。
1: 23年？
0: 对。
1: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0: 在，就在这里。
1: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0: 对。
1: 啊，那您应该，您今年
0: 75岁。哇
1: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0: 对，
1: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0: 对。啊，
1: 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0: 不是，
1: 腿脚。
0: 腿脚有点不方便。啊，
1: 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0: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1: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0: 对，
1: 照顾着大家。
0: 对对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1: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0: 这是20周年庆的时候。
1: 对，
0: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23年来，就在沉甸甸的相册，在这23年来记着我们的泪和笑，
1: 点点滴滴，
0: 点点滴滴。啊，
1: 这一篇篇都是您和姐妹们的回忆，合影不散，爱你常在。岁月成册，恩师如歌，这一篇篇都是记忆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0: 对，
1: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0: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1: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0: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这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1: 好嘞，我们等着你。
0: 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3: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斜排，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4: 嗯，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5: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语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

身，所有的有感而发，它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0: 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1: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些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外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早已会找不到。背后有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种 old school 的 show yo free to roll。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师，请合意。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3: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0: 不统一，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哦，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了。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
0: 费力，
2: 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2: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13: 时刻，
14: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13: 哇，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14: 对，想了很久了，不过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我们希望选蔡明老师。
13: 我带一个专业老师来给你们辅导，
14: 行，谢谢，感谢。
13: 你作为那个道具都可以，
15: 我让他们转我。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3: 真好啊。
4: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5: 我眼睛一
6: 闪，好帅啊！
7: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8: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招牌，
9: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10: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11: 我有一个算一个，
10: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1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3: 集合了。
14: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5: 开始。
16: 你
17: 前辈不对，
18: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19: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20: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4: 阴天呢。
20: 这也就是小鸡姐坐在这儿。
21: 一路入深海，一同看天野，
22: 春晚在哪？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江湖人称小鱼总，我们种植出来的南瓜只有100多种，
4: 我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
5: 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
4: 真假的，全部都
5: 到处学音乐，
4: 这才是歌单呢、
6: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情。
4: 每天在实验室唱歌，老师是不是
6: 背着他？
3: 8位选手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
4: 春晚你都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2: 开门大吉。

0: 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来吧，十二扇门的顺序，请彻底打乱。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十号门、十一号门、十二号门在哪儿？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挑战即将开始，各位选手，加油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又到一个毕业季喽。但是啊，毕业从来不只是告别，毕竟这个学无止境，学海无涯，苦就不做舟了啊。今天我们先来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一下，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林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郭少杰。
2: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于心怡。
4: 我是来自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应届毕业生张子瑜。
5: 我是来自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的一名毕业班英语老师王佳旭。
6: 我是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杨金叶。
7: 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应届毕业生金富疫情。
8: 我是来自吉林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一名硕士应届毕业生，我叫徐静文。
1: 欢迎各位。究竟是谁会率先出战，就要看他们背后背着的数字了。哪一位登登先来呢？
6: C 位，
1: C 位，
9: C 位。
8: 这是开过最紧张的盲盒，
6: 激动的时刻，颤抖的手，太紧张了。
1: C 位，
8: 会
1: 是你吗？
6: 是你吗？
1: 是你吗？
8: 等等。
0: 你好，
2: 现场的各位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硕士应届毕业生。因为是毕业季的主题，所以我是带着我的简历，你看一下。
0: 有这样的简历吗？
6: 哇，太好看了，这照片，
10: 大头照。
0: 就是他把自己的简历打在了自己的脸上，这简历真打脸呐。研究方向 3D 打印镁合金腐蚀，这个专业你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2: 医疗，器械之类的呀。
0: 医疗器械。
2: 对，不过我不挑。
0: 那你就来北京啊，北京上海。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比较希望留在无锡。
0: 你这还叫不挑？这还叫不挑？
2: 我不挑。
1: 你这个挑的也太具体了一点吧。
0: 无锡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2: 对对，春晚选的地方会有错吗？
0: 春晚严选。
2: 是的。
0: 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是还是跟找工作有关。我要回去拿着这个基金给自己置办几身像样成熟一点的衣服。

0: 那希望你今天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也能给我们甚至是电视机前的某一个用人单位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许 offer 就拿到手了，好不好？好，加油，马上开始挑战，12个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1: 先选马，马到成功。
0: 马，请准备。
2: 哎，3号。
0: 来，3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继续。
1: 就像是星辰大海，无法忘了。
2: 星辰大海，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好听，欢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们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0: 有应届毕业生吗？
1: 有，我就是。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啊，所以我们不论是我们的选手或者是门背后的歌手们，当中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也借这个机会祝福你们前程似锦，加油各位。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现在是单身吗？
2: 哦，有男朋友。
0: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2: 从大学到研究生。哇，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都是材料与化工。
0: 你们真是两块好材料啊。哎，他在不在线上？
3: 你好，你好，小天老师。
0: 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信心吗？
3: 有的，因为我们从大学走到研究生也不容易嘛。在大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图书馆一起互相激励的，然后考研，然后最后考到了同一所学校，然后还是同一个专业，然后这几年就是学业跟爱情也都不耽误。哦，
2: 好幸福，
1: 太棒了！啊，
0: 也希望你们就这么好好的走下去，
2: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天老师，
0: 来吧。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外婆说你很善良，我外婆她是你的忠实粉丝。
0: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的生肖，你是属什么的？
2: 兔。
0: 可以，兔。兔，请准备。
2: 相信你。
0: 好，相信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2: 好。

0: 相信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1: 好，
2: 看错人了，看错人了。
0: 我就是想打破人们心中的那个成见。
1: 我外婆，
0: 谁说我善良了？
1: 要伤心了。
0: 我天天要给外婆证明，我一点都不善良。
3: 小尼哥太坏了。
0: 我的善良之处就是希望他用手中的冰封拳，找出那扇不太好开的门，或者是那个雷，帮别人把这个雷
1: 拍掉。
3: 对在座的七位非常善良。
1: 那我外婆还是没看错人。
0: 十二号门，你要冰封他吗？
1: 冰封。
0: 确定？
1: 确定。
0: 好，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来吧。
1: 数。
0: 数。数，请准备。数是几号门呢？一号。一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不太听出来。
1: 唱。
2: 继续。我们的
0: 青春。这个一号也不简单呢、啊。欢迎的大的
1: 欢迎的故事。歌名叫
3: 《光阴的故事》。哦哦、
1: 大声点。
3: 光阴的故事。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21级表演影视班的侯树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021级戏剧班的邹怀浩。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1级。
0: 你是哪年毕业的？
3: 我都毕业10多年了，这是我进电影学院带的第一批学生。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俩是大一，现在转眼就已经大四了。而且他们俩，他是戏剧班的班长，他是影视班的班长。哇，
0: 厉害厉害厉害，掌声送给他们，也谢谢他们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哇，大家不要以为啊，她跟她男朋友都在学这种高精尖的专业，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是非常严谨的，投入到科研，认真的去学习的。她根本没有，根本没有。
4: 也不是根本没有。
0: 玩的怎么样？我们有个证据来看一下。你看她平常在实验室里都干点啥？

0: 些小吐槽啊。
1: 谁长进谁拍的？
0: 刚才那位
1: 就是你男朋友。
0: 对，我们是合伙人。
1: 这也是你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0: 是的。
1: 导师是不是迫不及待，特别想让你早点毕业？
0: 所以网友都在催我延毕呢。
1: 就是每天在实验室里就在那唱歌拍视频，
0: 背着他的。对，业余爱好，不会耽误正事。
1: 好，继续前进。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
0: 选一个我妈妈的生肖吧。我妈妈属猪。
1: 猪，请准备。
2: 啊！这什么运气？
0: 谢谢妈妈。
1: 开自己的门，让后面的人没门可开。
3: 我走了，再见，我走了。
1: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是无所谓，
1: 他挺能编的。
2: 完了，我的知识盲区。
1: 这首歌叫什么？
3: 这首歌我不太确定，我求助一下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先连一下场外亲友吧。
1: 行，你会吗？你听出来了吗？哦，完了。
3: 几个字？
1: 好，你相信他吗？
3: 相信。
1: 歌名叫什么？
4: 第一天，孙燕姿的。
3: 第一天我发现，第一天呼吸之间。
2: 他会了，
3: 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1: 你们俩怎么那么客气啊？好，歌名叫《
3: 第一天》，孙燕姿。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汪瑞，你好。
1: 陈老师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第一天，
1: 对，
0: 充满了那种期待。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说毕业季是个告别的日子，但它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1: 是我们迈向未来非常重要的时刻。
0: 谢谢汪瑞，谢谢
1: 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的男友帮助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很棒很棒。那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0: 好，那来
2: 加油。
0: 来，接下来你没有求助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好不好？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羊、猴、鸡、狗。
2: 选一个我外婆的生肖吧，外婆属鸡。
0: 鸡，禽，准，备。七号门。哦，
3: 七号。
0: 5000元。
3: 七号。
4: 有点难度了。
3: 难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4: 我都紧张，

0: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1: 唱。
2: 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3: 他又会了，
4: 厉害的。
2: 人将背着行囊，赴到前方，说好去远方。
5: 我改过这首歌。
1: 你改过多少歌啊你？
5: 汪苏泷的。
1: 说啥？
5: 不分手的恋爱。
1: 你确定吗？
5: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
5: 大
1: 大吉，回答正确。厉害。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谢谢小万，
2: 非常好听。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
1: 没有任何求助的情况下，他反而发挥得更好。来吧，继续前进吗？
3: 我见好就收，这完全够我买好几套正式一点的衣服了。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二现场的各位等候已久了，但是抱歉啊，1、2、3号门都没有了。
4: 接下来的这些旋律啊，会触发哪段回忆？
5: 就上面那个吧。
6: 对，上面
7: 最上面那个，
8: 对，右上角
5: 都行。
8: 你选吗？
5: 你选吧。
8: 我要左手的那个。
4: 好紧张哦！哎呀呀
0: 呀，太紧张了。
4: 不紧张，
8: 我的左手已经冒汗。
0: 是谁？是你？是我？还是他？
8: 不知道啊。
4: 好紧张，
8: 我的左手边
9: 跪着谁呢？
10: 七号。

0: 是
1: 我的毕业季是重点季。
0: 好吧，那我把揭秘的机会交给小鱼哥哥。那祝你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你好，哇哇，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各位哥哥姐姐们好啊，我是来自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应届毕业生，我叫张祖云。
3: 您说人工智能，我满脑子都是春晚的机器人，然后插秧浇水，农闲的时候还能扭扭秧歌转转手绢，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机器人，它也可以跟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滴袋。我们在滴袋的那个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探测器，我们就可以自动检测到土壤里面缺少了什么元素。啊，我们在用滴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元素打进去。
3: 哇，好沉呐！
1: 这是我沉甸甸的创业成果。
3: 创业成果呀！
1: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3: 这个还不好猜吗？柠檬、哈密瓜、百香果、牛油果、柿子、橙子、香蕉。
4: 真会猜呀！
3: 水果好多啊，但怎么都那么硬啊？对啊，这不是水果是吧？
1: 这都是我们的南瓜。
3: 全是南瓜，
1: 而且这都是我亲手种出来的南瓜，
5: 好厉害，
6: 自己种的。
1: 南瓜的种子库它是有3000多种，现在被我们种植出来的就有100多种了。

0: 说，
1: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它长得好像那个
2: 保龄球。
1: 我想邀请您给它起个名字。
3: 起个名字？
1: 嗯。
3: 叫啥名字呢？
1: 傻瓜。
4: 傻瓜。
1: 傻瓜在家里。
3: 这个名字好啊。这样吧，哎，稍微的那个迂回一点，好不好？
5: 迂回一点，
3: 就叫它小傻瓜。
1: 这也太爱了吧，哥。
3: 从现在开始你拥有了名字，你就叫
2: 小傻瓜。
1: 我们一起期待小傻瓜亮相的那一天。
3: 可爱可爱可爱。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用我赚取到的奖金成立农业创业的基金，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热爱农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回到土地的怀抱，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
3: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但是留给你的选择呢不多了，一二三已经被踏开了。哦，选吧。
1: 怎么办，姐姐们、哥哥们，选哪个？
2: 他好是牛呀。
1: 好，我选羊。
3: 羊，可以吗？我不记得。羊，请准备。羊，请准备。哎，五号门。还可以，
1: 还好，还好，还好。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哼一下。
1: 我知道是谁的歌了。
0: 谁的歌？
1: 李健老师的歌，对不对？歌对
0: 叫什么？
1: 四个字儿。分儿起的好足。
0: 平时你们的研究是比较枯燥，比较辛苦。今天来开门大吉了，就放开了。
1: 主要是见到小尼哥太激动了，这是我梦中的男人，梦中的男人。哎呀！
0: 梦中的男人还是梦中的南瓜？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歌名叫什么？
1: 风吹麦浪。
0: 确定吗？
1: 对了。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们，风吹麦浪，你们好。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哪个学校？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啊，
2: 我本科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然后今年非常幸运考研成功。
0: 唱的真的非常好听，很青春。
1: 谢谢小尼哥，
0: 一定要保留你们身上的那份简单纯粹，好不好？加油！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耶，漂亮！刚毕业你怎么就开始创业了？
3: 在大二的时候，我就跟我几个同学组成了创业团队。我不夸张的跟大家说啊，我在团队里面江湖人称"小鱼总"。

0: 仅有中国的同学，我们还有老挝的同学。哦，
1: 还有留学生是吧？
0: 对，跨国的这么一个团队。哇，我们那位老挝的女生，她特别特别喜欢南瓜，她第一次吃了我们的南瓜，她就爱上了南瓜，她浑身都是宝。从南瓜的种子开始，再到开花，再到结果，再到它果实掉落，它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吃的。
2: 南瓜苗、南瓜叶，
0: 对，南瓜尖儿、南瓜花、南瓜都是可以吃的。姑娘姐姐们，想不想尝一尝？
3: 想！
0: 现场的姑娘姐姐们，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1: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我也留一个尝一尝。嗯，很好吃哎。
4: 看饿了。
1: 这是你们种的南瓜是吧？
0: 对，这就是我种的南瓜，而且这就是刚好在我老家广西北海种植出来的南瓜。
4: 我也想吃。
0: 这种南瓜我们叫它清蒸金瓜。
1: 它的含糖量没有特别高，就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南瓜，
0: 超健康，
1: 口感也很绵密，你吃了以后会有饱腹感，能够代替很多的主食，而且营养很丰富，是不是？
0: 它南瓜里面的糖叫做木糖，
1: 木糖，
0: 对，它是不会被身体代谢吸收的。
1: 嗯，尤其对于这个减脂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南瓜是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小玩具，
0: 对，就是我手上的这两个，它是我们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杜侯宫。今天我也想把这个美好的一个小玩偶送给我们小妮老师。哦，
1: 南瓜确实有很好的寓意，而且它很甜蜜。
0: 是的，
1: 然后营养又丰富。谢谢你的祝福，我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嘞，那今天我就替你的南瓜代言了，继续前进。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0: 好，我听这边姐姐的，我选牛，牛气冲天。
1: 牛，请准
5: 备。
1: 备。十。
6: 十一。哦，
7: 我们怎么办？
1: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天哪，简单的全被抽出来了，没有，我们没有机会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凤凰花开的路口。感觉那么悲壮呢，听出来了没有？
1: 这让我很纠结呀，我求助吧。好，3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我想先看看我的好朋友们有感觉吗？
2: 哎，这个地方是什么？这是我的小农场，我们的南瓜就在这里研发、选育出来的。哇，这都是你的同伙，不是你的合伙人是吧？
3: 这是我最亲爱的小伙伴。啊，
2: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听出来了，
0: 真的是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2: 叫啥？这世界那么多人。
4: 啊，他是你那个答案。
5: 是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这世界那么多人，你别再唱了，跑偏了。这歌叫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感觉少个有。
0: 他是不是少这儿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漂亮。
6: 没有。

0: 欢迎徐化文，你好。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徐化文，我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0: 啊，学什么专业？
1: 我是学现代音乐的，现在也是一名歌手、音乐人。
0: 谢谢化文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你的家人来说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2: 是的，
0: 你也很自豪。
2: 我也很自豪。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是不怎么支持我的，他们觉得说我们花这么大心思供你读书，供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再回来这个地方。包括一开始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我当时我也倔，我说我就要干出成果来。到现在他们也慢慢的理解我了。
0: 加油，我相信你的父母现在应该特别为你骄傲。
2: 我们帮助了超过2000亩撂荒地，1000多位农户，帮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1.25倍。
0: 哇，那不错了。
2: 对，南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支柱，它也是我带着更多的农户致富的这么一个目标和前进的希望。
0: 哎，他身上有一股倔劲儿哈，这股劲儿一定是让你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你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证明了，我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更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
2: 是，
0: 继续前进吗？
2: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女人。
0: 你没看出来吗？
2: 我选择见好就收。
3: 后面全是男的了。
2: 用这一笔资金去吸引更多的同频的人一起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当中。
0: 好的，张总，您今天做到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还有6扇门，咱们勇攀高峰一下好不好？
5: 最高那个
6: 左边。
2: 左边的，
4: 左边的。
7: 来吧。
8: 是我吗？是我吗？
9: 大家都是真的勇于挑战的人。
8: 好激动。
9: 接下来出场的是三号，
6: 我。
4: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老师好，妈呀，哎呀，
3: 哎呀，这个是你的小尼学英语，我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纪灵河西学校的一名高3英语老师。
0: 那个春晚剧组丢了几个道具，原来在你这儿呢。小尼学数学，小尼学化学，小尼学魔术，小尼学物理，
2: 小尼种南瓜。
0: 我听说现在这已经真的在网上开始卖这个教材了，千万别买，翻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一样。
3: 我这还有点东西呢，其实。
0: 哦，还有东西。
3: 这是我的那个小抄，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是的。
0: 我看一下啊，他。

0: 这做了功课的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出了个卷子，
1: 好恐怖啊！来，我看一下啊，
2: 我准备了，
1: 他今天能不能押对题？
3: 完了完了，不会没有吧？
2: 别告诉我一个都没有，
1: 真假的？
4: 押对了啊，全对！
1: 朋友们，全部都没有押中。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让他来猜歌了，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了，好不好？
2: 好的。
1: 怎么样？
2: 见到你很开心。
1: 见完我就走了是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毕业班的同学准备一份毕业礼物，我大概100个学生。
1: 那得花不少钱呢，
2: 冲一冲。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猴狗虎龙蛇十二，选哪个？
2: 那我就选一个虎吧。
1: 好，虎，请准备。虎是八号门。
2: 好，可以吧？可以，
3: 还行。
1: 请按下门铃。
3: 加油加油！

0: 你听出来了吗？
1: 我会唱。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什么歌啊？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3: 应该教音乐，当初学音乐好了，不应该学英语。会不会很丢人？回去会不会被学生嘲笑啊？
1: 啊，不用回去，他们现在看着你呢。
3: 我
0: 求助，
1: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是我的毕业了的学生。
1: 毕业了的学生，你多大呀？你就有毕业了的学生？
3: 我今年30岁，然后带了四届高三毕业班，
1: 带了四届毕业生的90后的优秀的老师。这首歌没猜出来。一双双懵懂的眼睛，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3: 还得是我的学生们。
1: 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就一起唱，好不好？来。
4: 我是如此相信。
3: 我是如此相信。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我是如此相信郭嘉明。这首歌是谁的？
1: 周杰伦的。
0: 周杰伦的歌在你的歌单里有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太火了，应该不会考。
0: 我告诉你，这老师你真的是压错了。周杰伦的歌曲在我们这儿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
2: 对，我是因为看过特别多，所以我想就不要压他了，我就压别人。
0: 哎，嘉明现在还在上大学是不是？
1: 是的，我大四了。
0: 祝你毕业快乐，好不好？
1: 谢谢小明老师。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这位老师虽然很年轻，都已经带了4届的毕业生。
2: 是的。

0: 每一届学生都收到过他送出的一些特别的礼物，就是同学们以为是在做英语听力题，但是没想到惊喜藏在后面。
1: 听力考试正式。

0: 那老师就继续带着孩子们的这份爱继续前进吧，加油 好吗？
1: 好，
0: 来选择哪个，龙蛇猴狗？
2: 希望今年高考我学生的成绩可以龙腾虎跃。虎已经选完了，那就只能选龙了。
0: 龙，请准备。龙，六号门。
3: 安是什么好？
2: 我有信心。
0: 请按响门铃。好，加油。还剩九十、十一、十二。哇。

0: 会吗？
1: 唱。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我怎么觉得他哼的也不太对呢？噔噔噔。你听出来了吗？
2: 没有，你听出来。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六怎么这么难？噔
2: 噔。知识盲区了。
3: 懵了，对，怎么了？噔噔噔噔噔。我看你这个复习工作也没有做好啊，你这个卷子也没打好啊，
1: 把我教你的都扔在脑后了。
4: 对不起老师，
3: 教大家一下说再见要怎么说。
4: Say goodbye、
3: Say goodbye。 唱出来。
4: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1: 哎、我会，我真的会，我真的会。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说再见。
3: 当老师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理解了，循循善诱太不容易了。
0: 不说再见，说不说再见，
3: 给我一个答案吧老师。
1: 散场。
2: 应该不对。
3: 一起期待开门。
1: 应该是不行。
3: 大
1: 吉。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期待，声音很好听。
1: 小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明宇，来自中山大学，学的是音乐表演专业。
0: 继续加油，希望在更多的舞台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1: 谢谢。
0: 以前都是老师给孩子们送礼物，那今天呢，学生们也给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来看一下。
2: 你们觉得贾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是一个非常幽默、
2: 友善，
4: 也是我们见过最特别的老师。
5: 王老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存在。
6: 课堂上，他总是能把枯燥乏味的讲单词、讲试卷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7: 王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欢乐时光与难忘的回忆，更多的是那份纯真。
8: 非常怀念王老师的课堂。
9: 又是一年毕业季，王老师给大家准备奶茶和蛋糕。

0: 托老师能够越来越成功。
1: 祝贺老师多吃糖粉少长肉，走脱单满脱发，保你满天下。
2: 什么感受？
3: 我年年在想着怎么给学生准备毕业惊喜，但没想到今年的毕业季学生会给我准备这个惊喜，就是很感动。
2: 教书育人它真正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孩子们知识文化，更在于教会他们怎么去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他人，用自己的爱去温暖这个世界，温暖我们的社会。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你做到了，不仅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同时你也更加教出了一群有心的孩子，有爱的孩子，未来他们一定能回报社会，能够不负你的厚望。
3: 谢谢小
2: 谢谢王老师，
3: 谢谢谢谢。今天略有遗憾，就是没有任何冒险基因，但我会自费再给他们准备毕业礼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毕业快乐，未来可期。谢谢，
2: 加油老师。
3: 谢谢谢谢。
2: 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王家旭老师。
3: 谢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爱的味道老师创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右上干得完事儿，
5: 中间也行，
6: 我们右边中间怎么样？
5: 行，
6: 同时满足两个人。
5: 哎呀呀呀，该到我了吧？6号
7: 来喽。
5: 是谁？
7: 人气大的比根带个豆面麻巴的阿迪嘎斯豆塔尼江堵的药配把的接住你们。
2: 他说呀，大家好，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啊，希望大家喜欢我。
7: 超对啊，
2: 真的吗？纯靠蒙的哈。哎，什么意思？不然我们那回头不好打字幕。
7: 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叫于心怡，很高兴来到这里。
2: 叫我们一句呗，你好。
7: 你好，叫明格拉巴。
2: 明格拉巴。
5: 明格拉巴。
2: 谢谢呢。
7: 金苏宁巴的。
2: 金苏宁巴的。
5: 特别准。
2: 金苏宁巴的。希望今天至少能学会一两句缅甸语，
7: 好不好？
2: 今天你的梦想是？
7: 举办一场小型的毕业歌会。
2: 唱歌不错哦。
7: 那是的。
2: 你不会也准备了一份歌单吧？
7: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
2: 胸有成竹，歌单自在有心。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蛇、猴、狗，12。
7: 我选一个，选个蛇吧。
2: 蛇，请准备。蛇是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应该还能再出3个人。
4: 一首歌一个人的难度吗？你听听就知道了，应该是有这个难度在的。

0: 唱。噔噔噔噔
1: 噔，来，猜，
2: 唱，
1: 一头雾水，
3: 一点想法都没有。
0: 跟刚才你教我的几句缅甸语其中一句有关系。
3: 刚刚教的，你好，再见，你好，
1: 你好，明天。
3: 你噔噔噔噔噔噔。今天还好吗？
4: 对，
1: 真的吗？
0: 差不多了。
1: 啊，
3: 你昨天

0: 你现在还好吗？
1: 歌名叫
0: 你现在还好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为什么他可以蒙对我蒙对不对呀？为什么他自己都要蒙？

0: 欢迎邓建涛，
1: 谢谢谢谢小明哥。
0: 这首歌有年头了哈，原唱者是
1: 邓华健老师。对，
0: 你现在还好吗，老师？
2: 这个歌我听过。
0: 你坐到那儿，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2: 对，
0: 你就适合坐在那儿看别人拿钱。行吧，谢谢邓建涛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你现在还好吗？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特别好。那正好就放松一下，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魅力，好吗？来个缅甸语版的。
3: 好。

0: 好像想不起来。
1: 没关系，跟你说，你现在想起来，你乱编，我们也听不出来。你可以不停的，你好，再见，谢谢，拜拜，我们都听不出来。哎，我特想知道，马上就要毕业了，那缅甸语专业的同学，你毕业之后工作方向？
0: 我最终的目标是回到北大做缅甸语老师，所以我在申请国外的这个语言学相关的专业，想要到时候学成归来，可以帮助我的老师们一起建设这个专业。
1: 好，加油！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那我选狗吧。
1: 狗。狗，请准备，几号门？10号，10000元。
2: 还剩11、12。
1: 10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听过，
1: 这个是可以听出来的吗？
0: 昨日清空。哦，
2: 这才是曲库啊，这才是歌单呐、啊！
3: 为什么？
2: 确定吗？
0: 我确定。
2: 好，一起期待，朋友们，开门
4: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赖千宇，你好。
1: 韩立哥好，大家好。
0: 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有什么话想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说？
1: 因为我是21年到高校工作，然后现在25年，4年了，正好他们要毕业了。我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哎，他们今年6月就要毕业了，真的就要离开了，好快啊，时间过。
0: 带出了一届毕业生啊。
1: 对，我同学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忘初心，然后永远去热爱艺术，热爱舞台，热爱生活，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请热爱。谢谢谢谢谢谢赖千宇。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而且还没有用求助，
2: 继续前进。
0: 好，12号门和11号门，
2: 我还是先选11号门吧。
0: 好哈，好，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
2: 好，
0: 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
2: 好吗？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紧张啊。

0: 我觉得这次得必须要求助了。
1: 可以，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1: 是你的？
0: 是我的一群朋友们，
1: 都是北大的同学们，是不是？
0: 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他们都是语言专业，不同的语言。
1: 那个会吗？
2: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谭咏麟在1994年发布的。
0: 这么厉害？
1: 你是非常确定这个答案是吗？
2: 我非常确定。
0: 我相信他们。
1: 来吧，歌名叫
0: 讲不出再见。
1: 确定？
0: 确定。
1: 11号门答对的就是35000元，答错了就什么都没有啊！你真的相信他的判断吗？
0: 我特别相信我的朋友。
1: 开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哇，天哪！

0: 欢迎何乾良，欢迎刘俊宇。
1: 大家好，我
0: 想不出再见。这首歌其实也是中国香港的各大院校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常常会唱的一首歌。谢谢两位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留机会给我们。
0: 好，那继续前进吗？
3: 我觉得见好就收，
0: 心满意足。
3: 还有同学们没出来呢，
4: 已经很多了。
0: 好吧，那我们就为你的这场歌会注入启动资金。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
3: 3万5千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祝贺未来的于老师，继续加油。
5: 各位家不太了油了，而现场现在看起来没有人想出去。不用喊了，我来。
2: 随缘了，现在
5: 我是从来没有猜出来过猪哥的好运。哦，6号。第一个出场的时候不想去，现在剩下12号去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了一场了。
2: 准备好了吧？
5: 那深呼吸，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2: 你好，欢迎你。有点紧张，最后一首歌，
0: 要自信一点。
2: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怎么的说呢？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杨晶烨。
0: 你刚才说的是
2: 柬埔寨语，
0: 但你的中文非常好了。
2: 因为
0: 你是柬埔寨的华裔吗？
2: 是的，我奶奶爷爷是潮汕那边，当年我还4岁，很小，我奶奶就把我接到和她一起住，把我放到当地的火校进行学习汉语。今天我们有8位选手，然后7位选手都是中国人，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真的压力山大。
0: 虽然他说他很紧张，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孩子，他上过春晚。
2: 皇室裙子就是我。哇，
0: 你是在易烊千玺前面跳舞。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在柬埔寨的家人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也跟他说，奶奶，叔叔，我要上春晚了。然后他说，哦，春晚我知道，是全世界都在看的那个节目，而且春晚，刚申遗成功嘛，所以春晚不只是中国人的一个盛会，也是全世界的盛会，所以我非常的开心能成为春晚的一部分。哇，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2: 谢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是把我的妈妈和2个弟弟带来中国，来看看我看过的地方，来吃我吃过的美食，让他体验一下我在中国过着什么样、什么美好的生活。
0: 特别好。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也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哈，放轻松。请按响门铃。

0: 真的有点超出我的
1: 范围。
0: 对，歌这个曲库了。
2: 好的，旋律都好像啊。
0: 我要不
1: 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常来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那就原因重现吧。
1: 好，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那你能记住歌名歌词吗？至少记一记歌词。

0: 没听过，
1: 应该听过，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2: 青春纪念，青春
1: 好像不是吧？
2: 毕业季，青春。哎呀，外国人主持不太行，
3: 连词成句。
2: 美好青春纪念。
0: 哎，你答对一半多了，妹妹。
2: 美好青春纪念歌
0: 歌。已经基本对了。
1: 我们的美好青春纪念，
2: 最好的青春纪念。
3: 我感觉他是做中文考试，就是。
0: 嗯，给我一个答案吧。
2: 那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一起期待。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开。
2: 门。
0: 门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起。哎呀。其实你刚说对过一个答案，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不是因为我是这个主持人，而是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1: 这是他的歌。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1: 最好的青春纪念。
0: 三位都是自己学校的校园十佳歌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姚兰，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和于心怡是同一届。不过我现在也想问一下，于心怡你怎么回事？过五之关斩六将，我们就等你开了我们这个12号能给我后面急的呀。
3: 闪妮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施星妍，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0: 你好。
4: 师哥好，我是中传播音系的大四学生，我叫田心翘。啊，
0: 都是应届毕业生，恰好适合今天的毕业季的主题。谢谢三位，谢谢。
2: 谢谢小年老师。
3: 谢谢。
0: 马上毕业了，你的计划是什么？
5: 目前是留在中国深造，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大，我想要去的地方还没去到，所以我想去中国的各个美丽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和一些美食和当地的人情，这样子。

0: 所以我想继续深造，继续读研。
1: 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美景没看过，
0: 对，
1: 还有太多的人想要去认识他们，
0: 对，
1: 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家的归属感，
0: 是，
1: 希望你留在这里。
0: 谢谢谢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处置。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开门大吉。
1: 小杨，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万元，那我就遗憾的清零了。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谷酿造，继续加油，好吗？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7: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9: 就得处置。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3: 好了，加入一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大学生，希望每个人在跟自己的母校，跟这些可爱的同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挥一挥衣袖，请带走所有校园上空的云彩，他们会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力量的源泉。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各位同学毕业快乐，下期再见。
4: 你在人间有多高，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培补肺丸。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挂，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台上的女花瓣作品是我做的，
5: 真好啊！
6: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7: 哈哈一哈哈。
8: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9: 我在菜市场免费挂招牌，
10: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11: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12: 我有一个算一个，
11: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意见提出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

0: 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总台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文艺新媒体同步播出。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实力歌手齐聚浙江义乌，以乐会友。节目播出后，在网络上掀起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热潮。截至9月7号19时，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500万，视频播放量超1250万次，新媒体平台直播观看量达620万，全网总触达量超3.1亿人次。
1: 选手们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可能语言不通，但是在音乐这个维度上他们是可以交流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大赛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不是说到底谁是最终的那个总冠军。
0: 首期节目中，中国歌手希林娜依高将原创歌曲《日出》与国家级非遗川江号子巧妙融合。当流行音乐遇上非遗川江号子等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节目累计斩获7次全网热搜，登顶微博综艺热度指数榜榜首。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官方平台主动宣传推介，全网超70家媒体平台联动转发，网友纷纷点赞，认为节目唱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接下来十场主题竞演还将继续上演，一起唱共闪亮，让丝路歌声传向更远的地方。近日急需寻进画论读札，徐小兵解读中国画画论与实践作品展在广州石香园纪念馆开幕。展览源自教学课题中国画画论的解读与实践，聚焦画论与技法融合，通过读画论、民间艺术探究、写生采风、专家讲学等形式搭建理论与实践循环提升的教学体系，是一次高校教学改革实践。展览共展出作品100余件，其中大幅作品10多件，示范作业30多件。展览以画论导读与研习杂技为主线，直观呈现徐小兵教授如何在临摹、写生、默写当中践行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精神。展览作品对墨色、笔法以及梅兰竹菊的画法进行细致拆解，既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画论与笔墨实践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搭建起画院与美院的学术交流桥梁，推动高校美育走出校园。
2: 这个展览呢，我不单单是我自己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创作呈现，还有我一个教学的示范稿，还有一个跟画论有关的一个作品赏析，是和一个对中国画有爱好想学习的观众都有一些可以接近的一个路径。
3: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上海芭蕾舞团携经典舞剧《天鹅湖》亮相荷兰海牙世界论坛剧院，这是上海芭蕾舞团第5次赴荷兰巡演。随着幕布缓缓拉开，舞台薄雾轻绕，48名白天鹅伴随着柴可夫斯基《天鹅湖》悠扬的旋律翩然起舞。
4: 我尤其喜欢整个故事的呈现，从年轻人的故事到后来逐渐进入天鹅湖的经典情节，衔接得非常自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舞者展现出的专业性。
5: 舞台设计中带有一些中国元素，服装、舞者的动作以及高度整齐统一的群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在保留天鹅湖经典艺术内核的同时，上海芭蕾舞团也将中国艺术家的审美表达和精神气质融入作品。
6: 48个鹅就像一个鹅，他要求我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连眼神状态都要一致的。
0: 此次荷兰巡演，上海芭蕾舞团将在海牙、格罗宁根、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阿珀尔多伦5座城市演出30场。
7: 我们在台上没有发出一句语言，但是我们用身体的语言传递出中国艺术家的这种风采，用不一样的风格传递出共同的一种情感，可以说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达到了共鸣和共情。
0: 日前，由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举办的探索中国体验非遗活动在澳大利亚悉尼亿园举行。活动邀请当地近30所学校的100余名青少年参与，包括汉语桥中文比赛参赛者、中文爱好者等，旨在以中文教育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增进澳大利亚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
8: 我很喜欢书法，因为它充满文化气息，我们可以了解传统服饰、古代文化、古钱币等内容，这些都特别有意思。
0: 澳大利亚师生还观赏舞狮、中国民乐、民族舞蹈表演，现场体验拓印、石刻、书法等多项中国非遗项目。
3: 技惊四座，美润人心。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近日在广西北海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份的文艺院团带来了24场专业演出，包括8部杂技剧目、45个杂技魔术节目，惊险的斗杠、沉稳的滚杯、诗意的灯伞。舞台上，杂技不再只是险中求生的技艺，而是与戏剧、舞蹈、光影融为了一体，有了审美和温度，有了剧情和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这场惊险绝的极致体验。

0: 杯中水纹清亮流转，一招一式精妙从容。中国杂技团以滴水不漏的滚杯表演为本次展演拉开大幕。为期26天的盛会横跨南宁北海两座城市，8部杂技剧、45个杂技魔术节目轮番登台，累计约2.6万人次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传统杂技破局革新的艺术魅力。本届展演的8部杂技剧跳出故事外壳，拼接技巧片段的旧模式，完成杂技艺术叙事传情塑人的全新突破。高难特技不再是独立的表演亮点，而是服务剧情塑造人物的核心表达载体。聚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历史节点，遵义市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追随》，取材遵义会议、4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挖掘长征精神内核。剧目将高难度杂技技艺与戏剧叙事深度融合，以绸吊、肩上芭蕾、抖空竹等高难度杂技技巧，生动具象地再现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重温这段艰苦卓绝的人类奇迹。
1: 我们觉得杂技和这个长征它是有一个契合点的。红军长征的途中，他们是渡险河、攀悬崖，然后浴血奋战，这些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一个极限的挑战。而我们杂技本身它的有一个属性是惊险奇美，它的这个属性也是对身体和意志的一个极限的挑战。以杂技这个形式的话，它就能更直观、更震撼地来体现出这段红色的历史。
0: 剧目在创作中还深入挖掘遵义地方民族特色文化，有机融入丰富多元的哥老族特色文化元素。这些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打破了历史题材叙事的单一维度，鲜活地再现了遵义地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历史风貌。
1: 我们在这个阁老的村寨里面，就是这个竹生要带着阿牛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迎接红军这一段，我们就用到了阁老族的傩戏，来结合一个阁老族祭祀的一个场景。再比如说黔北的花灯，它是和红军的红绸舞相辅相成，出现在了我们遵义会议后的这个欢庆的场景里面。

由贵州省杂技团带来的《脊梁》，以贵州交通建设真实历程为蓝本，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主人公传承父亲夙愿，带领乡亲们开山修路的故事，再现了贵州从山地闭塞蜕变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时代变迁。全剧融合近30种杂技技巧，高空叠桥、悬浮浪板、多维球技轮番登台，用肢体特技

0: 还原建设者高空作业的艰险场景。
1: 第三幕当中有一个节目叫弹球，它是根据贵州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山脉变动的一个进行一个传递，让观众能直接的明白地壳变化的一个形式表达。
2: 我们那个女主角在那个猫道上测量那个风向的时候遇到了危险，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勇敢地上去把那个女主角救了下来。然后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我们把它运用到杂技剧里面，我觉得杂技是更能呈现这方面惊险时刻的。
0: 除了红色叙事与现实题材的精品力作外，本届展演还涌现出一批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创新型杂技剧目。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创排的西湖传说白蛇，以经典民间 IP 完成民间传说杂技化的全新演绎。断桥相会，灯伞记忆，轻盈灵动，含蓄传递出初见时的缱绻心动。水漫金山集体高能特技，配合恢宏多媒体舞美，演绎出江水滔天的磅礴场面。
3: 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你问他可曾记得。
4: 因为灯伞是我们的王牌节目，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相遇，用一把伞来传递情感，这把伞会在我的脚尖上旋转的时候，要表现出两个人初见的怦然心动，又要保证技术不能出一点差错，那一瞬间我自己也特别投入。
5: 真是个木头。
0: 技巧要服务人物，这也对杂技演员提出了全新挑战。饰演许仙的严于熙就面临着从练技巧到演人物的巨大跨越。
6: 毕竟我们杂技演员平常也不怎么开口，就是想着怎么把这个动作去做好。做技巧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顾及到那个人物的情绪，我就先去模仿，然后模仿的觉得导演说可以之后，我再去想象那个人物情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加入一些人物情绪。

0: 云南省杂技团创排的野象鼓融合野象迁徙这一新闻事件，大胆引入说唱，借舞台探讨人与自然的共生命题。
1: 昨晚大象跑来散步，轻轻松松脱袍毡房屋，
2: 啊，有点恐怖。
0: 八部杂技剧题材各异，路径不同，共同探索着杂技叙事的更多可能性。
3: 在这一届展演中呢，我看到了杂技剧的叙事能力和这个美学的价值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很多的作品啊，出现了这种技啊和剧啊双向的奔赴啊，共同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就是杂技剧里的这个情感表达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丰富。除了惊叹于杂技的这种技巧的高难，观众还体验到了观看杂技剧这种丰富的情感的体验。
0: 杂技剧开辟了艺术表达的新赛道，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则守住杂技最本真的技艺内核。既有挑战人体极限的传统绝活，也有科技赋能立足本土文化的全新创作。福建省杂技团带来的单项杂技节目《钢起新城斗杠》，把高空翻腾与团队协作发挥到极致。演员许瑞麟挑战直体转体1440度超高难度动作，成为节目的最大看点。传统技艺之外，科技也为杂技带来全新的舞台语言。由济南市杂技团带来的人机共生，以未来科技 AI 智能为创作背景，将传统杂技艺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演员在表演高难度顶功技巧时，机器人随表演动态变换形态，时而提供支撑，时而协同共舞，达到了视觉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同时搭配遥控道具、激光灯光，打造充满未来感的舞台。
4: 实际上第一批创作的时候是2020年就已经启动这个想象了，当时想象就是打破传统的那种所有道具往那一摆的那种方式，它是

0: 创新。
1: 秉持杂技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宗旨，本次展演还打破剧场围墙，把演出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户外路演、惠民演出，让普通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杂技艺术的魅力。
2: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旅游的，今天来这边刚好碰到我们杂技演出，觉得非常精彩。本来我们明天就准备要走了，但是我会为了这个杂技留在这里。
3: 之前全国的这个杂技团表演我们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得到，那今天晚上呢是近距离的看得到这些演员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很不容易。
0: 杂技已经从过去以炫技为目标，逐渐从技艺相融合，包括到现在它成为一个可以有叙情叙事表达情感包括那个塑造人物的这样杂技剧的这样一个地步。杂技的发展永无止境，它一直能够植根于老百姓人民的群众的这个娱乐生活，就在于他在不断地用他自己的这种表演形式来适应当代观众的这种审美需求。
4: 从惊险的技巧展示到融入戏剧舞蹈和光影的情感表达，传统杂技早已不满足于技惊四座，而是有了更完整的故事和温度。百技竞秀，奇聚八贵，老艺术焕发新活力，也让人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盎然生机。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台上的发放作品是我做的，
4: 真好啊。
7: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3: 我演技不
10: 错，好帅啊。
6: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8: 我在菜市场面最好的招牌，
11: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2: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9: 我有一个算一个。
2: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13: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 集合了，
12: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9: 开始。
20: 你
21: 前辈不对，
22: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23: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闪，
24: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2: 阴天呢。
24: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25: 儿。一路中山海，一城看天气，
26: 春晚在哪？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眉毛又变粗了。
1: 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1: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桶吃不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四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心。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1: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2: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心高丽板正个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1: 这得慢点说，来。
2: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心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1: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2: 谢谢谢谢徐姐，
1: 加油，
2: 谢谢，
1: 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0: 呀，这竖屏太适合你了。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还有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静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敬马奶子也有敬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能到特长。

0: 我就不了。
1: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2: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1: 谢谢老师。
2: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3: 对，没错。
2: 什么感觉？
3: 打破了

0: 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

0: 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谢谢。好背。
0: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2: 那我还得让老师，
0: 真哥，
2: 我替你上5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的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的不可方物。
1: 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进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5 4 3 2 1，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亮牌。
2: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
1: 原创
2: 音乐，加油。
1: 带着少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

0: 去星光大道呢？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0: 来吧，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0: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3: 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2: 16小时吃八顿。
4: 没有人懂。
3: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0: 还有啥来着？
2: 减肥。
3: 哦，减肥。
2: 专减肥的吃。
0: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3: 谢谢。
0: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
5: 加油！
0: 舞台交给你。

0: 就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着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老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的。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不吃红烧肉。
1: 二十。

0: 爱给你炖炖肉肉，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0: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让你听不见。
2: 这你爸呀？
3: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2: 这姑啊，
3: 这是有两个姑。
2: 锅包肉翘不翘鼻子？我走到这儿，
4: 你搁那儿
3: 哭蚊子呢？
5: 曲折辗转不过目
3: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
2: 恩爱
3: 特别恩爱。
2: 嗯，
3: 老绑在一块吗？
2: 老绑在一块，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
3: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的了吗？
2: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3: 我帮你找一个。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真的。在哪里？
3: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2: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3: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2: 对，没太大要求。
3: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2: 对，正常人就行
3: 了。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2: 1.85米以上。
3: 你有1.85米吗？
4: 85.5。
3: 哎呀呀呀！把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2: 咋不跟我握手
4: 啊？你好。
3: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4: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3: 有点远，西安行吗？
2: 哎，你来东北。
6: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3: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儿许给小天儿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2: 拉票。
3: 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啊。
2: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3: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5: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人浸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黑人？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嗯，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阿胶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0: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1: 我是妹妹张玉如。
12: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10: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9: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1: 我是妹妹张玉如。
9: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
2: 一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放我了几座山，遥远过了几条河，骑去看车，怎么他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20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漫漫温柔，爹想寄宿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是他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说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
1: ，还得一直兜，
0: 得兜他，
1: 馅儿太多了，
0: 兜他，
2: 漂亮，
0: 啊，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浙江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你。
2: 森贝努，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森贝努，我是贝斯手乌斯德维尔。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

0: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0: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
1: 对。
0: 知我。
1: 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0: 这个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楞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楞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夫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收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真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没给啊！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徐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
1: 嗯，
0: 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哎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
3: 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

0: 谷姓蒲，西蒲谷姓蒲，东蒲谷水里弄块豆腐谷，西蒲谷水里弄块萝卜谷。东蒲谷非吃西蒲谷水里个萝卜谷，东蒲谷也吃西蒲谷水里个豆腐谷。东蒲谷发不西蒲谷吃豆腐谷，西蒲谷发不东蒲谷吃萝卜谷。
1: 说的就这么好听，
2: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发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3: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4: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式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1: 我在菜市场面最好的招牌，
2: 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3: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4: 我有一个算一个，
3: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6: 路过沙漠，
8: 路过草原。
5: 我们开进风景，
6: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9: 心花怒放，
7: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

0: 大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
17: 找阿姨了？
18: 这是我妈。
16: 真的阿姨啊？
1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八次了。
18: 准确的说是九次。
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9: 什么人呢？你这是
18: 年轻人吗？
19: 你们这帮年轻人。
18: 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3: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18: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着票吗？没办法呀。
3: 你不想我们呢？
18: 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先这样，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3: 儿子 ，surprise。
6: Top rice too。
3: 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
6: 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18: 不是，你俩咋不说一声呢？
6: 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10: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11: 对，
19: 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
11: 我们也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
10: 快快快来帮个忙。
19: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
10: 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哎，嘘，
11: 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你来儿子是过年，你啥事都别管。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呢？你重复一遍。
10: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11: 赞，就这么干。
19: 爸妈喝水。
11: 我还真渴了。
10: 这咋喝呀儿子？哎呀，
11: 咋不能喝呀儿子？啊，爹给你炫了一个。
19: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
11: 吸管也行。
10: 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过来过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19: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10: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
11: 就是。
10: 妈祝你早日熬成鹰。
11: 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19: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10: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11: 什么话？
10: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
11: 没少给你买。哥伦比亚的，哎，苏门答腊的，阿拉卡比的。
10: 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19: 这咋喝呀？
10: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吗？
19: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
10: 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
19: 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哎，
10: 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屋子每天要打扫，
11: 日子肯定过不好。
10: 客厅沙发收拾齐，
11: 心里肯定委屈极。
10: 这个家越乱越好。
11: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哎，这啥呀？我这不乱，爸呀，
10: 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这都，你看，
19: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10: 你给我记着把手洗了。哎，埋汰儿子。
11: 咱俩不说好了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10: 还有一股怪味儿。
11: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
10: 破案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呀，他儿子，
19: 咋了吗？
10: 这是啥？
19: 妈，你听我解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20: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19: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哎，
10: 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嗯，
19: 他对身体不好啊。
10: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11: 造呗。
19: 嗯，啊，那造出问题了呢？
11: 治呗。
19: 治不好呢？
11: 俺俩再要一个呗。
19: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21: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22: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21: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19: 这是我妈。

0: 一样。叔叔阿姨好。
1: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0: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哦，我是青岛人。
2: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啊，他们都是渔民。
2: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3: 感冒太难受了，感冒。
2: 我是说，你长得真漂亮。
0: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2: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4: 阿姨呀、啊，太快了吧！
5: 爸，太快了，
4: 太快了！
2: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0: 谁呀、啊？
6: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0: 你俩看后边。呜呜，
2: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5: 你俩怎么来了？
6: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5: 是吗？哦，
6: 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7: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11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2: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6: 法师。哦，
5: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她不是说法师，她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10点多就睡觉了。
6: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2: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7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助个兴。
8: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1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1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3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2: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这还不如我呢。来。给我抓个币。

0: 呦呦
1: 呦，你别呦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所有艰辛。
2: 开。
0: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1: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0: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1: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年，只有团圆了才叫过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好不好？
3: 好啊
0: 好啊，这顿我请。
1: 哦，我请。
3: 我们请。
1: 都别争了，谁的才艺不好谁请。
4: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

0: 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2: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1: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2: 我跟你们说，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1: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2: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2: 小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2: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2: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0: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1: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
0: 这，
1: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修完了，强劲不？
0: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0: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0: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0: 小沈呐，啊，你真28呀？啊，那眼角这褶子，
1: 我这叫自来旧啊！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妈呀，
0: 眼霜啥牌子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1: 折耳根。哎
0: 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1: 处了。
0: 啥阶段了？哎
1: 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哎
0: 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0: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0: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0: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0: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0: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1: 嗯，不行，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1: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说的真。

0: 好啊。哎，小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

0: 意思啊？
1: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1: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1: 都不行。
0: 都不错。
1: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1: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0: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1: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1: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0: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1: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0: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 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
0: 哎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2: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2: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4: 倩倩，他是您妈。
3: 你难不难受啊？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3: 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1: 哎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

0: 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1: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2: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1: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1: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1: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2: 没有啊，我没有。
1: 喝点酒你就再喝一下。
2: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1: 我妈疯了。
0: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2: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1: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2: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0: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3: 哎，海燕，
4: 嗯，
3: 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4: 说了。
3: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4: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3: 行，听你的。
4: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3: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嗯。
5: 都在呢。哎呀！找你俩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单身狗？
5: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3: 什么事儿，狗？
5: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知道。
5: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你俩啥意思啊？
3: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4: 哦，
5: 我不借钱。
3: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4: 对，
3: 借什么？
5: 我想借你媳妇儿。哎，
3: 过分了啊！
5: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说什么说？
4: 你听他把话说完。
3: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4: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5: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
3: 哎呀。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
5: 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3: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还。

0: 您都不能同意。
1: 我同意。
0: 你看看，你同意？
1: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2: 一会儿就到。
1: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0: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2: 你对我不放心呢？
0: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2: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啊，
0: 那没问题，
2: 行吗？啊，
0: 行。
3: 儿子，呀，
2: 我爸来了，快快快！
0: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3: 儿子，开门，
2: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2: 爸来了啊！
6: 你的女朋友呢？
2: 这儿呢。
0: 媳妇儿叫叔叔。
1: 叔叔好。
6: 媳妇儿。哦
1: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3: 还挺洋气呢。姑娘属啥的？
1: 属鸡。
3: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0: 哎呀，这鸡犬升天。
1: 对对。哎呀，哎呀，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呀，
3: 爸，你先坐，先坐，
2: 来，
3: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2: 啊，理解，
3: 哎，你们也坐，哎，
1: 好，
6: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0: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6: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3: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6: 媳妇儿，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2: 爸，
3: 带着。哎，
2: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3: 早什么早？不早，坐下。带着。
1: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
1: 啊，不合适。
3: 带啥？哎呀，
1: 这还挺合适。
3: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2: 行，哎，
3: 高兴高兴。
1: 好，
3: 拍个照片。哎，啊。
6: 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
3: 对不对？我这调一下。
2: 爸，快给我俩拍呀！
6: 拍谁俩？
2: 拍。
1: 撞衫了，只是撞衫了。呀，
2: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
6: 快。好，
2: 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3: 是。
6: 他俩干啥去了？
2: 回一个屋啊，
3: 排长回错屋了。
2: 这个
3: 行，刚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2: 别出来了
3: 啊，气死我了！
2: 消消气。来，我们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好看不？
6: 哎，这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2: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桌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先回去吧。哎，
3: 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2: 你这是干啥呀？
3: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2: 爸，
3: 我去买菜。
2: 别。哎。啊！哎呀！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
0: 可算是走了。
2: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1: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0: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1: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
2: 呀，受伤了啊。
0: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2: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
1: 来了，
2: 赶紧再躲躲，辛苦啊！哎呦我天！哎，
1: 闺女，妈妈啊！
7: 我爸来了！
0: 海鹏，谁？
7: 我妈来了！
0: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7: 对，
0: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2: 那你们快点聊啊！
0: 海爷，那个，请你看吧。
7: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

0: 是想看看你交的那个
1: 媳妇儿。
0: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2: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0: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坐坐。啊，
0: 妈，坐。
2: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0: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2: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0: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2: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这一模一样，那漂亮。
3: 爸，
2: 滚！闹什么闹？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0: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3: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0: 这小伙子是啊，
4: 他是
2: 他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的。
0: 不能
2: 不能。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0: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3: 行，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2: 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0: 是是是。
2: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5: 来，叔吃水果。
2: 我觉得年底
5: 来吃水果，叔
2: 就有个月份
5: 来吃。
2: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5: 让阿姨也没说话呀。
2: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5: 别让阿姨定了。
6: 消气儿，消气儿。爸，
7: 眼泪。
6: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2: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4: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0: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5: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0: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5: 我太有了。
0: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5: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2: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5: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2: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5: 他还不是一个人。哎，他是一对父子。
2: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6: 爸，少说两句吧，
2: 实话实说嘛。
5: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2: 还这个抢回来呀。
5: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2: 他爸多大岁数？
5: 跟你一边大。
2: 什么状态？
5: 打了鸡血似的。
2: 装的，这我有经验。
5: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2: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8: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4: 我也不用装了。
9: 爸，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2: 不，这什么情况？
8: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等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
9: 呀。妈，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8: 我接受不了。
6: 有你啥事啊？爸，
0: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8: 谢谢阿姨。
4: 妈呀。哎，
0: 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4: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一家火锅特别好吃。
5: 我想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能能。
5: 太好了，
4: 你跟我说。哎呀，
5: 啥都没了。
6: 爸，你还有我呢。
2: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6: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2: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
10: 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0: 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儿，
1: 老何。哎呦，
0: 过年好呗。
1: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哎呦
0: 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咋？
1: 哎，二姐，过年好呗。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哎，
0: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1: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0: 离得远就得喊呐。
1: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0: 你二姨在云南。
1: 哎，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不这，我还挺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
2: 妈，走了啊。
1: 哎。先不说了啊，
2: 咋了这是？
1: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2: 去龙龙家过年。
1: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2: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1: 那你暂时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2: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1: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2: 妈。
1: 哎呀，好宝，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过得可快了。
2: 哎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1: 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呀！干什么？
0: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1: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0: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1: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0: 看啥书啊？
1: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0: 我的生活指南呢？干啥呀，媳妇？我生活得指你。
1: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2: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1: 优雅呀，
2: 你看。那你刚刚，哎呦
1: 我天哪，
2: 也不优雅呀。
1: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
0: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2: 干啥呀？
0: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2: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0: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2: 说的就是我妈呀？
0: 啥意思啊？
2: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0: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2: 她双标。
0: 啥是双标啊？
2: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他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0: 就是浪费粮食。
2: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他就不让，他去广场
0: 连跳带唱。
2: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他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0: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2: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2: 想不想改变？
0: 怎么改变？
2: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0: 还得根治。
2: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0: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1: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0: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1: 咋了，奶奶？
2: 咱家有人得病了。
0: 干啥呢？
1: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0: 不是我，
1: 我就说让你穿旧裤，穿旧裤的哪儿冻坏了？
2: 也不是我，
1: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那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0: 也不是汪汪，
1: 那还能谁？
0: 你
1: 谁？
2: 你
1: 我，我得病了。严重吗？
0: 非常严重。
1: 我的个天，老天呀！啊啊啊！
0: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2: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1: 啊。 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0: 你双标，
1: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2: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1: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2: 好妈，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1: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2: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1: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0: 好啊，我问你、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1: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0: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1: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2: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1: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2: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1: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哎呀，
0: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哎
1: 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1: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0: 你这
1: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干啥呢？
2: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1: 你到底想说啥？
2: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0: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1: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0: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1: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0: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1: 你爱吃的那三鲜。
0: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1: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0: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1: 我咋那样呢？
0: 以后能改了不？
2: 那我能走了不？
1: 走吧，
0: 走吧。
1: 一会儿我也走了。
0: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0: 不是干啥呀？
3: 哎，来了。哎，
1: 我先去开个门。
0: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那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0: 开。哎。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1: 谁？
4: 志毛没事吧？啊，坐这儿。
1: 怎么的了？
4: 快过来，我看看。
2: 咋了这是？啊？
0: 干啥呀？
4: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2: 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1: 妈呀，听见啥了？
4: 花泽伞、新书包、三鲜馅、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0: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1: 还不好事？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呀，
0: 我天！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0: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儿了。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
0: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1: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5: 那他呢？
1: 爱护动物。
5: 嫂子呀， 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3: 咋的呀？
5: 你是狂飙，就狂。

0: 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1: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0: 可不咋的。
1: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2: 对，
1: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2: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1: 冒昧了，
2: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2: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1: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2: 哎哎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嗯，
0: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1: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0: 走，
1: 这俩
0: 造个大西瓜。
1: 哎哎，
4: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0: 送楼上去吧。
1: 这俩人，
5: 妈，你真棒。
4: 媳妇儿，你真厉害。
2: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的。
4: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拔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1: 什么玩意
4: 儿？哎呦我的天！哎
2: 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4: 干嘛呀？
2: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4: 太好了，啊、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太好了，
2: 人多热闹，穿衣服。
4: 开门，赶紧。
2: 咱们一，
4: 哎呦，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2: 又偷听？
1: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2: 咋了？
0: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1: 过年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3: 王大哥，
4: 我会飞呀。
3: 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5: 你配一把呗。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眼睛一闪，
5: 好帅啊！
6: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7: 我在菜市场面最好的招牌，
8: 谁能赚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9: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10: 我有一个算一个，
9: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1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2: 集合了，
1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4: 开始，
15: 你
16: 前辈不对，
17: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18: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帅，
19: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3: 阴天呢。
19: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20: 一路出山海，一程看天云，
21: 春晚在哪？
20: 三三三。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4: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5: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工。
6: 我是一名乡村跑腿，
7: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4: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8: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7: 这是我的村长。
8: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泥牛啊，这很难考吗？
7: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8: 请受，得力一半。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三二一，走你，
2: 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
0: 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可以啊！三二一，我。来到小尼哥的身边闯关的是八号，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5: 好，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啊，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5: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0: 农机我见过呀，
5: 就特别大那个，
0: 收各种农作物的，
5: 对，
0: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5: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0: 全国各地。
5: 对，跟着我爸爸。哟，
0: 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5: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0: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十二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5: 我想选鼠。
0: 鼠，为什么？
5: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
0: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鼠不一定是一。来吧，鼠，请准备。
5: 好。鼠不会就是一吧？
0: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5: 是天选之子，
0: 特别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都是都是都是
1: 唱
2: 肯定会哒哒哒哒
3: 哒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2: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的
3: 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拐跑了
2: 我都唱出来了
3: 歌名叫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3: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又又歌名叫
4: 山路十八弯
3: 确定吗
4: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

0: 听歌，开小车时候听歌。
1: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0: 哎不，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1: 我们看一看。
0: 专属的农机驾照，
1: 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0: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1: 我们是 C 本是吧？
0: 对。
1: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0: 你们有吗？
1: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0: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1: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0: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我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1: 就
0: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我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1: 你开的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0: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1: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0: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要不然就很被动。
1: 你学的什么专业？
0: 网络营销。
1: 网络营销？
0: 对，
2: 好反差。
1: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0: 阿姨让我选老虎，
1: 我觉得行，靠谱。
0: 我信你，阿姨。
1: 虎，请准备。
3: 真的是阿姨，可小妹。
0: 小尼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1: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0: 我冰冻起来呗。
1: 冰冻起来。
0: 冻起来吧。
1: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0: 好。
1: 那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0: 不信你们了。
1: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0: 我爸属羊，羊。
1: 就羊吧。
0: 羊。
1: 羊，请准备。五号门，三天可以的。哎
2: 呀，五还可以啊，感觉
0: 我还行。
1: 来，请按响门铃。
0: 松吧。

0: 夏天也
1: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2: 你再唱。
1: 我的爱也会出现。
0: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1: 我应。
2: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1: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会吗？张？
2: 他会，肯定会。
1: 我的爱也会出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
3: 加油！
1: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
4: 我已沉沦，我已绝望，我已崩溃。
2: 想想，像谁的歌？
1: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七里香吗？七里香，
2: 确定吗？所以刚才你再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1: 他让我走呀。
3: 他让我走？
2: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1: 七里香，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这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了。
1: 你学学他、哦，你看他的调都准呢，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好吧？谢谢佳明，
2: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0: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收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0: 所以晒得这么黑。
1: 哎，对，这都是劳动的肤色。你家是在农村，然后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嘛，我老大，我爷爷以前跟我爸帮忙，后来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就心疼他，就是当时不是提倡返乡嘛，
1: 对，
0: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一个月不跟我讲一句话，他就特别生气，
1: 气坏了，
0: 就是感觉本来有农村家庭花那么多钱上学，读完大学你就给我回来干跟我一样工作，
1: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你能走出去。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这儿了，直接睡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敢帮忙。我就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一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技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试试吧，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我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这剩下的已经是满的了。

0: 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2: 就是不知道。
0: 跟豆子有关的。因为我解释听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0: 听过，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0: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3: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2: 我都能想象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
2: 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特别熟悉，在我脑。

0: 心累呀、啊！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1: 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剪视频经常用，
0: 歌名叫什么？
1: 风收买了，风吹买了，
0: 风收买了，
1: 风吹吹吹，
0: 风吹吹吹，
1: 吹买了，
0: 风吹买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1: 太笨了我，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
1: 呀，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风吹麦浪》，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雪妮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3: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4: 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颠颠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4: 当时不乐意，想让她在农村好长时间不跟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4: 比我强多了呀，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变强了，让自己家越来越好，他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3: 对，我们那儿梨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1: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
3: 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
0: 就一口一次，
3: 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20斤梨熬1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3: 好，
1: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5: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3: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鸡。
0: 鸡，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
3: 哎，
0: 7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是5000元。

0: 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0: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0: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2: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第二个。
0: 来。
1: 成。
0: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城山水。
0: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城山路。一城山路。哦。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0: 开。
1: 门。大。
0: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
2: 好紧张。
0: 门。
1: 门。大。
0: 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1: 一，
0: 回答正确。一城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3: 哎，真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沈阳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感觉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仿佛我听着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行了。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3: 我给自己说8个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多好啊！
3: 对，
2: 继续前，前进。嗯，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2: 别后悔。蛇，行。
3: 准。
2: 准。
3: 背。
2: 背。
4: 蛇一般生肖就是比较大。
2: 九，还行，还可以。9号门5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7000；答错了，前面的12000都没有了。进暗响门铃。

0: 噔噔噔，对，噔噔噔噔噔，好难呀哈！
1: 哦，春晚的歌
2: 听过吗？
0: 听过，
2: 在哪儿听过？
0: 在手机上听过。
2: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噔噔
0: 噔，有一点点点线索，四个字儿，不知道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2: 我一笑就完蛋了。
3: 找一个便宜个嘛，还蒙两个。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2: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非常棒
0: 了。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五个歌了。
2: 没有答案。
0: 无答案。
2: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0: 什么歌？快告诉我。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0: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
2: 立春猜出来的？
1: 是吗？
2: 你怎么这么厉害？
0: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0: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
3: 对吧？
0: 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0: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
0: 迈出的每一步
1: 了，
0: 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0: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啊？
0: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0: 勇气可嘉。
1: 对。
0: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4: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18弯。怎么样，各位？回乡几年了？
5: 我回乡4年了。
6: 2年。
7: 我9年。
8: 我驻村6年。
9: 9年。
10: 11年。
11: 8年了。
4: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9: 好。
5: 加油！
4: 3、2、1。
8: 6666。
4: 4号。
8: 是我好运传递传到了身边的人
4: 多少。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欢迎小夏。哎呀，又手握的。
8: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握不够，得起矛盾呢。
0: 谁呀？
8: 我的姨们。
0: 你的姨们、啊、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8: 对，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0: 行，就别撒了，这谁多少个姨啊？
8: 对对，有4000来个呢，这是。
0: 4000来个姨。
8: 真的，别撒。
0: 4000来个姨，你们好。
8: 你看看啊，这是小妮哥。
0: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啊，
8: 对对对。
0: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8: 还不扫？大家好，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上下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宁。
4: 完全没准备。
0: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8: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0: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8: 都是有备而来。
0: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

0: 游客呀、啊，都来我们西宁来旅游了。
1: 不行不行，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
2: 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
1: 在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0: 对。
1: 哪人啊？
0: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1: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0: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1: 行行行，好的。来，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1: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2: 牛、兔、龙、马、狗、猪。
0: 不能，我选马。
1: 你为啥选马？
0: 我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3: 我选所长就选村长。
4: 好好好，
1: 村长行吗？
0: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5: 骗不了我。
1: 村长，全看你的了啊！
0: 村长看你的了啊！
1: 请准备。
0: 呀、yeah。谢谢大家，
3: 还是村长比较和善。
1: 来，请按响门铃，三号门铃。

0: 我带来的好运。
1: 大哥，
0: 桃花朵朵开，
1: 确定吗？
0: 对，
2: 那来吧，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蔡松琪，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找小夏，
2: 指定没有差啊！
0: 啥事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他就说：“哎，小夏，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了，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0: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2: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0: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
2: 对，
0: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2: What？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拌嘴。
0: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呢？咋给调呢？
2: 咱就分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这我是开玩笑的、啊。
0: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2: 对。
0: 什么事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2: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0: 不是你不累呀、啊？
2: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了。
0: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2: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哎，
0: 说得太好了。

0: 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1: 对，为人民服务，
0: 加油，
1: 那是最好的，加油。
0: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十二。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1: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0: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1: 这不有备而来吗？
0: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会计姓啥呀？
1: 会计姓姜，
0: 姜会计，你真棒啊！
1: 真棒，
0: 太给力了！来，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乡，听我来唱一唱。
1: 他应该很厉害。
0: 花儿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呀一唱。南泥碗，
2: 歌名叫做
0: 《南泥碗》，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碗。

0: 想你歌好，我是郑如芝。
1: 这首歌曲南泥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其实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呢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演绎，让这首作品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代代相传的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2: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急办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完事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哦，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1: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哟，你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2: 对对，整了个门脸儿，这我照片。
1: 你看看。
2: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步教。什么叫三教一步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完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1: 那啥叫不叫呢？啊，
2: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3: 狗别叫。
2: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1: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2: 对，
1: 还有这些这个
2: 申请书，
1: 申请书，
2: 对，完成还。

0: 这还有什么
1: 车牌照？
0: 车牌照哦，有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1: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0: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啊。
1: 对。
0: 哇！哎，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1: 对对。
0: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1: 一二三，要微笑啊！
0: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1: 啊，记得录指纹啊，一会儿。
0: 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1: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0: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1: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0: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十二。
1: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0: 镇长属狗。
1: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打听完了。
0: 你确定选狗哈？
1: 选狗，
0: 别后悔。
1: 狗。
0: 请准备。两万，
1: 两万，
0: 答对的就是两万二，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1: 放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万元，难度不小。

0: 重复都重复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镇长的了。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那就关键字。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哎呦，
2: 三个字、
0: 啊。
2: 好，你想好了、第几个字？
0: 那选第二个。帅。丝毫没有头绪。
1: 啥帅？
3: 来晒秋。
4: 好像是。
3: 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0: 哎呀，晒啥呢？
3: 蒋方舟的。
0: 还能晒咸菜了？想晒歌。
5: 想晒歌，感觉就不对了。
1: 好难的。
0: 山晒歌。风晒，
1: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0: 来晒歌，
2: 来晒歌，
0: 确实是不知道。
2: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0: 都赖镇长。
2: 这锅镇长背啊！
0: 镇长背，
2: 一起鸡蛋开门大
0: 吉。
2: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
0: 哎呀，我的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哎、大姨们好，叔、哎、你们好、哎。我是小尼，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姨爷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下苏州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还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还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
6: 这个笑一个，
1: 茄子，
6: 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1: 我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6: 好，
7: 来，使劲啊！来，
6: 3、2、1，
7: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3号。加油！幸运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啊？
8: 哦，准备好了。
7: 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8: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8: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8: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里县祥光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0: 那你这很辛苦。
8: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0: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8: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0: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8: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0: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8: 洗出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1、2、3、4、4扇门了。
8: 我姓马，选马。
0: 马，请准备啊。
9: 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里，
2: 都是低音啊，这个歌。

0: 没听过这歌，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0: 啊，可以、啊。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吧，
3: 关键字提醒可以打上。
4: 哦，对对对。
1: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4: 我都替他紧张。
1: 你选哪个？
0: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4: 那肯定猜得出来。
1: 来吧，请看。
0: 董子，董子。
4: 好
0: 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4: 太棒了，太棒
1: 了。确定吗？
0: 应该是的，就是他。
1: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0: 没有没有没有，董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
0: 能。
1: 大，你这么自信
0: 啊？
1: 进。回答正确，董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真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的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院士写给母亲的信改编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2: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3: 那小老爷子看看离你有多远？
4: 比较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我先再给你送点东西。
6: 可以。
7: 拦你菜果，我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1个多小时。
2: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儿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2: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8: 陈子，我要吃烤鸭啊，他闺女给他买点东西送来了，
9: 给他买点排骨哈。
8: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叫宝贝儿，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吃上塞，
2: 多好。
1: 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到洗出来，给他相个镜框，然后到一家一家。

0: 我都会送出去。
1: 继续前进吗？
0: 往前走。哎呦，
2: 真有能力啊。
1: 谁给你的自信？
0: 我老婆。
1: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0: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2: 好。
1: 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
0: 对，
1: 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0: 对，走了那么多年，
1: 那就继续走。
0: 走，
1: 选哪个生肖？
0: 选兔。
1: 兔，请准备。六号门。哦，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3: 好的，加油。

0: 是那种民族旋律。
1: 比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噔噔噔噔
3: 噔噔，三对三，
0: 对对对对，哎，你俩唱的是一样的，
4: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5: 真没听出来，
4: 真没听出来。
1: 我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3: 歌名我一下子忘记了，歌名叫啥呀？
5: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5: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嫂子，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1: 开吧，放弃。
5: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3: 这不亏，
0: 不亏。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0: 没冲动，
1: 没冲动，
0: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对，
1: 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4: 你好，雅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4: 不着色，她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她。哎呀，
2: 可以了，有种聊的。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0: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她当时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0: 对对对，对吧？
1: 它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0: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

0: 你现在发展的咋样
1: 了？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送了有50-60个村庄。
2: 50-60个村庄，
0: 你有啥话跟他说？
1: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0: 好好加油，
1: 好好加油，
0: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1: 好的。
0: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1: 加油！谢谢小妮老师，
0: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3: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3、2、1。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4: 有
3: 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0: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呀、啊。
5: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妮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0: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灌条粉一起上，是吧？
5: 对呀、啊。想大家用我们的动作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0: 看巴拉呜，又巴拉呜，呜巴拉呜呜呜呜。
5: 谢谢大家。
0: 呜呜呜，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5: 对。
0: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0: 没问题，
5: 对，
0: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12？也就是说，8号门还是12号门？
5: 8号门吧。
0: 牛，请准备。8号门，
5: 好，
0: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5: 好的，那我过去看。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
1: 哎呀，有点迷茫。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首老歌吧？
0: 没听过，
1: 这个旋律有点陌生。
0: 我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3: 有点陌生。
1: 有一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听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了。
4: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1: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3: 你有亲友团？
1: 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3: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1: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3: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3: 村长？
1: 对。
3: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1: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3: 水木年华？
1: 对。
3: 你现在是当村长了？
5: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3: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5: 给我太大压力了。
3: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5: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0: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5: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3: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

0: 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这么多人！
1: 都说了是亲友团。
0: 我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这个答案。
0: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廖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2: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2021年的时候，受到榕江的邀请，对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的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了，我就上你们村去吧。
0: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3: 对，
0: 名誉村长是吧？
3: 是我们村的名誉村长。哦、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们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0: 啊，真的？
3: 对，去走了红毯。
0: 哇，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3: 他写了，哦、写了《回榕江》。
2: 还有村超进行曲，
3: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
0: 啊，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3: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榕江人都是我们庙村长的村民。
0: 来点掌声给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庙村长可帮不了你了
3: 啊！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0: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谢谢庙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4: 哦，冰封了，肯定很难。
0: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来，干脆我唱我们的歌吧。门南小马路大路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门南小马混大混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并班嘞，隆隆隆嘞。
1: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2: 啊，
3: 真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1: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0: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跟着

0: 哎，越来越陌生，我就算了，放弃了。
1: 那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这歌叫什么？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2: 种一束光，
3: 种一束光啊、
0: 哦！谢谢扬名立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3: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吴邦云。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8: 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谢谢。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门大吉。
1: 今天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边。
0: 除了喝酒还

0: 干什么？
1: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宛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瀑布。
2: 我们想去了。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台上的女花瓣
1: 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6: 谁能转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7: 就让李欣给我带沟里了。
8: 我有一个算一个，
7: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8: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9: 回眼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20: 好，
19: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

0: 好，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1: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2: 对，哎呦，
0: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2: 对，
0: 欢迎菊姐。
3: 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3: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4: 是吗？我都拿过两回了。哟，
3: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0: 金满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3: 我要靠我的团队。
0: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5: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0: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五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6: 杨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0: 怎么讲？
6: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屏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0: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8: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9: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0: 板凳功，
0: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洪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洪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洪拳板凳功的人？
0: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今年5岁。
8: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9: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0: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0: 什么问题？
1: 我就先问一下。
3: 打过。
6: 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1: 那您说，
6: 你觉着我们3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6: 3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8: 男孩。哦。
3: 哎，你不问了？
1: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3: 请问2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7: 2岁。
3: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0: 板凳会作为武器？
7: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3: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7: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3: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啊，你被砸着过吗？
7: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3: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7: 忍过去了。哎
3: 呦，够坚强的哈。
11: 那我问问1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7: 学了2年吧。
11: 哦，2年了。

0: 那你3岁就开始练了？
1: 对。
0: 苦不苦啊？
1: 苦。
0: 怎么个苦法啊？
1: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
2: 哦呦，会发抖。
0: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1: 站1分钟。
2: 站1分钟就发抖？
0: 你1分钟就发抖，还是站3分钟发抖啊？
1: 3分钟。
0: 哦，那是不是5分钟更抖了？
2: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哦
3: 啊，
0: 哎，行。厉害，
2: 腿就发抖，
0: 是吧？是会的，会的，会的。
3: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0: 很厉害啊。
3: 对，那我请2号也来一个马步。
2: 哟哦，哎呦，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3: 好，
2: 3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
0: 哟哟，
2: 你这更低呀、啊。
4: 我有2个连环问题，都问3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嗯。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1: 广东。
5: 广东。
4: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洪拳啊？
1: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哦。
2: 你爸爸也是教练？嗯。你爸爸也是教练？
1: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
2: 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板凳戏。
4: 板凳戏。好的，所以我们的1号和2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1: 是
5: 是。
4: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1: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哦，
4: 那1号小朋友呢？
5: 我也是。
2: 我爸爸也是。啊。
3: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3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2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1: 做年历就会去村里表演。
2: 村
1: 里？
2: 春晚呢？
1: 不是，就在村里面。
2: 会有戏台，对吗？
3: 啊，表演这个功夫哈，
2: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3: 明白。1号小朋友呢？
6: 大湾区。
3: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6: 还有精英大赛。
3: 哦，嘿，真棒，小朋友。
2: 3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0: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洪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3号。
1: 不知道。
0: 特别好，这回答。
3: 2号。
1: 不太了解。
7: 呀。哦。
2: 1号呢？
0: 1号呢？
2: 你也不知道。
0: 他肯定知道。
1: 不太了解。哇，
2: 一个真的都没有。
4: 该不会最后洪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2: 你看见我这马步了。
8: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7: 2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1: 1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那
4: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洪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2: 问几号？
4: 能都问吗？
2: 一次回答。
6: 蛇影鹤关刀匕首洪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2: 你呢？
1: 洪拳对打洪拳超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2: 呦，了解啊。
3: 3号小帅哥，
9: 连环拳组合拳。
4: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2: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4: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2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10: 有可能1号吧。
3: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2: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1号。
2: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4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3位小朋友，谁有可能 真的会红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0: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2: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3: 都可以，我觉得
2: 都像是练。
0: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2: 来，苏苏
4: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8: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4: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2: 行，来，李丁。
7: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就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3: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5: 忍过去了。哎
3: 呦，够坚强的哈。
7: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2: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3: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哦，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2: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11: 啊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
2: 哇！哇！
0: 哇，好快、
1: 啊、
0: 好，这也走了。
1: 哟、啊、
0: 还有踢刀式。

0: 喜阳光同胞中成大接受心
1: 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2: 哎，都下去了。
3: 到底是谁呀？
2: 啊！哦，
3: 所以他有这个。
2: 哦，还是二号。哇哇哇哇哇！
4: 是你和谁同？哇！
1: 资深的探针达人，
5: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1: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6: 黄霞茹。
1: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泉板凳宫的老师，是这样吗？
6: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1: 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泉板凳宫，最重要要学什么？
6: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哦，
1: 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6: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1: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6: 一般。
1: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6: 我要当老师。
7: 孩子特别自信。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7: 对，
1: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泉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3: 对。
1: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8: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9: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10: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1: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是将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1: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8: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9: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
1: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9: 对，
1: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9: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1: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2: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8: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
12: 才2年？
8: 对。
12: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 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9: 哦，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12: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9: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12: 小朋友用什么工具？
9: 用雕刻刀。
12: 哦，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9: 水，就用水。
12: 哦，水就可以。
9: 对，
12: 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13: 我问一下3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10: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13: 哦，我要介绍那个。
10: 好，这个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啊、嗯。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8: 用水
10: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着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1: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10: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7: 表情
10: 、其实这个服饰的话还好做一点。
7: 哎，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10: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啊，我是每年冬天啊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7: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10: 对。
7: 你哪儿的人呢？
10: 我是洛阳。

0: 阳的。
1: 咦，洛阳啥地方啊？
0: 宜川县。
1: 宜川嘞？嗯。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2: 不是，
3: 不是，
4: 也是那儿的。
5: 我是安徽宣城的。
1: 哦，宣城。
6: 你呢？
7: 我是山东德州的。
1: 哦，三号，这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0: 为了卖。
1: 你上面的龙卖多少钱啊？
0: 这个上面的不卖。
1: 啊？
3: 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0: 卖这个。
1: 啊。
6: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0: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五六天。
1: 嗯。
0: 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给吃了。
1: 那不是为了卖呀，
0: 就是个人爱好吧。
8: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7: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一个月也就做个两三件。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6: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是不是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7: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8: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7: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
1: 啊，
9: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5: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
9: 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5: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9: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5: 我没有对象。
8: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9: 没有没有，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儿做过吗？
0: 我也单身。
8: 哟，
9: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10: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9: 我刚才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要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6: 啊，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9: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啊！
6: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3: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8: 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饭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3: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1: 都上去了，
0: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3: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0: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
8: 哎呀，坏了，这折了。
3: 你摸了一下？
8: 对，一不小心断了。
0: 我看，
5: 没关系，待会儿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0: 对，
9: 一号姐姐在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6: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
1: 啊？
6: 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3: 为什么？
1: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6: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1: 对。
6: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8: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3: 看看谁
8: 反应，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6: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3: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 非常关切的去。
6: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3: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6: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李丁。
9: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3: 心神不定，
9: 没有那么积极。
3: 对，哎，
9: 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6: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9: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1: 又红了，
8: 二号也没对象。
9: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噌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6: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3: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6: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3: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1: 嗯，真的全会。
6: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9: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6: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我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它拼接，你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8: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9: 三号，要不开始收拾工具了。
6: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1: 稳了，
8: 我也觉得姐
1: 稳了。
6: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0: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品。
10: 你猜我们信吗？
0: 我其实是假的。
6: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9: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了，真的。
6: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5: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6: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0: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6: 真的假的？
0: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这里。哦，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6: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6: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7: 不算同行。
6: 不算。
7: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6: 你不是？
7: 我家里不生产。
6: 哦，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7: 这些东西我都不卖。
6: 哦，不卖。
7: 嗯。
6: 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3: 真好看。
6: 这都分别的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7: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6: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7: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一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6: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7: 因为它很脆嘛。
6: 嗯，
7: 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6: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7: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6: 那你讲了，你说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个

0: 孩子做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0: 啊，
2: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0: 哦哟，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1: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1: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菁加油啊！
3: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3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5: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6: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马动什么？
8: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9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9首歌？我们现场看诊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想请问一下2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9首歌？
5: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0: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5: 那不是我唱的。
0: 哦，
5: 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时间太久了。
0: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3: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
0: 嗯，
3: 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哎，没了是吧？
8: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0: 来，苏苏。
9: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
0: 哦，
9: 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
10: 哦，
9: 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3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4: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9: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4: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9: 好，我的问题就
11: 我想问一下1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4: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
11: 哦，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4: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九首歌，
11: 九首歌，
4: 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

0: 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1: 哪首歌？粤语的。
0: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哦，对。
2: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0: 因为当时是一几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2: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0: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3: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4: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哦，啊，就让我们唱这些歌。
3: 那录九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4: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3: 一个月的时间
4: 啊，因为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3: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4: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啊，两个棚啊。
3: 好嘞，谢谢您。
5: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6: 模仿
3: 像，
6: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1: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
6: 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1: 二号老师呢？
4: 当时我录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我就把歌唱了。
1: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0: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7: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哦，
1: 好，来一号，
8: 你过来呀。
1: 呀，还带动作呢，
8: 你过来呀。哦，
3: 来，
8: 你过来呀。
7: 好的，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9: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3: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1: 商量都不商量了，
7: 胸有成竹，非常确实。
1: 那你就摁吧，
7: 不能让他们知道。哟，哎，儿子，等一下，干啥呢？
2: 互相都在观察。
1: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九首歌的人？三、二、一，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1: 鞠萍老师，
3: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5: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1: 三号老师，您今年五十几了？
6: 我是86年。
1: 86年就是40，
3: 对，
1: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6: 2015年上的，
1: 2015年。
3: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6: 是的，是的。
3: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1: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2: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1: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7: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更好。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0: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1: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2: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3: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4: 真的是啊。哦，来，哦，来。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许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许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编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给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好
1: 啊！其实我看石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

0: 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
1: 希望，
0: 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2: 别看分数变化了，
0: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零。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4: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是东北那种吗？
0: 对
5: 对，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3: 这个3米的手绢它的是绒的。
6: 那多重您有数吗？
3: 应该是20斤左右。
6: 应该是。
3: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6: 20斤。
0: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3: 对。
6: 平常这手绢洗吗？
3: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我就得总洗，
6: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3: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
6: 哎呀，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3: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3: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2: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3: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2: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3: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他只会作为一个开场跟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
2: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三号，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饼？
8: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环，我们有顶串，然后我们有立串。小手绢啊是用3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道具上去转。
2: 您是紧张吗？说话这个样？
8: 还行，有一点吧。
0: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8: 对对，
0: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6: 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0: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6: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不像这个
0: 老师傅。
6: 对，
4: 老师没有傅。
6: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4: 转3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6: 让它起来。
4: 对。
6: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4: 我就是，
0: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6: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9: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4: 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2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2米多的，后来我又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3米的了。对，这3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1个来月吧。
9: 这么快？
4: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

0: 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嘛。
1: 哦，但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0: 那不能，
1: 那
0: 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那水平不一样。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0: 我是18岁吧。
1: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0: 今年46。对。
1: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吗？
0: 我是二人转演员。
1: 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
2: 嗯嗯。

0: 卷的基础吗？
1: 那必须该有啊，没有他能赚大的吗？都是有小赚大的。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小手？
1: 我小手绢的话四五岁吧，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0: 哦、嗯、赚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1: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2: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赚三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3: 我可以回答，就三位，就他们仨。
2: 这不可能。
4: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两米多的有，这三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2: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
4: 是还
2: 是
4: 很少有人
2: 开了。
4: 对对，
2: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5: 啥事儿啊？
2: 我送你五千分，我送你五千分，我送你五千分。
5: 那你能答对吗？
2: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哦，他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赚三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3: 我们傻呀，
2: 开篇那个
3: 给你看个小片儿，把二号放
2: 他没露脸儿。
6: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两米多的，但不是三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3: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号，这我同意。
2: 万一呢？对不哥？
5: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零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2: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两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4: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赚到三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上吗？
3: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赚三米的手绢前两排敢做人吗？
5: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赚三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赚四米的？
3: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7: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三米跟四米其实赚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3: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能够赚三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5: 一号，
2: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3: 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赚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赚三米，
0: 万一他只能赚两米的呢？
3: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5: 那当然，都看见是一号了。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3: 所以你认识一号？
5: 当然。哎，
3: 那你投吧。
0: 来吧，
8: 投吧。
3: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5: 不投李春风。
8: 那叫忽悠别人呢。
3: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0: 不是，我信他了。
8: 完了。
5: 行，
0: 你真骗我呀。
5: 忽悠一个算一个。
0: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3: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0: 这个投票啊，跟两个男人有关。哦、oh. ，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号。
3: 看过两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选二号的理由，宋梅文为什么选二号？
2: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三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3: 明白了，能够完成三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6: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1、2、3号牌，他挡着自己3个按键。
2: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3: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8: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3: 一直强调认识一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

0: 我们选的是二号，
1: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分，但我真认识二号张春分
2: 啊！啊，真的？
0: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三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3: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4: 啊！三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记。
1: 哟呵，
2: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我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的，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5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5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1: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2: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
3: 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2: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5: 好，那我先问三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 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1: 我工作了。
5: 学什么专业的呢？
1: 美术设计专业。
5: 哎，好，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哎，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7: 我退休了。
6: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7: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6: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7: 我爱好就是画画。
6: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7: 30年。
6: 啊，二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8: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6: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8: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6: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8: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9: 追问一句，二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8: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9: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8: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9: 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8: 鲜花。
9: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8: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8-9年前吧。
9: 8-9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8: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9: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8: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9: 好，谢谢。
5: 那请问二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8: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5: 200左右。
8: 对。
10: 我问一下，三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11: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也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10: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11: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10: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2: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10: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2: 我在掩盖三号是李春风姐。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7: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10: 那好好想想。
7: 绝对没有。
10: 您从我们家拿那柿子您给钱了吗？
7: 不可能。
10: 哦，没有。
7: 没有。
10: 没有没有没有。
5: 那我问一下一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7: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5: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7: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他是卖菜的。
5: 卖菜的。
7: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对。
2: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7: 对，
5: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7: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9: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

0: 这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到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她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她写了两个笑梅，她本身跟我讲她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她。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1: 那三号麻烦问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0: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街的。
1: 哦，
0: 对。
1: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2: 复兴市花园市场。
3: 哦，都是辽宁。一二号
2: 是。
4: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5: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4: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5: 小梅姐，
6: 那你可以问问啊，苏苏。
4: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5: 小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4: 合理。
5: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1: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3: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4: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们他妈妈。
5: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3: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7: 一号大姐，
3: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7: 为啥呀？
3: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7: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3: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6: 亚萍姐，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5: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3: 不要有压力。
5: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4: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边。
3: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1: 对。
7: 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5: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3: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哎，
7: 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3: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1:1。
6: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5: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1: 3。
5: 想选3号。
1: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5: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3号？
1: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5: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2号？
4: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3，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2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2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3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3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2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6: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5: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6: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7: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1: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7: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1: 把布擦掉。
7: 对，
6: 请继续揭晓。
1: 来，
3: 就是大姐。
5: 我不是。那2号呢？

0: 我不是真的。
1: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雅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2: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3: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2: 演得真不错。
3: 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3: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4: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3: 最远的是在哪里？
4: 北京也有写过。
3: 北京也有？
4: 对对对。
3: 那就是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4: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3: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4: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3: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4: 对对对。哇。
3: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4: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3: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4: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3: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4: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5: 对
4: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4: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3: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谢谢谢谢。
3: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
2: 祝贺你们。
3: 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2: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3: 集体智慧的结晶，
2: 没错。
3: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0: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呀，
1: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2: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3: 恰恰恰，
12: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14: 啪。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过娶了一对双胞胎？
15: 我是去过欧洲
16: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7: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18: 你们都是英雄。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生活百态之家和万事兴。
22: 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
23: 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3: 嗯嗯嗯，
23: 你看你咋起不起的，对不对？
3: 对，
23: 说你两句就听着啊。
3: 哎，
23: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4: 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25: 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你的梦想
4: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女同胞。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哎呀，
1: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2: 啊。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时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啊。
1: 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啊，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但是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2: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看着，
2: 没谁笑话谁。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1: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呀？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1: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 啊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1: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哎呦，哎，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哦，她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儿啊啊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2: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2: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2: 我媳妇儿，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2: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
2: 离
1: 得了吗？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2: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 行，
1: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哎，
1: 长得又漂亮，
2: 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哎，
1: 行。

0: 那弟妹哟，行啊，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哎，
0: 就在我那儿待着。
1: 哎，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可就全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全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赵大爷，
0: 哎，
1: 赵
0: 大爷，崔大爷，
1: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哎，没有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哎，得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
1: 呵，
0: 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啊。
0: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1: 没听过，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劲儿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儿。
1: 哎，
0: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1: 是
0: 啊，哎，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上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放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哦，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
0: 哎，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对，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呀。
1: 别上你
0: 家，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嗨。
1: 呵，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啊，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哎，您你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嗯，跟她过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
0: 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嗯，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
1: 嗯，
0: 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
1: 哎哎，
0: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
0: ，你妈正。

0: 炒菜的、啊。
1: 行行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近，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
1: 啊，
0: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
0: 啊，
1: 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就花，甭来少。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这样，
0: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 对,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嗯、
1: 哎，妈，今儿、
0: 哎、儿子回来了，哎、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说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啊，
1: 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啊、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啊？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
1: 哦，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
0: 慢慢在
1: 家，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 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哎。嗯，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
1: 啊。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
1: 啊。
0: 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
1: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0: 啊、
1: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0: 啊，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
0: 哎、
1: 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老婆、
0: 嗯、
2: 你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爷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3: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4: 我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3: 嘿，
4: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3: 哎，
5: 怎么还有我？你说什么？
4: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3: 你，
2: 哎呀，进屋进屋进屋。
3: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5: 这邻里之间住着，干嘛这么吵架嘛？
3: 你到底是哪伙的？
5: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3: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5: 我骂他？
3: 嗯，
5: 你又不是没听见，从头到尾整个这个时段都是由他来控制，我们根本插不上话。
3: 现在没声了，骂他。
5: 好、嗯、
2: 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5: 我是不是骂反了？
3: 你叫人骂反了，没 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5: 你也是，你吵架总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你找一个你说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哎呀，再说了，你这么冲动，吵了半天，你自己气得够呛，人家呢，什么事都没有。
3: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5: 出什么气？
3: 有人欺负你老婆。
5: 谁欺负我老婆？
3: 说快板的。
5: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3: 你怎么办？
5: 我去欺负他老婆。
3: 你回来。
5: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3: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5: 行了行了，干！
3: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
5: 不是老婆，你又要气？
3: 我去，
5: 贤妻良母，老婆，你听我一句话，冲动是魔鬼呀、啊。
3: 谁是魔鬼呀、啊？
5: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真是的。
3: 好啊你，我被他欺负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了。
5: 你不要老跟着我。
3: 你站住！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个，伺候你那个，我还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5: 我放了，你没听见？嗯，
3: 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5: 不是，老婆，你又要去？你说我求求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又来了，
5: 嗯，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一板，跪搓一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再也不跪搓一板了。坐搓一板。
3: 哎呀，遇到事情你就坐搓一板，你都对不起你这个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5: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因为我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今天你这样骂我，我无话可说。我今天给你当一回男人。
3: 你去哪儿啊？
5: 收拾他。
3: 走反了，门在这边。
5: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哼，
3: 瞧你那点出息。嗯，你怎么又回来了？
5: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3: 什么东西啊？
5: 家伙！
3: 太棒了，老公，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5: 好。嗯。哎呀，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3: 嗯，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5: 我再喝一口。嗯，
3: 多喝几口。
5: 你说我要不要带上一壶？
3: 你旅游去啊你？
5: 不是老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到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3: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守护神，我的男子汉。
5: 我的发型怎么样？
3: 我看看，漂亮。
5: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哎
3: 呀，快去吧。
5: 好，老婆，我走了。嗯，你多保重。嗯。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哎，
3: 你去还是不去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我去到他们家，我就要玩狠的了。嗯，我怕我有个3长2短的。
3: 您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5: 那我要被判个1年半载的。
3: 我天天给你送饭。
5: 那咱们孩子，
3: 我保准把他养大。
5: 那我要是回不来，
3: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5: 有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嗯，
3: 你说什么？
5: 不是。老婆，我舍不得你。
3: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守着，我守你一辈子。
5: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好好好，我写。
5: 那我说你写。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2年。
3: 你有心脏病，蹲了2级。
5: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3: 你才胡说。
6: 哎
3: 呀，哎呀，行了行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哎
2: 呀，老婆，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3: 哎呀，别说这些。

0: 不要你说、啊、
1: 好，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啊、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呀，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呀，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的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嗯、当我醒来之后啊，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哎、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咔嚓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嗯，你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爷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嗯、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啊、就是天大的快乐，忘了没有？
1: 当然没有。
0: 所以说呀，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呀、啊、遇事也千万不能激动，你有心脏病、嗯、啊。老公，我可不能没有你。
0: 我的好老婆。
1: 我的好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啊？
0: 说快板的。
1: 老公，老公，你回来，你回来，老公，咱不去了。
0: 别拦我。
1: 咱不去了。
0: 谁拦我？我收拾谁？
1: 不，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哎
0: 呀，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一去，咱家天就塌了。
0: 我才不管天塌不塌呢，我要不咱对不起这个发型。
1: 不行，老公，咱不去了。
0: 干什么？
1: 老公，你等等。老公。咱不去了。
0: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的，你这样做你受不了的。
1: 老公，你不是天天这么做吗？
0: 我做，我有设备，你看看。啊！
1: 哎呦，你一直在骗我呀你！
0: 不是老婆，老婆，哎呀，心脏，心脏。
1: 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啊。哦。老公，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嘛。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收快板的呀，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啊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啊。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0: 好，好，好！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1: 嘿，我一直都这样啊。什
0: 么？好，那你赶快向人家赔礼道歉去呀、啊！
1: 啊，好，我现在就去。不行，老公，我不敢。
0: 好，我今天陪你去，嗯，给你当个保镖。到了他家，他要来硬的，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好，行，
0: 老婆，你千万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1: 不行，
0: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啊！
2: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新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3: 今天谁都别想好。
2: 怎么了这？
4: 那个
2: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4: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3: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4: 跟我握的，
2: 不是，别
3: 上这儿来。
2: 大过节的，
3: 坐下。
2: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呦，
4: 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3: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2: 有矛盾。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4: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3: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2: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3: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2: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3: 拆迁搬来的，那、啊、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2: 三套，
3: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2: 对。
3: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2: 是是是。
3: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2: 三套，你要两套？
3: 对呀。
2: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3: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2: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3: 给孩子呀。哎呦。
2: 小两口有孩子了？
3: 没有呢。
2: 那你不早点吗？
3: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4: 不是，
3: 我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5: 不成，赶紧的你！
6: 你拽我干嘛呀？
5: 不是。
6: 你拽我干嘛呀？
5: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哎，小金呐，哎哎
2: 哎，过年好啊您！哎哎，
5: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2: 对，发元宵啊。
5: 我是来领元宵的。
2: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你瞧，
7: 生气了大妈。
2: 坐。
7: 别生气。
2: 那得坐。
7: 是是是。
2: 他坐着多踏实啊。
7: 你瞧这。来。
4: 妈，
2: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7: 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我怎么看
7: 啊？
2: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7: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哼，
2: 拆三套要两套啊！
7: 啊，
2: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3: 给吗？
2: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7: 您钻得进去吗？
2: 这就外头那个
7: 水泥管子，
2: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7: 哎呀，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了？这都，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2: 给哪孙子？
7: 给您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结婚八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这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这么着啊？
3: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7: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2: 哎。
7: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对对对，
3: 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7: 咱不是打架来的。
3: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2: 哎呦，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3: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2: 炒了，
3: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7: 大妈，这
2: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为给你接接眼儿吗？
3: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2: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3: 我怎么了？
2: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那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7: 干净干净。
2: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3: 哎，多好。
2: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7: 怎么着？
2: 就这手劲儿
7: 啊，
2: 唰这么一下子，
7: 怎么了？
2: 我进堂子里了。
7: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3: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2: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池帮上了。我，哎，
3: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2: 我就问你结眼不结眼？
3: 结眼啊，
2: 干净哎，
3: 这不完了吗？
2: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7: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3: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
7: 啊，
3: 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7: 怎么呢？
3: 我说句实话吧，
7: 啊，
3: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4: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3: 听听，
7: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2: 我许有闺女不？
7: 啊，
2: 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7: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
2: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呀，
5: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6: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7: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2: 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3: 金哥，
2: 对不对？
3: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7: 对呀，
3: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
7: 你说
3: 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

0: 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1: 那看看，
2: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1: 哎呦，大妈。
3: 怎么
1: 妈？
3: 怎么了，老伴？
4: 妈，您干嘛呀？
1: 你别吓唬我！
4: 妈，您干啥呀？
5: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4: 谁家有矛盾呢？
5: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4: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5: 那你们家这叫？
4: 这叫聊天儿。
5: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4: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0: 啊！对，
4: 妈，你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你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都给你们了，
4: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0: 你听见没？他还，
1: 好事，好事。
0: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我怀孕了。
0: 哎呦喂，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
0: 哎呦，早说，咋还在这儿呢？干嘛回家？
4: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0: 这么的，你学妈当的，
1: 对对对，你站着点。
0: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1: 真是。
5: 哎呦，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1: 小金，
5: 哎，大爷。
1: 谢谢你，
5: 您客气。
1: 这孩子不懂事
5: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5: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1: 大爷
5: 啊，
1: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5: 您说，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5: 还点元宵呢？
1: 是是是，
5: 回家过节去吧。
6: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
7: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8: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7: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8: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9: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7: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8: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7: 哎，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8: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7: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
10: 哎呀，吃饭了。
9: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7: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8: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9: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8: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9: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8: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怎么了吗？
8: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9: 谢谢妈。
7: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8: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9: 来来来来来，
7: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
8: 嗯。
7: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8: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7: 啊，
9: 多累呀。
7: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0: 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0: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1天2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可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不，哎呀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重。

0: 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0: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2: 哎哎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哎，
3: 是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儿，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妈，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小肥，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2: 好嘞，哎。那个，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啊，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10: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

0: 姐，当代人了。
1: 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2: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
3: 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4: 心花怒放，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璋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字。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7: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8: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9: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锦泰蓝的发展历史。
10: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希，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三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3、2、1，看。3、2、1，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 有蝴蝶。
0: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5秒，5、4、3、2、1，时间到。一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三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2: 深蓝色。
1: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2: 金色。
0: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三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1: 金色的线条。
0: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2: 白色吧。
0: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捏出来的。
0: 捏出来的。
3: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的。
0: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4: 拿模具做的。
0: 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1: 咱们问什么问题？
2: 景泰蓝怎么做？
1: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3: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1: 谁做景泰蓝？
2: 谁做景泰蓝最好？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郎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5: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清逸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鸿福聚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5: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5: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0: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 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这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
2: 是
0: 吧？
2: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2: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1: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2: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的一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3: 像凤凰。
1: 像凤凰是吧？
2: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溅，
2: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2: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3: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了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1: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一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2: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一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0: 这是不是
2: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啊，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0: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1: 对，
0: 工艺会很难吗？
1: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0: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1: 对对。
0: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2: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的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0: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
3: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2: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0: 对，
2: 小起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1: 很妙，
0: 这是很有趣，
2: 随时可以发声，哎，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2: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0: 慢慢走，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2: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2: 对，没错。
0: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2: 好。
1: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
0: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1: 来吧。
0: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3: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4: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0: 嗯，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1: 对对对，
2: 对，是的。
0: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2: 好啊，
0: 掐丝工艺好不好？
2: 好
0: 啊，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5: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2: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

0: 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1: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2: 又好拆解，
1: 对，一拿就拿下来。
0: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1: 对，要有给它弯角。
2: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3: 容易那个崩。
2: 对，容易崩了。
0: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点，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2: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1: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2: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0: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2: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0: 就比这个角好。
2: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4: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3: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0: 做得也很细心。
2: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3: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2: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5: 特别难，还挺好玩也。
1: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0: 您挑一个，
3: 拿个花吧。
5: 我要花。
1: 没有花了。
2: 马行吗？
5: 马行。
3: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2: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嗯。
1: 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呢，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自行车车条两边
2: 那个，
1: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的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2: 哦，它又平了。
0: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2: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0: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2: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啊。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是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些作品。
2: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吗？
0: 对，是的。
2: 掐丝为什么那么重要？它一定要粘住，
1: 对，
2: 要不然它就是容易
1: 就会串色，
2: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坐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2: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6: 好啊。
2: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6: 好，
2: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1: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非常棒，没到头，你看见没有？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有的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2: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可以把某个地方就给
3: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2: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3: 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1: 是的。
3: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1: 对，
3: 这是到哪步了？
1: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啊，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洒金的感觉。
3: 这是手绘吗？
1: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3: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1: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这样可以是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的。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3: 这个作品是
1: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在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3: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1: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3: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1: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计出10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曲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要求。
3: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1: 对，
3: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3: 可以打开吗？
1: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你看这是过去就镊子，然后手工给能搓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 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3: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1: 好的。
2: 哎呀，看我们的成绩吧。哎呀，
3: 哇，
2: 每个人都好棒。
3: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哎呦，这渐变还真不错。你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1: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2: 我们有点不自信，
3: 我看看。
2: 棒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1: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3: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绘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1: 很细腻。
3: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1: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0: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
1: 吗？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2: 全部都是手绘的。
1: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2: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嗯，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1: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3: 哇，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2: 是。
3: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3: 啊，
1: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头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哎，这个边边沿沿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3: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2: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3: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2: 是啊。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

0: 学。
1: 嗯，
0: 然后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2: 点蓝的师傅。
0: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 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
2: 也
0: 没用，
2: 没用，
0: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2: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人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3: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0: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2: 多看多干。
0: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2: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
0: 嗯，
2: 你多去看，
0: 嗯，
2: 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3: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是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2: 心里难过了，
3: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2: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0: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2: 对，雀之灵，
0: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新的收获。
2: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3: 对，
0: 是是，
2: 爱看话剧。
3: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2: 哎呦
3: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2: 哎呦
3: 啊，
2: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3: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0: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3: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
0: 嗯，
3: 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他那很新奇，
2: 最想做那个，
0: 对，
3: 对，
2: 是吧？
3: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0: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呢，我说就不懂翻译嘛。
2: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

0: 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1: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文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

0: 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1: 喜欢摄影。
2: 嗯，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0: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2: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3: 对，
2: 一看这就是，哎呀，
3: 他照的特别棒。
2: 哎呦，
0: 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2: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0: 600多年的历史。
2: 600多年。
0: 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够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2: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0: 战乱时期
2: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0: 林徽因先生呢，还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失误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2: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1: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2: 铸胎珐琅技艺也是
0: 对，铸胎珐琅
2: 重生式的革新，
1: 对，
2: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0: 对，
2: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0: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2: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是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1: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2: 好漂亮，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0: 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1: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0: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2: 天哪，这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0: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2: 一体的。
0: 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2: 比如说用景泰蓝喝茶，
0: 喝茶，
2: 对，
0: 喝咖啡，
2: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1: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2: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0: 是，
1: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2: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2: 就拿碳啊打磨的那个，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1: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哦，
2: 对，
1: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0: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
1: 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0: 平面，
1: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蘸。

0: 磨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就
2: 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现在呢，我是把

0: 都五星。
1: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2: 木炭。
1: 木炭。哦、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锻木炭。
2: 为什么是锻？
1: 因为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划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0: 手都黑了。哎呀，
1: 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0: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1: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2: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1: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3: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下？
1: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0: 小黑炭，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4: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5: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6: 我感觉景泰蓝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0: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天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天交作业了。
7: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0: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

0: 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受伤没？没有。下次别那么冲动了。木子如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想放过他的人，只怕更多。

0: 白小姐让人送来了，她还是走了。大哥，别伤心，过两天你再买个大钻石给白小姐，说不定她就回心转意了。恐怕要两克拉的钻石才能让她回来。
1: 那就买呗。
0: 买呗？你知道两克拉的钻石多少钱吗？这上500大洋。
1: 啊？
2: 大哥，有大生意。
3: 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 永远消失。我们只做正经生意。这是三成定金，事成之后再付七成。你们老板还挺懂规矩的。下周三有个饭局，到时候。 这三人都会出席，席上是你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4: 席上还有什么人？
3: 放心，宴席7点开始，但是这三个人的请柬16点，所以席上不会有其他人。

0: 大哥，金先生才说过不准我们再接这种生意。
1: 要是别的生意就算了，但是这一单就算是没有金条我也要干。
0: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
1: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了，那也是田家找人干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田家
1: 自从田大少丢了国药工会主席的位置，他可是对夏元恨之入骨啊。另外，
2: 大哥，要是杀了楚韶华，你和白小姐可就再没法挽回了。
1: 先搞钱。

0: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1: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0: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这一本给你。当年你把它扎在头上，是齐州钥匙上最美的女孩。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

0: 都还挺准时的。
1: 大哥，进去吧。
0: 包房都确认过了。
1: 啊，确定，202。
0: 他们的脸兄弟都记下了。
1: 照片给他们都看过了。
0: 宋柯。
1: 哎，

0: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 来，小弟。啊？下面怎么样了？
0: 巡捕房的人已经撤了，抓走了一个人。
2: 刚发生什么事儿啊？
0: 好像是巡捕房一个捕头过生日，枪帮小弟竟然去闹事，双方居然开枪了。
2: 你看这帮人太不长眼了啊！
0: 可不是嘛。哎，谢谢老板，请慢用。
2: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3: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嗯。
4: 假以时日再施些肥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5: 我三令五申，既然上岸了，就不准再沾过去那些肮脏的生意。你竟然还敢接买凶的活，拿我的话当他们放屁呀、啊！
6: 师父，是田大少找上门，我以为您知道此事才应下的。
5: 还敢糊弄我？我问过田大少，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6: 现在这档口他肯定不承认。
5: 你这是背着我借私活啊？他妈的，你他妈的禁烟局的差事不肥吗？你还挣这份脏钱？挣钱也就挣钱吧，最起码干活的时候手底下要利索点。可是你竟然点错了人，点错了人，点错了人也就罢了，你竟然还撞上了巡捕房，让人抓了活口，你给我惹了多大个祸，多大个祸！告诉你小子，要是因为这事儿我进不了行政院，当不了参议，我第一个把你扔进黄浦江，听到没有？
6: 师父您放心，我早就已经对外放话了，说臧哈三几年前就被我们逐出青帮了，他不是青帮的人。不管他以后在外面干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您的政治前途。
5: 放屁！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就这个小小的禁烟局局长，多少人眼红，多少人想把我拉下来。你今天这事儿岂不是授人以柄？知道吗？
6: 师父，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5: 巡捕房的事，自己花钱去摆平，再让我知道你罔顾师命自作聪明给我惹祸，我绝不饶你。
6: 我知道了，师父，你放心。
5: 滚！

0: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现银？还有3万多大洋。都取出来。但愿这3万大洋能让巡捕房消消气。
1: 那曾阿三呢？
0: 牢里待着去。不捞他？捞他？要不是他把302搞成220，我会赔这么多钱，我会挨这顿揍。捞他？我不把他扔进黄浦江已经够仁至义尽了。
1: 大哥，消消气。
0: 哦，还有，你们把这个楚少华给我盯紧了。等这件事情风平浪静之后，还是要找个机会给他除掉的，要不然。

0: 我的眼皮老跳，明白。这穆子如肯定得老实一阵子了，但我觉得他还是会想找机会对你下手。我希望那颗种子赶紧发芽。
1: 楚小姐，外面有人找。
2: 谁啊？
1: 不认识。
2: 人在哪儿呢？
1: 大门口。

0: 姑姑呀。
1: 哦，姑姑啊。
0: 小华，太好了，太好了。
2: 赶快进来坐吧，啊，进来坐会。
3: 啊。大哥。
2: 嗯。
3: 娘这两年身体还算硬朗吗？
4: 都怪我没照顾好娘，你跳崖以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没多久就走了。生病在床上躺了半年，民国十二年腊月十三早上走的。娘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你嫂子就跟我商量说，要不咱们去北京闯闯吧。我想想也是，就把家里的田都卖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去北京了。
3: 你把大顺儿赎回来的田给卖了？
4: 也是没办法，一连几年大旱，租子都收不上来，守着那几亩田饭都吃不上。
3: 那你们去了北京以后怎么过的？
4: 刚到北京的时候，开始我还做点小生意，但生意也不好做，不到一年把本都亏没了，七州也回不去了，我就只好去拉车，你嫂子呢给人帮佣，勉强挣口饭吃吧。
3: 哥吃吧。
4: 哎，
3: 边吃边聊。
0: 你怎么不吃啊？
3: 我吃。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在上海呢？
4: 你知道吗？特别巧，有一天我拉车的时候碰见一个老乡，他在守园药庄当伙计，他说你在上海，还跟那个夏老板，那个夏元说一块做生意。我一听啊，给我高兴坏了，一来呢为你还活着，二呢为你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连夜带你嫂子还有你侄儿跑上海来找你来了。
0: 你吃 啊
3: 我吃。
2: 大哥，
4: 哎，文老板，
1: 我还要吃白骨。
2: 好，一会儿给你点啊。
0: 黄烧肉再来一份啊。
2: 好的啊，
4: 坐下吃吧，老板。
2: 啊，没事，你们吃吧，我店铺呢还有些事要忙呢，我先回去，改天请你们吃西餐。
4: 好，好。
0: 太好了，我们还没吃过西餐呢。
3: 我送送他。
4: 哎，
2: 不送不送啊，跟你坐，
5: 慢
2: 坐啊。
0: 哎，快吃呀！
6: 你这两天就不用来店里了，带他们到处晃晃，车跟司机都留给你。
3: 谢谢。
6: 还有你那儿被子、枕头够不够？我找人给你送。
3: 不用了，一会儿让他们吃完饭，我就直接送他们去旅馆住。
6: 不住你那儿？
3: 哦，还有，如果我大哥和嫂子他们跟你说什么，你不用理会的。他们如果求你做什么事的话，没有我的同意，你坚决不要答应啊。
6: 行，知道了。
3: 谢谢。
0: 一会儿让你姑给你买。
4: 小华，
3: 哎，
4: 这个车得多少钱啊？
3: 哦，这辆的话要两千多大洋吧。
4: 两千多呢？
0: 两千多大洋。妹，你这些年没少挣钱吧？
3: 啊，这车也不是我的，这是公司的。
0: 哎，妹，那你在公司 这多少啊？
3: 嗯，也就能糊口而已吧。
0: 哎，
4: 小宝，爹穿这个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怎么样？
3: 挺好的。啊，你好，再给他配一双皮鞋吧。
0: 好的，请稍等。
4: 小华，
3: 妹，我也要双皮鞋吧。这
4: 正好。
3: 他也来一双。
0: 好，你看我这个蓝色的旗袍，好看吧？
4: 好看。
0: 哎，刚才这个红色的也好看，两件都好看。妹，要不两件都要了吧？
4: 哎，买一件就行了，买两件干嘛？浪费。
0: 哎呀，人家没愿意，你管呢？是吧，妹？谢谢啊，谢谢啊，包起来。
5: 好的。
0: 哎，这个大衣真好看。马上天凉了，这个旗袍外面是不是得配件大衣才行啊？哎呀，老钟，你让开，我看看。我这身段儿，这模样，不比上海的摩登小姐差吧？
4: 嗯，不差。
0: 跟韶华比呢？
4: 差不多。
0: 韶华呢，就是有钱，会打扮。我要真是打扮起来呀，只怕比她还强几分。我问你话呢。
4: 嗯，听着呢。嗯，
0: 咱们这次来上海可不能白来啊。
4: 没白来，你看韶华给咱们买那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给小宝买了这么多玩具文具，咱们这是满载而归啊。
0: 归哪儿？
4: 北京啊。
0: 回北京干什么呀？韶华在这儿有房有车有公司。
4: 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有公司，那是他的事儿，咱们替他高兴就行，好像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
0: 你是他哥，按理说你能做他一半的主，他的那些东西有一半都应该是你的。
4: 哎，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当我的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别当韶华的面说，他那脾气你知道的啊。
0: 那行，就算他不认你这亲哥吧，咱小宝他得认吧，那是他亲侄儿，那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将来他死了，他的那些钱都得是咱小宝。
4: 哎哎哎，说什么呢？好好怎么咒人死呢？
0: 那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留上海的事儿吗？小钟，难道说你真的想回去住你那个破房子，拉你那个破车，继续和棒子面粥啃窝头？

0: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都说北京好，这来了上海才能感觉到这个上海才是个适合生活的地儿哈。
1: 比起来上海相对商业一点啊。
0: 嗯，就像我们家邵冲这样的人才要想发展呀就得来上海，
2: 在北京是不行的，
0: 得留在上海才行。
1: 啊，大哥的专业是
0: 韶华没告诉你啊，我们家韶中也是做药材生意的。哎呀，只是这些年运气不太好，生意没做成。
1: 这样，谢谢啊。
3: 哥，
4: 哎，
3: 小宝今年十一了吧？
4: 啊，
3: 上几年级了？
0: 哎呦妹，看你这话说的，就你哥这那俩子儿，上什么学啊？马马虎虎十几个字儿而已。哎妹，前些天我逛街的时候，路过了几个小学，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们楚小宝能够在上海上这样的小学就好了。
1: 小宝，
3: 那要论到教育的话，北京的氛围应该比上海更浓厚。
0: 这不没钱吗？
5: 小宝，小宝，用刀叉。
6: 走，姑姑先去给你洗洗手去，过一会儿我给你弄。

0: 你去吧，这是香皂，你拿着它搓一搓就会出泡泡，可以把手上的油洗干净。小宝，你想上学吗？
1: 不行。那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去拉车。可是拉车不挣钱呀，如果你上学的话，你就可以读书学知识。
0: 你以后就能挣比拉车更多的钱。
1: 我不用挣钱，你的钱都是我的。谁跟你说的？
0: 我娘说的，说我是你的继承人，等你死之后，你的车子、房子就都是我的了。
1: 来，擦擦手吧。你先回去啊。姑姑也洗个手，马上就过去。

0: 文老板，你看你生意这么兴隆，你店面一定缺人吧？要不让邵忠留下来帮帮你，好吧？
1: 我们药房的人事主要是邵华在管理，如果大哥有什么需求的话，直接跟他说。嗯，我相信他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2: 好。
0: 文老板，我们家妹妹面薄，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不让我来说的吗？
1: 行，要不一会儿
0: 文老板，就这样吧，咱们说定了，明儿啊就让邵忠去你那儿上工，好吧？你啊这么照顾他大哥，邵华一定会成你的情，有他们兄妹辅佐，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是不是邵忠？啊，来来来，我们敬文老板一杯啊！
2: 好，
0: 来，文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发大财！哟，
2: 来，
0: 妹，刚才你不在的时候啊，文老板已经邀请你哥哥在文氏大药房上班了，我跟你哥也都答应了。
3: 谢谢文老板，但是我大嫂、大哥还有小宝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4: 他们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5: 谁说我们要回北京了？
3: 我说的，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明天一早就走。啊？
0: 为什么要走？我们不走。
2: 我们走？
4: 随便吧，反正房费呢，我只付到了周末。
1: 那就祝大哥大嫂一路顺风。
2: 好，谢谢。
0: 不就是挣点钱吗？至于吗？楚少华，亲哥哥都不认了是吗？
2: 主燕，
0: 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能风光一辈子，等你倒霉的那天，你别怪我们不认你。
2: 主燕，
0: 抓宝走，别吃了，人不待见你吃什么吃？
2: 主燕，文老板，真是不好意思啊，少华，

0: 这是何必呢？
1: 我说过，这是我的家事。
0: 毕竟他们是亲人。
1: 未经他人事，吴老板。
2: 我以为经历了那些事儿之后，他能够改改了，哼，结果他比从前还变本加厉，他是生怕我们占他点便宜啊。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
3: 你这话就说过分了啊！就凭少华给咱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就不能说他为富不仁？
2: 就这些东西吗？就这些？啊？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3: 九牛一毛，人家凭什么给咱们买啊？完全可以不买的。卓燕，你的心是不是太贪了？
2: 是，我是贪。我贪了半天，我为谁？我是不是为你、为小宝、为这个家呀？啊，楚耀中，大凡你要是有本事，你能够给我在上海挣钱买洋车、买洋房，我也可以不贪呀。别人给我，我也可以不要的。我告诉你，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可是我男人他不行啊！哎呀，他连拉车都养不活自己，还得靠我给人家当老妈子，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朝中，你在你们面前，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你成天除了睡觉和叹气，你敢干什么呀？
3: 啊，谢谢啊。
4: 大哥，
3: 哎，少华，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哎，没事儿，就是过来跟你道个别。明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所以虽然有点晚了，但还是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4: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也不算远，要是见面的话也很容易。如果你想见我了，你可以随时来看我。我如果有事去北京的话，也会看看你的。
3: 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呢，我代表我们这个家向你道个歉。这次过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呢，从小到大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现在也没变。我们这次过来，你对我们这么大方，但是你嫂子这个人吧，怎么说她呢，就算她心直口快吧，反正她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4: 她的问题哪只是心直口快，
3: 都怪我没本事，让她跟我吃苦受累一辈子，她想不开也正常。
4: 大哥，你也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吧。
3: 搁着年轻的时候我肯定不忍，但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自己什么人自己知道，传了三代的祖业没守住，最后的田产也给当了，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没命了。少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自责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土匪来的那一天，我这个当哥哥的没保护好你这个妹妹，我真的是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再勇敢那么一点，也许就能把你救回来了。
4: 别这么说，当时已经很勇敢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的落在土匪手里，也就没有今天了。
3: 能有今天，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0: 少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次来真的不是打你秋风占你便宜的。
1: 我相信。
0: 自从你被那匹马带走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的。有人说你跳崖了，有人说你被土匪杀了，还有人说你当了压寨夫人。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没好受过。所以一听到你的消息，我就立刻赶了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我这颗心呢，也就算是放下了。少华，虽然我是你哥，但是从小到大你都比我聪明，比我注意多，所以这临走前呢，我也没什么好叮嘱你的，就一句话，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给自己成个家吧，这样你哥我在北京也更安心啊。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你自己保重，不哭了啊。

0: 大哥，以后你就在那边做扎柜，
1: 嫂子呢就在作坊那边看库房。啊，
0: 维氏药房的规矩啊，是每个月除了底薪之外，还另拿一分钱的。所以只要你们勤勤恳恳，收入将是你们在北京的十倍还不止。
1: 租房、吃饭、生活，那也是绰绰有余了。
2: 太好了，妹，放心啊，哥和嫂子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 还有小宝上学的事儿，我也联系了。至于读几年级呢，那要等入学考核之后，学校自有安排。不过学费啊、杂费啊、书本费这些都不用担心，都算我的。
3: 哎，少华，
2: 妹，太好了。
3: 少华，真的谢谢你啊。嗯，
1: 但有些事儿，我还是要说清楚的。在家，你们是我的大哥和嫂子。但只要进了这个门，你们就是这里的职员。文氏大药房的一切规章要严谨遵守，如有差错的话，也要按照规章严正处理的。
2: 啊，不，绝不会有差错，放心啊，妹，不会的。
3: 没问题。
1: 那老李，
4: 哎，楚经理，
1: 来，
0: 带着二位去办入职吧。
4: 好的，楚经理。嗯，
2: 好，谢谢妹啊。
4: 二位这边请。
2: 老李，你来多久了？
4: 两年了。
5: 楚经理，那种子可以发芽了。
6: 商家对外说是汉口来的药材，但是搬货的工人偷偷拆了一袋，发现里面全是烟土。
7: 有多少？
6: 20担。

0: 哪里的货？
1: 哦，是一家苏州的商贸公司，我查了，背后没有大佬。
0: 好，终于可以干票大的了。跟所有兄弟说，今天晚上12点行动。
1: 哎，
0: 回来。
1: 好，
0: 要严格保密。

0: 查缉处的，快开门！
1: 给我敲开！快开门！
0: 处长，在那儿呢。

0: 高档货。
1: 对。
0: 怎么这么少？
1: 暂时只找到这么几单。
0: 你不是说有20单？这他妈最多2单。
1: 我让兄弟们正在继续找。
2: 左右角落都好好翻翻，
1: 都好好翻翻。处长，到处找了，确实没有。再找找，那些木箱，还有那些麻袋，找了吗？
3: 哎，都快送自己了。
4: 去，把守门的叫来问问。啊，
1: 守门的听见风声不对，都跑了。
4: 这些人还真识相吗？
3: 处长，又搜了一遍，确实没有。
1: 难道情报有误？我记得他们说的是20弹。
4: 2弹就2弹，也算是没白忙活。
1: 按照您的吩咐，上交一弹给局里，削减金先生60斤，我们自己留了100斤。另外，报告我也找人写好了，已经放到金先生的桌上了。
4: 我们自留的100斤，你处理给谁了？
1: 哦，还是给老胡了，他出的价最高。据说金先生的60斤，也给了他。
4: 我们上缴到局里的那一弹，应该也在他那儿。
1: 这就不知道了。
4: 下次你可以试一下。上午我们上缴的赃物，下午在他那儿就能买到。
1: 老胡这么神通广大？
4: 什么神通广大？后边有人罢了。喂，哦，师傅，哦，对对对，我在。好，我马上过来。金先生找我，
1: 一定是你复述扶正的事儿。
4: 你小子从早到晚净想好事儿。不过话说，这事儿也该了。
1: 处长，等你回来庆祝啊！
5: 来。
4: 师傅，您找我。
5: 坐。刚刚警备司令部来了个处长，说他们缴获了一批鸦片，暂存在外滩18号仓库。前2天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给劫了。
4: 18号仓库？那不是？
5: 对，就是你刚刚查的那个案子。经过他们的秘密调查，在老胡的烟馆里发现了这批鸦片，一审讯老胡就全招了。老胡说这鸦片是我们的人卖给他的。
4: 妈的，
5: 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啊？
4: 把老胡给做了，给他们来个死物对证。
5: 老胡现在就关在警备司令部里，在警备司令部杀人，你想什么呢？
4: 那就找个下面的人当替罪羊，就说他跟老胡内外勾结。这样的话，我们最多就担个失察之责。
5: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小子，你上回惹的是巡捕房，这回又惹上了警备司令部。吴子如，你答应过我不再自作聪明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又给我惹这么一大

0: 货。师傅，我提前查过了，那批货是一个苏州商人的，跟警备司令部没有关系。
1: 放屁！你要是查过了，能有今天这事儿？饭桶。
0: 师傅，我错了，我以后一定谨小慎微，不再跟您捅娄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算了吧。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吴子若，你不能这样对我！
2: 吴子若，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3: 躲开！
1: 我要杀了你！
4: 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
5: 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
6: 销毁？运去东北不好吗？
5: 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1: 小马，
6: 都给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了！
1: 敢吐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7: 再这样，他们都欺负我！

0: 二十弹，怎么可能？
1: 警备司令部一口咬定就是二十弹，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可以作证，绝对只有两弹。警备司令部一定在报虚账。
2: 金先生认定报虚账的是我们，
1: 为什么？
0: 我怎么会知道？
1: 是不是金先生不敢得罪警备司令部的人？又或者？

0: 他知道这两年我们报徐章的事了，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还不是你，要不是你的破情报，我会惹出这么大的事？你不是说苏州的公司没有背后大佬吗？是，是没有大佬，人家背后是警备司令部。大哥息怒，现在金先生让我还出二十担的岩土，我上哪儿去找？
0: 大哥，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警备司令部缴获的烟土，为什么要交给苏州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贸易公司来运输，还要伪装成药材，还放在不起眼的仓库？要我说，他们这批货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内幕。之前
1: 确实有传言，说军方也在偷偷的走私鸦片。
0: 对，如果我们能掌握他们走私鸦片的证据，不仅这二十担烟土不用赔。
2: 恐怕你提什么要求，他们都得答应了。你再去调查一下苏州那家公司，我去找个熟人打探消息，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利用一下舆论。
3: 是。
2: 卖报卖报，看上海鸦片屡禁不绝的内幕，看外滩十八号仓库的秘密。知情人士透露，有军方人士参与鸦片走私。
0: 喂，
4: 金世荣，我这里是财政部。
1: 哎呀，财政部，还是这新闻报我敢写啊！好，竟然直接点出熊市会的。
0: 这边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
1: 主要采访什么？这大金报一定是被熊市会给收买了，居然说我们禁烟局是贩烟局，混蛋！
0: 处长，朝晖日报的记者想要采访你。
1: 行啊，纪时报不是也想采访我吗？
4: 那就约在一起，我正好跟他们谈谈现在上海的禁烟局势。
0: 好，
1: 金先生，师傅，
4: 滚蛋！老子不敢当你师傅。
1: 出什么事了，师傅？
4: 我还在帮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你怎么敢把十八号仓库的事捅给记者？ 师傅，不是我，是记者自己查出来的。
4: 放屁！
1: 我亲耳听到你要接受记者采访，
4: 我
1: 听好了，这件事要是记者再问，就四个字：不可奉告。要是有人敢私自接受记者采访，我通风报信，就地乱棍打死。
4: 师傅，现在社会的舆论对我们有利，上海市民都在呼吁罢免熊市辉呢。哼，有利个屁呀！
1: 你以为你招惹的是警备司令部呢？不是他们，那是谁？
4: 是他们财政部。
1: 啊！
4: 这回我也保不了你。明天去把那二十担烟土还给人家。至于以后的事，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0: 冰心，冰心，快开门！
1: 老莫，
0: 快开门！
1: 我们分手了，你还来干嘛？
0: 快收拾东西，我们走。
1: 怎么了？
0: 我去查鸦片，得罪了财政部，他们要让我明天之内交出20担烟土，要不然的话就要上交200万的大洋，不然的话就会军法处置。
1: 你师父呢？他不管你吗？
0: 别提那个老东西，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
1: 怎么会这样？
0: 200万大洋，我要交出去，这辈子就白干了。我们不如带着钱远走高飞。
1: 我们去哪儿啊？
0: 我们有钱想去哪儿去哪儿。
1: 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0: 冰心，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2: 二妞，跟我走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给你买各种好吃的，给你买漂亮衣服穿，买大院子给你住。等将来我发达了，咱俩再回来，我带着你，咱俩风风光光的回齐州。
0: 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晚就出发，先到广州。

0: 要到香港，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哪儿。
1: 老穆，我不能跟你走。为什么？我还有电影要拍，也还有生意要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什么破电影？我倒台了，你的生意很快也会垮的。
1: 是，拍电影虽然不怎么赚钱，但至少我可以糊口，生意也一样。虽然挺难的，但这段时间我自己确实把它撑起来。
2: 你要为了这些东西，抛弃我？
1: 我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2: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不管我以后怎么样，你这辈子都认定我了吗？啊！
1: 对不起，老穆，变了。我现在只认我自己。
0: 你是不是另外有人了？
2: 你胡说什么？
1: 一定是。
0: 出去。
2: 我早该知道的。
1: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我们不是夫妻。
0: 我让你出去，走了。
2: 我可以出去，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0: 什么钱啊？
2: 你这几年要是没有我，你能有现在的身家？你可以不跟我走，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穆子如，我警告你，你别想打我钱的主意啊！
2: 既然你对我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你无义了。滚开！
1: 穆子如，你不能这样对我！你停下来！穆子如，我现在就给你师傅打电话，我告诉你要跑！
2: 胡来！
1: 穆子如，你放开！不行！你给我！
2: 穆子如，我求你了，求你，你不要拿我这如此多年所有的家当，不要，不要！穆子如，
1: 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2: 躲开！走！走啊！走啊！

这小子捞了不少啊，美元、英镑，地契存折。

0: 我他妈知道你小子贪，没想到你他妈是个巨贪，死有余辜。
1: 小初，咱可替你报仇了，可以瞑目了。小初，你放心吧。
0: 我会继续向前走，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怪我呀，怪我，我就是从小什么都太依你了，我就该狠点心，把你留在家里。
1: 不让你去留学，你也就不会认识那些革命者，你也就不会有今天。你是拦不住他的，这是他的信仰。
0: 人都不在了，有信仰有什么用？活着不好，和家里人待在一起不好吗？

0: 说话。虽然说你跟夏初没有举办婚礼，但在我心里，你已经是一家人了。我曾两次邀请你加入守岩瑶族，你说你要自强自立，婉拒了我。但你现在已经是夏家人了。 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了吗，夏老板？我说话，像夏初那样叫我大哥。大哥。 大哥，信任你。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好吗？但是，门市大药房离不开我。可夏家更需要你啊。
1: 哥，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可以吗？大哥，等你。二位请慢用。小姐，您请坐。小姐。
2: 你怎么来了？你也是来笑话我的？笑我认人不清、与人不淑，牺牲了姐妹情旧下的男人，居然抢光了我全部的积蓄。哎，我傻吧？活该这一辈子啊，被男人骗。又来吃饭。 点菜吧。

0: 我想点半张油饼，齐州药市小摊上卖的，一文钱一个的那种，虽然很便宜，但是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的美味。还记得那年，有个人送了你一张油饼，你舍不得吃完，还给我留了半张。
1: 给你，快吃，专门给你留的
2: 油饼。
0: 那半张油饼的美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二娘，我们是姐妹，我怎么可能笑话你呢？这些年来，你们相互支撑着、拉扯着，从那个烂泥潭里面爬出，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的苦就是你的苦，你的痛也是我的痛。我当年什么都没了，你为我流泪，而现在你如此狼狈，我也只想着，我想着想用我自己的办法尽量的去疼惜你。

0: 我一直以为木子如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但是到最后才发现，他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可恨。为什么？哎，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是这样？命吗？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就像我和夏初一样。 命里就不能在一起。你还好吗？还活着。你呢？
1: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需要我帮你吗？
0: 真需要的时候，我会开口的。好，咱俩都是一无所有的来到了上海，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多好，我呢，折腾了一大圈，还是一无所有啊。
1: 运气太差，二妞，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跟运气无关？也许是你一开始的路就选错了。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总想着怎么靠男人赚钱？
0: 应该像你一样，靠自己。我是想说，自己挣的钱，别人是拿不走的。同意。哦，对了，
1: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夏媛想邀请我加盟菊景堂，那你去吗？这是夏媛。 第三次邀请我加入了，于晴呢？他是夏初的哥哥。于礼，他给我的舞台的确要比文氏大药房要大，所以，我可能会答应他。
0: 哎呀，少华。 厉害，你真厉害，真的。你每次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拎得清。厉害，你去了菊景堂，见到他会不会想夏初啊？我怕你伤心。
1: 我已经没有心了。

0: 我娘呀，就信得着你们家的药。谢谢，来了。
1: 文老板，
2: 等等啊！哎，这你带回去备着吧。谢谢文老板，给你一张新名片。
0: 林处长，
1: 多谢文老板相助。
2: 老板，您的药已经好了。
1: 再见。嗯。
3: 伍子如，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好像大上海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他们干这行的，不都是这样吗？
4: 也是。说说吧，说说行动细节。
3: 那种子可以发芽了。刚收到消息，姚二次单烟土伪装成的药材从汉口运到了上海，现在就在18层。20单，那批烟土的主人是有点来头的。购买这批烟土的是一个在苏州的贸易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背景，可是向老板花了点钱，还有关系找到背后的控制人，就是财政部，宗子文。
5: 那既然如此。
6: 咱们就送一份大礼给吴子龙吧。今天晚上12点。谁呀？我今天早上送货的，
7: 单据搞错了，老板要我来换个单。啊，帮我开个门，谢谢啊。
6: 拖出去。

0: 留下两袋，其他全部带走。
1: 是。
0: 我们先撤，你们俩留守，如果有人砸门，往后面跑。

0: 原来是这样啊！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接下买凶杀人的生意，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他从中私吞了100多斤。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
1: 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2: 现在政府的几个部门为捞钱，各种办法走私鸦片，还互相勾结。与其说穆子如是死在金先生手下，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吧。嗯，嘿，
3: 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
2: 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还提供了我们人手。
3: 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嗯，哎呀，咱们都功不可没。来，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嗯，销毁？为什么要销毁啊？运去东北不好吗？
2: 运去东北做什么？
3: 卖呀！
0: 卖？
3: 嗯，
2: 当药材卖吗？当什么卖不重要，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嘿嘿嘿，
3: 卖给谁也不重要吧？<笑>
2: 嗯，夏老板，你可不能那么做啊！
3: 为什么不能？十八弹，这可都是钱呐！
0: 揪了这点钱，就害国害民。这就瞧你说的，这点钱，这可不是一点钱，这是100多万。而且，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国民政府。

0: 都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卖？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啊，是吧，少华？好了，不说这个了，来吃菜。志晓，吃。
1: 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
0: 我倒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
1: 夏老板，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这次听我的。
0: 志秋，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是钱这事儿，你还必须听我的。
1: 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也是我去执行的，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
0: 知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所以我也有一份吧。
1: 行，那这样吧，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
0: 那这样，你那份我卖了货多分你一成。
1: 夏老板，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0: 志秋，你要这么说那抱歉了，货已经装船了。

0: 小青，这是怎么了？以前不这样啊？少华，哎，怪我啊，没跟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算我的失误。
1: 下不为例，好吗？大哥，我们做药铺生意的，是治病救人，而这鸦片，伤人害人之物，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是，
0: 你说的有道理。 开药铺要治病救人，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挣钱呐。你不挣钱，也是违背初心的，对不对？而且退一万步讲，这些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无药可救，死不足惜的。如果下厨还在的话，
1: 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
0: 少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那个，什么时候来聚精堂报道啊？我考虑好了，
1: 夏老板，我还是会留在文氏大药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和文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不好意思啊。 我也有点急事儿，要赶紧先去忙，就先走一步了。
0: 少华。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的
2: 好，谢谢。
1: 周燕，
0: 哎，
1: 来签这就可以了。
0: 哦。
1: 哎，这个可不能看。你的。

0: 来，后面呢？钱程，哎，来了。嗯，哎，回来了。嗯，哟，怎么了？这是这么多肉？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哎，你领了多少？二十个大洋。你领了二十，我领了三十二，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五十了，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1: 什么好庆祝的呀？我跟你说啊，少中，我可是看见了，高经理、小潘。对了，还有那个佟老头，他们都五十六十的领。哎呀，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咱不跟人家比啊，
1: 为什么不比？论亲疏，论资历，咱比谁差了？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哎，
0: 你要这么想啊，跟北平比起来，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不是吗？
1: 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好，好，好，
0: 以后会更好的。啊，哎，小宝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嗯。哎，
1: 哟，
0: 哎。
2: 你找什么呢？你，等了，娄子要杀人！楚少宝，你胡说什么呢你？你杀谁？
1: 刘宇恒，周丽萍。
0: 不是，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
1: 对呀，
3: 他们要开除我，老子要杀他们！
2: 你说什么呀？啊，他凭什么开除你？哎，
0: 都给我放下！
2: 你
1: 就别再跟我惹事儿了。小祖宗，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啊，呸！
4: 你敢动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5: 娘，在学校他们都欺负我。
4: 楚经理，
5: 嗯，
4: 文老板说陈辉马上要出去留学了，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
5: 不用了，陈辉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来，
4: 另外还有件事儿，不能耽误，您看一眼。
5: 好。 我来处理吧，还有吗？
4: 没有了。
5: 嗯。

0: 找我有事啊？
1: 妹，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
0: 嗯，
1: 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能够留下来，全凭你的帮衬。一直说想要谢谢你，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没倒出时间来吗？今天你哥空了，说让我来请你。哎呀，妹，你就别推辞了，好吧？
0: 哦，行。
1: 好啊，那要不就今天晚上。
0: 好。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回去准备了啊。晚上见。
0: 嗯。

0: 都好吗？
1: 嗯，就那样。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有起色了。
0: 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挺好。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还是单身吗？
2: 二妞，我们不适合啊。
3: 你想什么呢，文志秋？我二妞再缺，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我是想问你，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
2: 算了吧。
3: 为什么算了？你不爱他了？夏初已经不在了。
2: 就是因为他不在了。
3: 哎，嘿，文之秋，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太绅士了。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你往后退，现在没人了，你怎么还退呀？
1: 我就跟你直说吧，韶华现在状态不好，我很担心他。
2: 他怎么了？
1: 你看，你还是很在意他。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眼里没光了，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话，咱们就一起努努力，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
4: 小宝，一会儿姑姑来了，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记住了吗？
5: 姑姑，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4: 还有呢？
5: 姑姑，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
4: 记住了啊，就这么说。
6: 我觉得你啊，就别白费心思了。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
4: 他那孤寡的命，生得出儿子吗？
6: 说什么话呢？
4: 小宝，不许偷吃，你给我放下，你听没听见？嘿，你给我站住！
5: 没长眼啊！
4: 哎，你
6: 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6: 韶华，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6: 来，
4: 你给我坐下。
6: 行了行了，别闹了，韶华都来了。哎，韶华，
4: 妹，你快坐啊！
6: 来，坐。
4: 我坐下。这么大一块掉地上。
7: 好久不见。小宝又长个儿了，
6: 嗨，长个儿不长心。
4: 妹啊，这个房子太小啊，有点太挤了。小宝，你不说想姑姑的吗？姑姑来了。
5: 姑姑，我每次看到你，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7: 是吗？
4: 是啊，成天就念着想姑姑，想姑姑，姑姑肯定也想她，是吧，小宝？
5: 姑姑，我当你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
4: 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不要娘啦。
7: 小宝，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那以后你门门功课都给考100分，而且还给品学兼优，你做得到吗？
5: 啊，那还是算了吧。
4: 小宝，
5: 你没听见吗？门门功课100分，我还活不活呀？
4: 嘿，你怎么说话的呢？怎么就不能100分？
6: 哎，好了，
4: 说吧。
6: 韶华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4: 这小兔崽子！
6: 韶华，来吃菜吃菜。
7: 大哥，你多吃点吧啊！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6: 是吗？嗯。
8: 哎呀，是啊，妹，你看你哥都瘦了，他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拿的薪水是最低的。
6: 不低不低，
7: 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大哥干多少拿多少，应该还好吧？
6: 还好。
8: 哎呀，妹，这是你亲哥哥，你就给 照顾着点呗。
7: 在生活上呢，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但是在工作上，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8: 哎，啊对啊，你刚才说到生活了，妹啊，我跟你说，嗯，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
7: 为什么？
8: 你说男孩子嘛，淘一点打个架，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好吗？这校长不依不饶的，不让小宝念了。
6: 少华，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再给小宝一次机会？
7: 嗯，这个嘛，
8: 哎呀，妹，咱不求他了，咱们转学。我觉得那个盛方记挺好的，咱们上那儿念。
7: 盛方记的学费，你知道一年要多少钱吗？
8: 那再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
7: 其实不管是盛方记还是出国留学，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我都是支持的。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
6: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不爱读书，感觉不是读书的料。
7: 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
6: 也是个出路。
4: 嗯，那钱怎么办呢？
6: 什么钱？
4: 小宝读盛方记的钱呀、啊，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呀、啊，那不得都给小宝啊？
6: 不是，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
8: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闭嘴吧！
2: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3: 谁是楚韶华？
4: 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
5: 那个
4: 那是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6: 我跟你们走。
7: 韶华的确杀了人，
8: 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
7: 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再隐瞒。
6: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0: 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那不挺好的吗？
1: 你这就过分了。
0: 也对哈，不太合适。哎，要不然这样吧，妹，你看啊，我觉着反正你也一个人，要不然小宝给你当儿子，娘给儿子花钱不过分吧？天经地义。
2: 我没有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死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宝不管了，钱也不给了？
2: 对，一分钱都不会给。大哥，我告辞了。
1: 好。
3: 楚少华，
0: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大哥和我吗？
2: 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0: 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吧？
2: 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为了和野男人私奔，你杀了陈二顺全家。
1: 你胡说什么？你
0: 我没胡说。我和你大哥替你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成天为你担惊受怕，现在是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
1: 还说，
4: 警察已经结案了，陈家人是土匪杀的。
0: 可是警察知道你还活着吗？警察知道在出事之前有个野男人在你药铺里进进出出吗？
1: 你闭嘴吧。
5: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2: 走啊，要不我们一起吧，看看警局是受理你的杀人案，还是受理我告你诽谤。
5: 你别以为我不敢。
2: 我等你。
1: 少华，你是不是疯了？你
5: 他欠那么多钱不敢给我们点吗？
1: 少华，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娘。周燕她根本就不知情，刚才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她瞎猜的。少华，你对我对我们一家人的好我心里明白着呢，但是周燕吧，他就这么一个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也是真拿他没办法。
6: 你可以有办法。
1: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他再不好也是我老婆小宝的娘，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还为咱们楚家生了个儿子，我总不能半道上把他给扔了吧。
2: 大哥，我今天来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是要跟你商量。这段时间库房的消耗突然增大，进出账也总是对不上，这一个季度以来就差了100多大洋，我就让小学暗中查了一下，
6: 发现有问题的账都是出自周燕之手。
1: 这个蠢女人。
2: 大哥，这个亏空我是可以添上的，但是周燕不能再待在文氏大药房了。
1: 确实不能再待了。这样，我跟周燕一起辞职。
6: 不，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0: 关系。
1: 温氏大药房上上下下，有谁不知道我跟他是两口子？现在他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
0: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小薛，还有文老板知道。
1: 还是算了吧，我也没脸再面对你们。我带着他还有小宝回齐州老家。
2: 回老家？老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回去该怎么生活呢？
1: 再说吧。
2: 大哥，
1: 别劝我了，其实我们早就该走的。少华，你就安心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周燕那边我会看好的，不会再让他来打扰你。

0: 给你妹躺好了。问你话呢，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收拾东西，回齐州。
0: 过得好好的，回齐州干嘛？
2: 你还知道过得好好的啊？那为什么总是不满足，总是想把别人的钱往自己兜里揣呢？
0: 我把谁的钱往自个儿兜里揣了？
1: 你没问少华要钱吗？
0: 那不是他该给的吗？
2: 凭什么给你啊？
0: 凭小宝是他侄儿，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陈辉花他那么多钱，小宝花点怎么了？
1: 陈辉是他干弟弟，
0: 小宝是他亲侄儿。
1: 那我问你，库房账上的手脚是不是你动的？是不是事实？
0: 谁说的？谁诬陷我？你说，你把他找出来，我们可以去对质。少主，
1: 行了，周燕，别犟了，你就是嘴硬，你有没有被冤枉，你比谁都清楚。
0: 楚少主，你跟那帮人一起欺负我是不是？你行啊你！

0: 行了行了，有事说事儿，你哭什么呢？
1: 余少成，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0: 行了行了，小宝还睡着呢。我知道我知道，
1: 少成，肯定是有人想赶我走，他们栽赃陷害我，
0: 也许是吧。
1: 要给我撑腰，听见没？
0: 行了，别哭了。
1: 不行，你明儿得去找少华，也得跟他把这事掰扯清楚。我可不能白白的就背上这么个贼名。
0: 我可以和少华去说说，但是咱们俩在文氏大药房可不能再待下去了。
1: 为什么？
0: 你把韶华都得罪成那个样子了，还怎么待啊？
1: 所以我要你去找他。那他上一次要赶我们走，那你去找他了，他不就回心转意了吗？这一次肯定也可以。
0: 我跟韶华已经说了，我们回齐州老家以后绝不再打扰他。
1: 你怎么说胡话呢？
0: 还有啊，韶华和陈家灭门案没有半点关系，那些风话以后你不许再提了，听见没有？
1: 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楚朝华杀人了？
1: 那是我当时吓懵了，说的胡话。

0: 年楚少华什么都没有，他都可以闯一番天地，我也能。
1: 老板，您找我有事吗？
2: 来跟你说个好消息。从上海到大连的航道上有一条货船搁浅了，人没事，但上面18担药材全部都沉到海底。
1: 上海到大连18担，是那些鸦片？太好了，咱们自己人做的。
2: 夏老板做的。
1: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要销毁吗？不然咱们也不会找别人做呀。
2: 可能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说的对吧。
1: 他能这么想通也是好事，那生意上可以继续来吧。
2: 对了，我从他手里买了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池春堂的招牌。
2: 现在这招牌归我了。
1: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可以双倍价钱。
2: 双倍
1: 啊？
2: 这可是你楚家太爷爷亲手创立的牌子，双倍怎么也得10倍吧。
1: 十倍也行。十倍多少钱？
2: 10倍就10大洋
1: 啊。他1块大洋卖给你的，
2: 要不要？
1: 要。
2: 还有，你接下来要在上海滩挂这牌子，我可以资助你啊。
1: 啊，谢谢你，老板。但是我还是想靠我自己挣的钱再把它挂上去。对了，老板，是不是该给我加薪了呀？
2: 去年不是刚涨过吗？
1: 文氏大药房的收入每年都在涨呢。
2: 这分红也涨了。
1: 薪水是薪水，分红是分红，各论各的，都给涨啊。
2: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贪心啊？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钱明天给你啊，谢谢啊。
2: 来，欢迎回来。
1: 啊？什么？
2: 晚安。
1: 晚安，老板。老板，记得那个加薪的事儿啊。
2: 你说什么？
1: 加薪，还有分红，都给涨。

0: 老板，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了。按照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全损保险协议，一共赔偿了132万大洋。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本来这批鸦片我们可以赚150万大洋，现在倒好，因为要交保险费，我们至少损失了20万大洋。
2: 用20万大洋换德文之秋和楚韶华继续为咱们办事，也值了。
0: 这倒也是。
2: 如果说这批货真卖到东北去，还得跟文之秋分成。可如今这100多万全落到咱们兜里了，不也挺好的？
0: 还是老板会算账。
2: 哼，顺势而为，和气生财嘛。
3: 我们招聘启事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招熟手。
4: 经理，我是熟手。
3: 那你说说，你都在哪些药铺干过？
4: 华顺药铺。哦，对了，还有驰骋堂。
3: 你说的这些药铺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4: 哎呀，经理，这些药铺在北平可有名了。
3: 周小姐，我还有事，你请回吧。
4: 文氏大药房听过吗？
5: 文氏大药房，
3: 对，她说她之前在那做库管，她丈夫做扎柜，
5: 人呢？
3: 就在下面等着呢。
5: 让她上来吧。

0: 老板，这女的不会是文氏大药房派来当奸细的吧？
1: 你笨呐！如果她是奸细的话，怎么可能自己说自己就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呢？
0: 也对。
1: 哎，这也说不定啊。以文知秋、楚韶华的阴险狡诈，说不定他们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
0: 那你还要见他？
1: 见啊，为什么不见？他能派人到我这来打探消息，难道我就不能从他那儿套点话出来吗？不动脑子。
2: 老板，
0: 进来吧。
3: 老板，

0: 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
1: 是啊。
0: 文氏大药房付给他手下人的薪水是业界最高的，你为什么要离开？
1: 说高那也得看人呢，那些个捧楚少华的臭脚的人啥活不干，薪水都高，其他人那就未必了。哦，哼哼
0: 哼，嗯，我一看你呀，就是那种有能力、有本事，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心高气傲、小脾气的，
1: 哈哈。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板，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句话就说到要害了。我呢，就是不愿意捧楚少华的臭脚，我不想看他脸色，所以我不干了。
0: 哦，哎。楚韶华最近在做些什么呀？
1: 是忙着搂钱呗。
0: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推几款新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1: 什么药啊？就还是那些，没啥药。
0: 口风还挺紧啊。行。
1: 不是老板，我是真不知道。哎呀，
0: 我听说这楚韶华呀，做生意还是很有天赋的，是吧？
1: 他有个屁的天赋，他能够做药材生意是我丈夫带他入行的。
0: 你丈夫又是谁？
1: 楚少华的哥哥呀。老板，我跟你说哈，楚少华这人吧，他脑子不清醒，他不知好歹，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现在，他全凭运气。我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有真本事，我能干。如果说老板能够让我留下来，我一定在您这儿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干。而且我
2: 滚！
1: 怎么？
0: 你明明就是楚韶华派来的奸细，还在我这儿好好干、好好干，干个屁你！
1: 不，老板，你误会了，我跟楚韶华没有关系。
0: 还敢说没关系啊？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你丈夫是楚韶华的哥哥，你就是他嫂子，他还能把他嫂子给开了吗？
1: 开嫂子算什么呀？那小叔子他都敢杀。
3: 是的，
0: 轰出去！
1: 不是，老板，我真的跟楚韶华没关系。我
2: 你在这儿吵洋撞骗？
1: 走，老板。
0: 哎，等等。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跟楚韶华没关系。
0: 不是，这可是后面那句。
1: 没了。
0: 他杀了谁来着？
1: 瞎说的，我没有。

0: 他杀了谁呀？
1: 老板来了，哎，那个分店的选址，您今天啊务必要去看一下了。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

0: 话呢，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标注好了，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今天也要定下来了，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咱们也要有个结果。对了，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已经24小时了，你可以现在给我。
1: 我能歇会儿吗？
0: 不能，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到更多，我的池塘堂才能早日开起来。哎，
1: 或者你开店压榨我。
0: 文老板，有员工愿意压榨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得感到珍惜。
2: 谁是楚少华？
3: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乱闯，你们找谁啊？
2: 谁是楚少华？
4: 我是楚少华，怎么了？
2: 你就是楚少华？
1: 有什么事吗？我是这老板。
2: 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
1: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那干啥？
2: 要是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1: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5: 金星，让开吧。
6: 走开，别动啊，走。
5: 不用拖我，我跟你们走。

0: 你是不是告发了韶华？
1: 哎呦，真是的，刚做的起泡。
0: 警察把韶华抓走了，是不是因为你？
1: 没我的事。
0: 不是你吗？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急呼呼的干啥呀？听我说正事。
0: 韶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
1: 别韶华韶华，你老婆的事你到底关不关心啊？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少庄，我找到工作了，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而且老板还给了我1笔安家费。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
0: 你找什么工作？
1: 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药材公司，而且呢，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对了对了，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呢？也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能不能干？

0: 周燕，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把韶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啊？
1: 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韶华把陈二顺全家杀了，我又没撒谎。
3: 你这是把韶华往死里坑啊！
2: 你没打我，你也敢打我是吗？出手中，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 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没嫌弃过你。你现在居然敢打我，是吗？
0: 你就是欠打。
2: 我欠打？你才欠打！一个男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现在我能挣钱了，你居然还敢打我？你
0: 挣的都是什么钱？都是黑心钱！你还敢说你挣钱？

0: 嫌我黑心了啊？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你咋不嫌我黑心呢？你攀上你妹了，你有钱了，你嫌我黑心。
1: 周燕，以前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事情，我都能让着你。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害我的亲妹妹，那真是天理不容。我楚韶中如果再让着你，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你给我滚！

0: 警察都还在调查，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擅自给少华定了罪，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
1: 告是最后一步，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林律师，
2: 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当年华盛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陈二顺、陈母还有陈轩，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陈轩是窒息而亡。
1: 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
2: 有，档案里面说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半路跳崖而亡，所以呢找不到尸骨。但是六年多前三兽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根据二秃子的口供，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但是中途出了岔子，所以韶华是被一匹精马带走了，下落不明。
1: 那陈母、陈二顺还有陈轩呢？
2: 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但他拒不承认这三个人是他杀的。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他们急于结案邀功，所以就把杀这三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
1: 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
2: 据说是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
1: 谁？
2: 我还没有打听到。
1: 你那有消息吗？
0: 找了警局的熟人问了，都说是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我看是欲加之罪吧。
3: 韶华的确杀了人，

0: 都还好吗？
1: 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八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
0: 嗯。
2: 楚小姐，我不管
3: 八年前
2: 确切是发生了什么，但是上了庭之后，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如果法官追问你，你就说：“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已经记不得了。”总而言之啊，你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我有把握让你脱罪。
1: 刘律师，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

0: 也不想再隐瞒。八年了，
1: 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
2: 你想怎么了解？
1: 我要在法庭上，当着所有的旁听者和记者，说出真相，让法律来决定我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2: 现在的事情没那么单纯。是啊，陈文胜是该死的，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结下的仇怨也不少，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
3: 楚小姐，不是所有的记者他都追寻真相，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艳情凶杀，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有的人他要的只是八卦。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从现在的风气，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是最好的了结。
2: 这个案件会重启，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而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只要我们坚持，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放。
1: 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是周燕。
3: 周燕是谁？
1: 是我嫂子，可能她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
3: 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
1: 没事，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用管了，回去吧。
2: 少啊，
1: 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我都能承受。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做掉周燕？对，做掉他，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
1: 不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万一失手的话，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再说，韶华想要公开事实，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我们这么做，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你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怎么办呢？
2: 我们总不能任由周亚就这么诬陷韶华吧？
3: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楚朝忠。
4: 这样吃够不够啊？
2: 够。
4: 你这净吃肉不吃点青菜？
2: 我就喜欢吃肉。
4: 文老板，
3: 爹，你怎么才回来？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我要被饿死了。
4: 爹给你买饼去了。小宝，爹跟文叔有话要说，你出去玩一会儿。
2: 哦。

0: 少华被抓了，都怪我。周英在哪儿？我能跟他聊聊吗？我也不知道啊，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哎，温老板，少华不会有事吧？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
1: 现在还不知道，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如果你能出庭作证，证明周燕在撒谎，也许能帮到你妹。

0: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韶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还替小包准备了一份，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要给他读书，学手艺的。原本是韶华要亲手交给你的。
1: 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韶华，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大哥，
0: 我能多问一句吗？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
1: 周燕他就是为了钱，他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
0: 可已经结案的案子，警察那不会悬赏的。
1: 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而且他还说，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大哥，如果你见到周燕，帮我劝劝他吧。
2: 文老板，不瞒你说，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瞎编的。

0: 原来属于鼠儿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这儿的钱是田大少给的。我还想，这次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啊？还把事闹那么大。田大少啊，不奇怪啊。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我们也可以，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
1: 哎，少正已经答应作证了，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
2: 你要干嘛？
3: 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啊？听不懂你说什么。你的头发是在小弄堂里烫的，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包包、皮鞋，都是二手的，手链是玻璃的，香水也不是进口货。
2: 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
3: 管你屁事儿！
2: 我看你这身行头啊。 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我给你4000，足够你买好看的口红、洋气的包、巴黎的香水和法国的高跟鞋，你觉得怎么样？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
3: 我已经得罪了楚韶华，你要我再得罪田大少啊？ 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
2: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甚至出国。

0: 看二妞，如果楚朝华像你这么大方，哪有后面的事儿，是吧？
1: 法庭上说话，关点脑子啊！
2: 法官大人，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他们证实，楚韶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这是死者陈张氏的妹妹宋张氏的证词。她证实，楚韶华在案发前，她的婆婆陈张氏反对楚韶华再嫁，但楚韶华一意孤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楚韶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张氏、陈二顺和陈轩，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
3: 你们胡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因此，杀死陈章氏、陈二顺和陈炫的真凶正是我。
2: 我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3: 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没有死。
4: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3: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4: 为什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

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镇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2: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0: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2: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0: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2: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0: 嗯，
2: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0: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鄂中、鄂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

0: 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好，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蒋，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答
3: 对。段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8: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哟，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王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1: 对对。
5: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哪打枪啊？
5: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娘的，他们开枪了！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0: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2: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1: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0: 是。
1: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0: 是。
1: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0: 那还用说？
1: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春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太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大哥。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委玉柱。

0: 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1: 嗯，我赞成。老九啊，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0: 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干，
2: 请干杯。啊，
3: 报告。
4: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1: 随他去吧。
4: 是。
2: 钟明哲不来，怕是借故推脱吧。
5: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1: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2: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5: 没有、啊。
1: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
6: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7: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6: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7: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6: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7: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6: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7: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0: 男人，
3: 快走！
4: 快走！等会儿，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大哥，大哥，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啊，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6: 好，黄主任。
0: 刘副总指挥。
6: 好，黄主任。
0: 段处长。
6: 行，
0: 行。
3: 到。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6: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0: 蒋参议。
6: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0: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

0: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鬼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1: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1: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1: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1: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1: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1: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0: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4: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5: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4: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4: 假如。

0: 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哈哈哈哈，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0: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0: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当然当然，
2: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4: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5: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5: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6: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6: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6: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惩罚你们肚皮。
7: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1: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7: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6: 你懂个屁，还不给我滚出去，
7: 还站那个什么？
6: 滚！
7: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1: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诸武力， 我也不

0: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那种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2: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3: 那好吧。
2: 李副官，
4: 哟，
3: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4: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3: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2: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0: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1: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0: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1: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0: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2: 什么？
0: 太不识抬举了。
3: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4: 报告，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2: 这个
5: 于克文
3: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2: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5: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3: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2: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6: 是，
2: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6: 这样
2: 是，赵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公？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3: 一言为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无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
1: 好，
0: 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
1: 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工事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2: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2: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2: 请
0: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于海他们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办，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共识？
2: 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
3: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共识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共识，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4: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的蛋。
5: 对，难道咱们苏禄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其宇了？
3: 孟其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6: 哟，
3: 郑明哲，还有你，
4: 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其宇。
3: 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二爷，
0: 二爷，
2: 叶山爷，
0: 二爷
2: 啊，
0: 听见没有？
2: 叶山爷，
0: 我叫二爷，对对对，哎，
2: 啊，叶山爷，啊，
3: 辛苦，走。
4: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5: 好吧，
4: 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6: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5: 是。
0: 营长，一号电话。
7: 王一号，我是王永王。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4: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0: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1: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0: 接指挥部。
2: 是。来，指挥部。来。
0: 喂，副总指挥吗？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郑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3: 是。
1: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3: 对。
4: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5: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0: 是。
5: 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4: 还没有，
5: 继续联络。
0: 是。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6: 报告
7: 司令。
0: 什么事情？
7: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0: 什么？
7: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跟我来。

0: 赶紧的。
1: 让你跑，走。

0: 好啊，孟庆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指挥，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西

0: 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禄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1: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0: 把张新炳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1: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炳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新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与

帝邓宇建，兄可借与周共军机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一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泽民殉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
2: 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
3: 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4: 大哥，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军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
4: 可我队伍枪垮了。
3: 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道桥头都掉成肚跑，堵都堵不住。
1: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4: 好容易在碾米厂把这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3: 混蛋！你们推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碾米厂给我夺回来。
1: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3: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
4: 快帮陆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
3: 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
1: 不行，
4: 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3: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殿前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1: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5: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啊？
6: 如今呢，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太师啊。<笑>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3: 光下。
5: 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啊！
1: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坤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
5: 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
1: 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大哥，还是冷静的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
1: 啊，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呀、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5: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0: 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 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德勤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智慧，难道你真……
1: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 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城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沈一兄，沈一兄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沈一兄，沈一兄，沈。

0: 王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了。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帕蔗糖喝减醇，健康减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齐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立到现在呢，累计的集训时长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而这100个小时是前辈师资和青年歌者之间100个小时的切磋和琢磨。而今天中国唱将的15位棋手将总结这段时间所有的学习成果，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音乐展演。
1: 这样的一场音乐展演，我们想要讨论一个话题，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
0: 那本次展演选择了5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而每一首作品将会用3种不同的唱法来进行诠释。
1: 而本次展演将由33位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还有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共同来考核。
2: 哎呦我的妈呀，这阵容太强大了。
1: 今天不涉及到任何人的离开，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欢乐的场子，大家一定要放开了好吗？
3: 谁会在这里唱歌轻松啊？到底
4: 我们得喝碱醇才轻松。
0: 好了各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民族声乐的师资代表，他们是王宏伟、吴碧霞、乌日娜、王佩瑜、王立达。美声的师资代表是廖昌永、莫华伦。

0: 魏松、妖红、王禅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流行的师资代表，欢迎薛之谦、周深、林依轮、王铮亮、谭维维。
1: 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们，欢迎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丽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杨光、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谭玄、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中国唱将音乐展演现在开始。
2: 今天不是比赛，今天展演是不评分的，完全就是给观众来欣赏一首歌，用不同的唱法。我觉得中国唱将这一个是个大亮点，
3: 同一个作品然后有更多的延展性，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有些歌曲它本身是属于通俗的，本身属于美声的，本身属于民族的，他们怎么样另外两个派别来演绎，所以非常的期待。
4: 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能看到一个演员的变化，看到他从一个刚开始自信满满的认为这就是我最好的自己，到现在他懂得了，哦，我还可以这样，原来千变万化才是我要的。
5: 三种表达方式你很难说我哪一种比哪种更好，但是它确确实实在表达方式上会有不同的。我心里边是很担心的，有点不太接受，这又不是岳飞打张飞吗？打得满天飞吗？因为这个很难说他哪个高下。
6: 无论你是民族唱法也好，美声唱法也好，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两种唱法，一个是唱得好，一个是唱得不好。
7: 我觉得在每个唱法都是一样的，就能够怎么能够让观众记住你，观众对你有印象，这是我自己比较放大的一点。
2: 无论是写情写爱啊，还是写这个歌唱时代歌颂祖国，我觉得不需要口号式的东西，是有真情实感的啊，我觉得这样才能创作出这个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1: 即将登上舞台的这首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跟随着今年春晚无锡分会场，可以说贯穿了整段我有一段情，用无锡话叫挪有雅都子你，一句我有一段情可以说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那今天呢，我们即将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听到不同的演绎，再次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我有一段情的演唱者是梁凡、朱正怀、冯浩然。
0: 来吧，有请旗手朱正怀登场。
8: 这首歌它是一个海派风味还比较重的一首歌，那我要怎么样唱出它的这个年代感？

0: 他要刚进来的时候，如果是唱就是无锡话嘛，我有一段经历，
1: 对，第一段
0: 词，段词是吧？然后那个
2: 能唱吗？
0: 第一段词
3: 可以，我学学。
2: 你试试，你试试，对吧？对，我的这。
3: 但是第二句我就不会了。

0: 回去学一下，
1: 对，
2: 找一个同学，
3: 对，
2: 对，对，对，大概四小节，然后就是第一段词，啊，那那那那，这个第一段词就是一个琵琶跟着你，是稍微慢一点的，然后第二段反过来，我的有情人就可能嘣嘣。嘣嘣，这个有底下有一些，啊，有一些拨弦啊，给你一些小的肢体啊，支撑着你在这个速度里面走了。我们不会配的就特别的浓，啊，一定是很淡的，让你漂亮的声音，哎，能够亮出来。
3: 好。

0: 还有美声的底子。哦。
1: 还是有江南劲儿的，
2: 这是他舒适区。

0: 哎，这适配度，这个适配度是很高的
1: 吧？嗯，真的是，嗯，哦，唱得很好，
2: 好听，
3: 谢谢，谢谢骑手朱正。

0: 郑怀的演唱，
1: 哇！今天整个的风格都是为了复原这首歌风靡全上海的时候的那个整个妆造啊。最愿意评价旗手们舞台形象的薛之谦老师有什么想法？
2: 好看、好听啊、好棒哦！就是我因为
3: 三个好
2: 啊，对，其实我平时可能相对来说，惭愧，就是听美声和听民族相对来说比较少，我只能用我直观的感受，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是看到那个江南气息的，而且一向来是很优美的，对。
1: 这首歌里有加入苏州评弹的元素，还有七弦琴的元素。我们知道王佩瑜老师是苏州人。您肯定是对这首歌和这些元素非常非常熟悉的。
4: 它一出来就是 一句苏州话，偶遇夜渡行，然后再进入普通话的演绎。大家每一次听到他唱偶遇夜渡行这一句的时候，就觉得肝肠寸断。如果他只是用普通话，用他的歌喉，用他的唱法来演绎的话，就没有那么出彩。
1: 王佩瑜老师，可不可以听到您正宗版本的苏州评弹的这种演？
5: 想听，想听，想听！
2: 哎呦，这个真是想。
4: 此与郎君分别。哟。

0: 行吗？
1: 好，
0: 徐老师。
2: 老师这哪是行啊，那简直就是太好，真的看不下，太好听，好好听哦。
0: 哎，
3: 王佩瑜老师其实示范到了这首歌原版苏州评弹的这种感觉。那不知道今天朱正怀他的这一段演绎，他的这一段情能不能唱到各位的心里，有没有打动到大家。那么今天呢，民族声乐对于我有一段情的演绎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流行唱法的演绎，有请旗手梁凡上场。

0: 其实我拿到《我有一段情》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迷茫。通过我们的音乐导演给我了一些提示，我突然想到我早些年有过唱爵士乐的经历，我在想，不行，这首歌我们把它往 swing jazz 的风格去靠一点，加一点点 blues 或者说是 R&B 的这种律动进去，然后我大概就有了想法，就是这首歌我们可以我可以用 jazz 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1: 没问题。
2: 我的有情人啊，莫非变了心？为什么要断了心？我等待呀到如今。
1: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和声上可以再跟刘卓老师那边再讨论一下，有一些和声你可以再丰富一些，再有意思一点啊。其他的这个律动啊，这个感觉啊，结构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3: 说实话，这种风格我已经10多年没有唱了，还是有点风险。

0: 他也享受音乐了。
1: 哟哇哇哇，完全不一样的改编，评委们都已经非常激动了，尤其是两位。
2: 哦，我们俩吗？
1: 对，
2: 我们俩在聊这个很新，就是这个很新颖的编曲，
3: 很有意思，
2: 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的魅力嘛，就让大家想不到的方式去唱一首歌去带动。但我也觉得这是流行的魅力，也是它的特点。但特点就是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但是这就是流行。但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风格。
2: 对，
3: 谢谢，
2: 真的好喜欢哦。
1: 哎，我知道梁凡，这应该是第一次穿西装上台演唱，而且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想要把《我有一段情》唱得这么欢情的。
4: 事实上，上一次穿着西服唱爵士应该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最擅长的东西就是 jazz 或者 funk 或者 R&B 这一类风格啊。我当时唱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么些年过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多从中国的文化下手，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唱作人和制作人，然后做的是我们华语音乐。然后呢，至于我有一段情，这个情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那应该是我对于音乐的这种未了情。就是2014年我差点就放弃了音乐，我准备盘一个临街的小店，然后做点生意。不过现在想想看，幸亏没有去做这个生意，因为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我还是擅长做我的音乐。这个就是我跟音乐的未了情。
1: 今天所有在中国唱将舞台上歌唱的人应该都有一段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位棋手跟音乐之间的故事。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美声唱法的冯浩然，有请。

0: 这首歌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整体的曲风我觉得有点跟莫扎特有点像，它都是在我的幻声区疯狂的摩擦。嗯，
1: 这样他肯定
2: 充分一些，他是他还是想让你充分一些，
1: 对，
2: 能够展开一些，
0: 而且呼吸
2: 啊，呼吸，
0: 张老师给的都很好，
2: 对，
1: 一定
2: 对，
1: 一定要。
2: 调现在是怎么定的？
1: D大调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上来太低了。这成巴黎痛的一个，
2: 对，
1: 就是他不拉低，还到生发发。
2: 对，
0: 我以前是巴黎痛，
2: 你以前巴黎痛，
0: 现在是
2: 调着，对，挺好。那现在是往上挪了几个调，
1: 所以我就说从G大调开始
2: 啊。

0: 到 A 啊，
1: 这个标准。
2: 对，可以，跟编曲老师工作过之后，商量过之后的调啊，那包括一些反复的段落，自己反复的唱嘛，我希望能够把这首新歌尽快的用我的方式，我冯浩然的方式去展现我的这一段情。

0: 谢谢谢谢浩然带来的演唱，真的太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展演了，因为能够看到完全不同于其他赛段的我们的选手另一面。这样的一段情你今天是想唱给谁听？
1: 其实这段情是我献给已经离开我的奶奶。2018年的时候我在意大利求学，然后收到了家里的电话，奶奶病危了。因为当时在歌剧院的这个训练的课程以及定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回国，所以我没有见到最疼爱我奶奶的最后一面。因为她很宠爱我，所以今天我唱的时候我没有表现得很痛苦，因为在她的心里我一直都是那个很开朗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小男孩。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是表现得很难过，她也会不开心的。所以这个知心人儿出了门等待他的音讯，其实是献给我的奶奶。
0: 我第一次在浩然脸上看到一个孩子一样的表情，他每次给我们的形象都是稳重成熟。所以今天你领子上别的这朵玫瑰花和你演唱最后的那个飞吻，都是在跟奶奶说话对吗？
1: 是的，因为这朵花其实既是我对奶奶的思念，也是文梦她陪着我上台。因为我当时答应我奶奶了，我说你得看见孙媳妇儿啊，但非常可惜她没看到。所以但是这种家人的力量给了我很多能量，让我一直在歌唱的道路上一直能够努力。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有这些老师一直帮助我，给了我很多指点。谢谢大家听我讲完这段故事，谢谢。
0: 所以今天我们听了三种不一样的演绎，我相信大家现在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喜好了。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另外两位棋手回到舞台中央，有请。
2: 其实真的发现啊，优秀的歌手特别需要懂得滋养的艺术，既要用情感去滋养作品，同时也要用很好的方式来用水滋养自己的嗓子。第二现场的隔离净音机可谓是我们各位学员的护嗓神器，它放在台面上就能用，不用安装，特别方便，3秒速热，随时随地都能喝到适合自己温度的健康熟水，保护好嗓子才能一直带来这么动人的歌声。我建议狮子团一人来一台，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进入考核环节，但这个考核环节只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无关选手的去留。现场观众对于三种唱法根据个人喜爱程度投票，狮子团则对他们的专业程度进行投票。首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4: 哇，流行力，
0: 流行唱法遥遥领先。
2: 3、2、1，
0: 目前是流行唱法有54票领先。接下来我们的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选择。
5: 我觉得梁凡很独特，因为他的所有的改编和今天的唱法是让我觉得有惊喜的，就是他没有落入到一个常规的一种表达，因为他选择了爵士去表达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歌曲，你能看到他自己在唱法上和唱腔上的一些设计，然后去打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歌曲，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我觉得对于过去作品的一个改编，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6: 唱作人梁凡，他是用爵士乐的方式对这首歌曲进行了改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非常非常到位。
0: 流行获得13票。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狮子团成员，请做出你们的判断。首先是流行，来，五位，谭维维把票投给了民族声乐，薛之谦也投给了民族声乐，3位选择民族声乐，2位选择的是流行。
7: 无论你任何唱法，你在跟编曲一起合作的时候，你们的气口、你们的文字得咬在一起，就让别人很舒服。我觉得朱正怀是做到的。
0: 来，民族的狮子团，请做出选择。
8: 我没想到朱正怀他会那么美的去唱这个
3: 那我有一段情。他一张嘴一唱的时候，他那个细腻，包括他的这个装扮，整个我觉得是一个议题，所以让人就是享受一种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美好。
0: 哇，好统一啊，全都给到了民族唱法。接下来来到了美声唱法。
2: 好，最终排名第一的是
0: 流行唱法，
2: 71票。
8: 哇哦，
9: 我觉得三位演绎这一段情都非常的打动我，情感真的是有多角度的美。其实一个作品啊，本身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共识的气质和他的情感的度的把握，但是演绎的方式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很幸运的是我们用艺术的方式在表达，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中国唱将这个舞台选择用这样一个环节，也让我感觉别有新意。
2: 谢谢今天每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的学员，舞台有无限的可能性。好的，再次感谢三位。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呢是《九儿》。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是一首从泥土当中长出的生命壮歌。随着电视剧《红高粱》响彻了大江南北，它也证明了真正动人的作品是永远扎根于土壤的。这首歌只有4句的歌词，用音乐最本真的魅力歌咏了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即将听到3种版本的演绎，分别由陈佳妮、王炳、高瑞璇进行演唱。率先登场的是流行唱法，有请陈佳妮。
10: 加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热血沸腾，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就是挑战我并不是非常擅长的摇滚元素。
11: 风格上是想怎么去唱这个？是想
10: 我想猛一点，对，王。
11: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种律动，我觉得很
10: 有些差异的。
11: 哎，有些差异，然后还是这种硬的摇滚的这种感觉，哎，杠杠的，对，
10: 特别得劲儿。
11: 对对，
12: 反正现在你这个 key 是这个是舒服的，是吗？
10: 是可以的。
12: 就刚才听的那个。
10: 对对对。
11: 周哥，你觉得这种行吗？
12: 太行了，这就英姿飒爽嘛。
10: 对，我整个状态、唱法到处理，我都得要去找一找这个。
11: 对。
10: 因为我一直唱的那个风格都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我想说如果在这个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范儿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有一些柔的地方的融合，我不知道出来是
12: 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你把音乐的风格定性，然后你后面做变化做变奏，在某一个段落做弱的做抒情的，
11: 对，
12: 都可以。
11: 对，
12: 然后其实你像刚才那个间奏，你擅长那个花腔的那些
10: 可以加上。
12: 对哦，
10: 好有空间，想象的
12: 都能用的，
10: 想象的感觉。编曲舞台真的会给我们二度创作的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摇滚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我感受到了九儿身上的这种倔强傲骨，站在舞台那一刻，不管是兴奋也好还是紧张也好，都是我当下最真挚的一个表达。

0: 蛮有意思的哦。
1: 啊，这个悲壮感出来，
2: 很棒啊！我觉得出乎我意料。
3: 对，他的编曲也很
2: 真的，
3: 很棒。
4: 我觉得他首先从舞台上一出来，我觉得就惊艳，因为为什么？第一个是他的服装，还有整个舞美的这种契合度，再加上他的编曲。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5: 谢谢佳妮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九儿。是不是在佳妮登场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版本的，加入了摇滚元素的九儿。谭维维老师喜欢这个编曲吗？
6: 我们俩也在讨论，因为我们一直跟着他这样成长过来嘛，觉得他今天的演出在更多的在打开自己的，
7: 对，而且我觉得他比前面几场唱的是要好很多了，无论是整个状态在表达上，
6: 因为佳妮的技术很强，但是就希望他内在跟着这个音乐咬合，对，把那个九儿，把那个歌曲里面描述的所有的东西把它展示出来。
2: 谢谢老师，谢谢。
8: 其实我跟维维也是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那么内向，你如果你要唱这首歌，你必须要把它外放出来，
7: 对，出来。
8: 首先一个，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编曲老师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说，太棒了，就是他们把每一首歌都变得这么精致。刚才这首歌一出来就让你，他就是如果用流行的讲法，那叫炸街，就这个音乐一出来是炸街的，但是如果在演唱的时候你要再炸裂一些，再外放一些，可能你这首歌就是100分，就是这种感觉。
2: 我再接再厉，老师，今天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超大的突破。
8: 你看见没有？
2: 真的，
8: 就是对，他就说话的时候，他就是永远是，你看我，你超大的突破，你要出去呀、啊，
2: 很大的突破。
5: 我听一下，维维姐如果说超大的突破会怎么说？
7: 哎呀，
8: 哎哎呀，哎哎，
9: 超大的突破，
7: 超大的突破。
6: 超大的突破，
5: 超大的突破，不然唱两句那泼辣版本的九儿。
6: 哎呀，我也没有音乐，有点尴尬。哎，
5: 音乐我们这儿绝对少不了，来，乐队老师。
6: 高粱，哎，有点低，
7: 这么低啊？
5: 高粱。
10: 这可以，
6: 哎呀，好高啊！对不起，我有点，哎，我有点高不，高不成低不就。
11: 唱吧。
6: 那你们跟我摇起来，快点，
11: 摇起来。
6: 一、
11: 二、三，
7: 走。

0: 收获了一个导师版本摇起来的九儿。
1: 谭维维爆发力好猛，
2: 那大家这个小蜜蜂都炸掉了，
1: 咣那种。
3: 我们的 Keep 老师也很极端，高粱和
4: 高粱，
3: 只有两个音，只有两个 T， 要么在这里，要么在这里，
5: 对，直接跨六度那种，我就给你。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棋手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你想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九儿？
6: 那我觉得我的感受听到九儿这首歌，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极致的女性的力量，因为九儿我觉得她在感情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这个民族大义上又是一个热血是一个倔强的人。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身上我觉得有跟九儿一样的地方，就是热血和倔强。我希望在今天的舞台上，我能给大家带来一段跨时空的这种对话，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虽然温柔，但是同样也很热烈。谢谢。
0: 谢谢佳妮今天带来的属于他自己感受，代表着佳妮风格的九儿，再次感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少数民族棋手王炳他心目当中的九儿。
7: 像九儿这个歌可能有人唱过男版的，但是可能没有太多被大家熟知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8: 你的想法就是说大开大合一点，是吧？
5: 对
8: 对，你大概唱一下吧，好不好？
5: 好。

0: 啊，这我大概明白。
1: 热收，
2: 热收
1: 啊，一个热收，然后就是那个地方有等于是有两番的这个两番唢呐
0: ，
1: 唢呐，对，反正这个歌就是给他做个大开大合，就让他情绪价值给足了，
0: 对
3: 对，老师。像那个中国的那个大鼓
1: 啊，中国大鼓，
3: 中国大鼓，
1: 中国大鼓，对，
3: 烘托一下，
1: 那怎么套鼓也加上
0: 啊，
1: 中国大鼓也加上一块给你，
3: 因为是个女生的歌曲，其实我还
1: 对
3: 不自信的，
1: 对，
3: 唱这个，
4: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嘛，但是他通过一层一层的这个情感的递进和升华，发自内心的再去投入，然后真诚的在表达这个作品，我觉得他就一定能够打动人。

0: 好，
1: 大夫，
2: 他越打越好。
3: 我们真的没有想象过一个男生唱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抛掉了很多在技术层面的一些感受，更多的是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情感流露。
4: 我就是特别感动，就是感觉他身体发肤都在唱这首歌，你所有的都情绪都调动起来了。
5: 对，而且就是在大家印象当中这么经典的民族作品，在你之前有太多太多经典的版本，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几乎都有自己喜欢的九儿的样子。当你这一版让大家静下来去听，然后维维姐在旁边就是不停的就鼓掌，就说真的很棒。所以真诚这一点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你就是打动到了大家。
4: 对，真诚就是打动我们每个人
5: 的。对，真的很好。
6: 谢谢老师。
4: 基本。
0: 谢谢老师。哎，我想你是羌族吗？
6: 廖老师，我是羌族。
0: 你是北川的还是
6: 茂县？
0: 茂县啊，
6: 茂县，
0: 我们俩好像。
6: 所以对。
7: 老乡。
0: 你刚才真是有感动啊。你让我相信你所爱的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放弃自己这个小情小爱去奉献的时候，你会尊敬她，你会更爱她，是让我看到了就是你做一个男人的一个对爱的另外一种追求。唱得很好，
6: 谢谢老师，
0: 我特别喜欢。
6: 昨天跟乌日娜老师在一起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分成三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塑造九儿这样一种天真烂漫青春少女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在第二段的时候有了这个于占鳌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出现，他们的爱恨交织的一种情感脉络吧。然后到了第三段的时候有了这个敌人的这个出现之后，九儿把自己的小情小爱放到一边，为了家园豁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个情感的脉络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完成的好不好。金老师
8: 非常好，非常好，太好太好了。嗯，
0: 而这个配器跟他这个人物唱出来的时候特别相符合，就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特别好，音准特别好。
8: 所以真诚最打动人心。谢谢，谢谢王炳银，谢谢所有被打动的导师们带给我们的解读。接下来要带来震撼的是美声版本的九儿，演唱者是旗手高瑞璇。哇，现代九儿。
9: 因为大家听过无数版本的九儿，我觉得我怎么能有新意，确实比较觉得是个困难。
10: 我在想前面从前面一个低稍微低一些的版本，然后转到高声区的版本再唱高声区的调再唱一遍这个歌，因为它一共就四句嘛，然后它再升半个音再唱一遍，是这样，就等于说要转三次调。
11: 你从那个中间别转那次调。
12: 对，
11: 我觉得意义不大，在编曲上给你从浓淡给你调一下就行了。
12: 这你第一遍还是浓，第二遍可能上节奏感了。
11: 对，对对对对，
12: 是吧？上这种音型感啊。
11: 好，如果一首歌转三四次调，就稍微有点夸张
10: 啊。
11: 对，
9: 编曲老师他们肯定对这首歌的把控是更专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也有可能这首歌它确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编排，还是要给大家更纯粹更真挚的感情吧。
12: 这个调不要动，就别再到 F 小调，就是 C 最后到个 B 嘛，对吧？是，这个按原谱都降一个小二度，来从这儿，
9: 美声版的九儿是我非常大胆的尝试，希望自己能打动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0: 民族色彩的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他完成的也很好。嗯，
1: 谢谢瑞璇的演绎。所以今天你演绎的九儿是什么样一种性格的？
2: 九儿这个人呢，我觉得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女性，但我最最欣赏她的一点可能是她的勇气和勇敢。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可能面对的每天各种大家的评价或者点评也很多，但我觉得我需要非常勇敢面对这一切，因为这个是我所喜爱的事业。而且今天在评委席的评委老师里面有一位是我觉得他是音乐人中的勇士。
3: 谁呀？
2: 就是薛之谦老师。
4: 哎呦，惭愧惭愧。
2: 您有一首今年的作品我特别喜欢，就是金斧子银斧子这首。就是作为一个薛老师这样已经在这个行业内非常成功的人吧，他还有这样的勇气去以一个有点批判的视角讲述，我觉得太厉害了。
4: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首歌的时候，我已经就是你甚至把后面的话都不用讲，我都已经知道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的连接的在音乐上。我是很开心像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能听我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乱七八糟的歌吧，但是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非常感谢你，而且你今天唱的也非常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谢谢。
5: 其实我非常非常期待美声唱法能够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听觉上的感受，因为这个歌大家都听得比较多了啊，无论是流行唱法的歌手还是我们民族唱法的歌手都在唱这个作品，但我今天听了你的演唱给我的触动蛮大的。特别是前边前边的那几句，我觉得那个比较舒缓的地方，我觉得用了比较柔的这种音色唱非常好。如果你的那个后边那个高音的部分也能够用这样的音色和感觉去唱，把你那个美声的痕迹能够少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更打动我。
2: 以后我还会尝试更多这样的。
5: 对，加油。
2: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那我们三种唱法呢都已经演唱完毕，听了三种不同风格的九儿，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两位旗手回舞台中央。
6: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考核环节。首先要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为你们喜爱的唱法投票。
7: 民族多一点啊，民族多，
1: 民族声乐唱法一路领先，马上要进行锁票。民族声乐唱法48票遥遥领先，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8: 王炳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选手，因为他今天真的有感动到我。
9: 王炳啊，他演唱的《九儿》的确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而耳目一新。说实际上我们的民族唱法，可以有众多的表达，它可以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可以表现原生态，表现艺术歌曲，也可以表达流行，甚至很多唱法相融合的兼容性唱法。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唱将啊，做了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6: 好的，各位的选择已经完毕，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领先的依然是民族声乐唱法，
10: 嚯，
11: 断崖领先啊！
6: 接下来是狮子团的成员，请做出你们的判断。我们来看看美声唱法的各位狮子，红色红色红色，民族声乐，两票是给了美声唱法。
12: 我对王炳九儿的表达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真诚，他投入进了所有的情感，技术都是为情感服务的。
13: 今天王炳的一出来的那几句，我就有点头皮发麻了。悲壮中带有一丝的浪漫在里面。作为男性的表达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完成得非常的好。这首歌，
6: 流行的各位师资清一色选择的全部都是民族声乐唱法。最后是我们的民族声乐的各位老师。那根据统计，最后的票数，目前位列第一的是 代表民族声乐唱法的王炳。王炳多么希望这是下一轮比赛的成绩啊，可惜今天只是展演。
1: 对，成绩带不走，但心态和幸运可以带走。
6: 下一场希望王炳能够继续保持今天的状态，能够再次赢得满堂彩，好不好？
3: 好，
6: 再次谢谢，谢谢三位。
1: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6: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在水一方》。那中国音乐的千年相传的魅力通过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水一方》的演唱者是刘雅妮、于海洋、顾文梦。首先登台的将是流行唱法的旗手刘雅妮。有请刘雅妮登台演唱。

在此一方，其实我真的是用美声去唱这首歌的。现在就是要学习怎么用流行去全新的去演绎这首歌曲。

0: 这个好，这个好，而这个你的特质亮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前面的这个稍微的有点压着你的东西没出来。
2: 之前唱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唱，这次流行的唱的话，主要是真声和假声这个转换很难很难，必须要把自己很好的一面拿出来。

0: 太不容易了，好样的妹妹，
1: 谢谢刘雅妮。我们听一下周深老师的点评吧，好不好？好好，
2: 我觉得我刚才就唱在一半，我就跟伟伟姐说，哇，太不容易了，你让我去站在那，当着那么多的大佬面前唱歌，我会觉得我也会哆嗦的感觉麦克风的颤音都是自带的了。
1: 对呀，他你今年多大？
3: 对呀，而且他是最年轻的一位棋手。
4: 我今年21岁。
1: 21岁，
4: 对呀。
2: 所以大家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1: 在你心中的这个在水一方的家人是怎样的家人？
2: 我觉得是我心中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嗯，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未来可能我20多年之后，我会就是比现在，哎，不是，
1: 需要那么久吗？
4: 太远了，
2: 礼貌吗？到20多年后，到了薛之谦老师的年龄，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的？20年后的雅妮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3: 可能会比现在更成熟一点，然后还能和自己喜欢的歌手合作，或者是成为朋友。
1: 实在，哎，那你现在就已经圆你的一个梦了，你跟你喜欢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跟这些老师们也成为了朋友，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哪怕20年过后，也不见得谁都会那么成熟。你看薛之谦，
3: 可是20多年之后，我们在合作的话，我快60了，我不一定唱得动了，是这个逻辑吧？
1: 等他，好不好？对啊，那。 记住他今天的表现，稍后你们要投出手中的一票。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制不涉及淘汰，但是我觉得也代表自己心中对哪个唱法的认可。谢谢雅妮，
5: 谢谢大家。
1: 好的，接下来要登台的是民族声乐唱法的旗手，欢迎于海洋。

0: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唱的很充分，
1: 嗯，
0: 所以其实就不用乐队太多的
1: 太给那个什么，
0: 太给各种东西，
1: 太浓
0: ，
1: 就回归古典的在水一方的那个、最早那个版本那个劲儿，
0: 哎，对，
1: 那个劲儿，
0: 对。然后他呢，就是很纯净的去唱这个东西，
1: 嗯、
0: 是吧？编曲上不加什么东西，
1: 明白？
0: 要充分运用 program 这个这个元素，把我们缺失的东西给它做进去。
1: 嗯，前辈子最好是吧？
0: 都
1: 要
0: 前辈子都坐在 program 里。
2: 像这种歌，你没有前辈子肯定不行。
0: 对，
1: 那
2: 没有场了。对，
0: 那海洋，你这个就是按刚才那个结构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太深情了，
1: 好深情啊。
2: 嗯，帅
1: 帅。
3: 绿草萋萋，
1: 突然就经典电视剧的感觉了。

0: 王子啊，
1: 表情控制的太好了。哇，
2: 这一期的含金量不断在上升哦。
3: 是的。
4: 谢谢于海洋的演唱。如此帅气的于海洋站在舞台中央，我们听听王丽达老师的点评吧。
0: 刚才我在你的音乐当中看到了音乐的张力非常大，你的爆发力也非常强，反正打动我了。
5: 打动了、
4: 好，再次掌声送给于海洋，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登台的将是美声唱法的旗手顾文梦，掌声有请顾文梦登场。
6: 在水一方，我觉得首先它这个水是一个概念，算是一个形象化的一个标题。前奏我想是它是这种，就是这种先给它淡淡的引入来，塑造这么一个气氛。然后呢就是歌手这边就可以进唱，哒哒哒哒，就慢快一点。

0: 就是我想，就是在两遍主歌之前，加一个小的过渡，就是让它水让它相当于更流动一些的这么一个。
1: 只给你两小节时间。
0: 态，两小节时间就马上要进后面。
1: 对对。
0: 好，那就加一个小的过门。
1: 你接着滴得啦啦滴得啦啦滴得啦，这可以没有。
0: 哎，然后呢，进完这个主歌之后，直接就进副歌了，就是那大概就是这个第二遍再。

0: 给它展开一点、
1: okay.
0: 然后等于是把两遍副歌唱完之后，我想的是直接就是进一段有点跟桥段似的那种 bridge、
2: 嗯、
0: 就把这、嗯、把这个气氛包括里边的律动、
2: 嗯、
0: 再紧张化这段 bridge 之后直接还进副歌。
2: 嗯，
0: 再打吧吧吧吧，就稍微、
1: okay.
0: 对，
2: 你是想让他多咏叹一点吧、
0: 啊、对，让他给他那块留一个让他自由的一个梁小杰。
2: 对，但是这个是一定是在，因为我们没有指挥
0: 啊、哦、就一定要查好点，
2: 就是一定查好点，就是几拍，这样的话、
0: 嗯、
2: 他自己心里也有数。
1: 嗯，
0: 好的，
2: 是吧？好
3: 的，
2: 给个肩膀头他就下去
3: 了，
2: 得得得，你就下了，好吧。
1: 平时的话除了我们是钢琴伴奏比较多，另外的就是乐队，有乐队的时候就一定有指挥，但是今天情况特别特殊，除了要演绎好自己的歌曲之外，更多的是要听好自己的所有这些节奏，要卡准这些拍子，否则的话我们跟音乐是合不上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

0: 好听了，这鸡皮疙瘩一身一身的，我
1: 好高级。
2: 好，
3: 各位狮子团的成员都在为他鼓掌，为他欢呼叫好哈。他唱得非常棒，导致我在台下我都听不出来他唱的到底是哪种唱法。他是在玩三种唱法，有时候感觉美声80%，有时候感觉那个流行的味儿出来20%，民族又有30%，然后这种三种的比例还在不断的去改变。所以演唱之前有没有试着参考一些前辈，我们的著名的美声歌唱家，他们唱流行是怎么唱的？比如说廖老师，您唱流行的时候您会思考什么？是把美声带到流行，还是让流行调整自己？
4: 没想过。对，其实它因为每一种它都有每一种的特色的，就是我倒不太希望他们是向谁向哪个地方靠，你不能用哪种方法把歌唱好听，歌唱和你的歌词内容是相符合的，这个就叫美好的歌唱。
5: 特别同意廖昌永老师刚才的说法，这三首歌其实它是一首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通俗的、民族的，或者是美声的，都应该用什么去演唱？应该用情，就是用自己的唱法唱，完了把感情释放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是要用情去打动观众，打动你听的人。
6: 不管什么歌曲，你能够打动人，就是好歌曲，也是你能唱得好的。
3: 那到这里呢，三种唱法的演唱已经全部结束了，请两位旗手回到舞台中央。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考核环节哈。首先有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为你喜欢的唱法投票，投票开始。3、2、1，观众评审投票结束。
0: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院团专家，给出你们的选择。
7: 美声版本的《在水一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也非常能打动我的心的。
8: 于海洋，把这个歌的张力，放得很大，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他唱功的这种深厚。
0: 现在票数暂时领先的是美声。
3: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各位狮子老师，流行唱法，你们先来。3、2、1，请选择。
9: 雅妮她是作为真的是非常小的一个旗手，尽管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她唱出了属于她自己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投给了她。
3: 林玉伦老师把票投给了美声唱法，听听您的感受。
5: 我还是坚持我一开始的说法，用情唱歌就能打动我。我觉得文梦在后边就是放开了之后，她是能打动我的。
1: 谢谢林玉伦老师。
3: 周深选择的是
10: 民声，自己觉得我是被民声这位旗手所打动的，所以我给了民族唱法的这一位汪洋。
11: 海洋
10: ，
11: 名字
10: 海洋，
0: 汪洋大海，
10: 等待你去汪洋。
3: 对。那你要不要也给我们表现一下？
10: 哎，中国唱将的舞台真的压力太大了啊！好紧张啊，救命啊！

0: 哇
1: 哦，仙子，
2: 接下来我们听听民族声乐唱法的各位师资会做出怎样的判断，来吧，请投票。
1: 票型很统一，都给到了民族声乐与海洋。那接下来来到了美声唱法。
2: 好，五位老师当中，现在有三位都给到了美声，四位美声。经过最后的统计，票数最高的是美声唱法，60票。
3: 我的真心还是好像能打动很多的观众，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
1: 听歌喝简纯青柠，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你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
2: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千里江山。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啊，它也在一直滋养着中国音乐的创作。歌曲千里江山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这一幅青绿山水的壮美气象转化为动人的音乐语言。那今天中国唱将的旗手们将用三种不同的唱法来演绎和描绘他们心中的千里江山，演唱者分别是王凯奇、徐明聪、朱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奇登台。
4: 这首歌挺难的，前面主歌的部分它是比较低的，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它是比较高的，它跨度比较大，而且又在就是歌手的换声区，就是比较难受。
5: 高了是吗？
6: 就是练的话也能练，就是有点在我换声点上，
5: 这个
6: 有一点点。
5: 那再高半个音呢？这是混声吗？高音？
7: 但是混的。
6: 这个有点高，感觉
5: 高，但是你E调呢，主歌又感觉有点低。你试这个主歌。这个还行，主要就是再转个小二度
7: F。
5: 对 ，F 都升 F。其实最高音问题就是在"不"那个字儿嘛，不休，对吧？这个字
7: ，D 或者降 E 啊，这
5: 对。
6: 我也觉得可能高一点。
7: 升 D，
6: 那个稍微
5: 那个主歌
6: 有点低了。
5: 对，那个尤其是低音稍微有一点散。
6: 刚刚那个我觉得能练一下能出来。
5: 行。
4: 我对这首歌有点，没有底。因为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比较大的一首歌曲，比较宏伟的一个歌曲，我很担心我的演绎能不能把这个歌的宏伟啊壮丽演绎出来。

0: 很棒。是的，
1: 祖国幅员辽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凯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0: 我听到这个千里江山的时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我美丽的家乡，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的女孩。我们家乡的天空都很近，蓝天白云，然后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我小时候会跟朋友们一起周末的时候去爬庐山，它能看到我们整座城市的面貌，然后中间是碧绿的湖水，然后周围全是青山。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所谓的青山绿水，我就说这就是我心里的千里江山。
1: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大凉山文旅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0: 谢谢。
2: 说的我们都很想去大凉山了呢。哎，
1: 他刚才表述的时候有一些可爱的口误啊、口音啊，大家会觉得说哦，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姑娘，大家会有这样的观感。她不是，她是一个正宗的汉族女孩。啊，
2: 她唱歌的时候一点口音都没有的，但说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1: 对，
2: 你刚刚一直在大凉山，大凉山，
3: 大凉山，
2: 她觉得大凉山在哪里？
1: 说明我们的大凉山的山山水水很养人，就像我们的格力净饮机也在滋养着每一位朋友。谢谢凯琪的精彩演绎，听一下谭维维老师您的点评。
4: 我觉得他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歌里描绘的画面，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听他演绎这种有点国风的歌曲。
0: 其实我压力好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一看名字就特别大，大宏伟，我怕我压不住。
4: 但是没有问题，其实有一种克制是美的。
5: 我是觉得凯琪说到自己家乡就特别骄傲，而且他在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妙啊。虽然是比较偏中国风的歌，但他的唱腔或者处理没有那么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中国风的处理什么之类的，但反而就更有一种古今在对望的感觉。就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那住的人一直在变，但其实那座山那条河一直在看着我们所有的文化在进行演变，在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千里江山。
0: 谢谢。
6: 这首歌其实写得非常好，也很有深意。它里面描绘了一个少年鲜衣怒马，凭海望峥嵘，敢舍命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不断的有少年英雄涌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今天他演唱的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气质。
1: 我们的音乐训练营里面有无数的青年才俊，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那接下来要登台的就是民族声乐唱法的旗手，让我们掌声有请徐明聪登场。
5: 他衣服就是山山水水。
7: 我从来没唱过流行歌，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在于啊，咬字要再松一点，不要咬太清楚，不要太挂位置，要放下来一点唱。但是可能从民族声乐专业的角度来听，会觉得你这个地方要挂住位置，把字要清楚，这是非常截然不同的。
8: 我觉得可能前面我想要尽量稍微偏民通一丢丢，但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男调，女生唱的话降调有点低，声调有点高后面，所以我可能后面还得按我的方法唱。

0: 我觉得这样这样比较好。
1: 好的，老师，
0: 就是尽量给你弄宽一点。
1: 好，
0: 要不然你这个一直在应付这个所有的词、所有的音，
2: 那得变化一下，加个京胡，然后进青衣式的那种。
1: 我比青山满怒
2: 吼。哎，对，
0: 这就
2: 这，对对对，
1: 可以哈。
0: 嗯，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
1: 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像这种还有编曲啊什么的，这种和老师商议的这种环节，我从来没经历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这种机会，如果不是中国唱将，我参加了。我可能真的没有，我觉得享受吧，反正今天又不挑菜。

0: 谢谢徐明聪的演唱。
1: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他的这个衣服？听说这身衣服还是明聪的妈妈帮他一起完成的。
2: 哦，上面的披肩呀，包括袖子呀，真是一针一线绣的。哇，
3: 天哪，好厉害！
2: 其实我从遴选到第一阶段，只有一件衣服目前舞台上出现的不是妈妈做的。哇，大宅门那件衣服是做到那天早上。哇，
4: 好厉害！
5: 妈妈好辛苦啊。
2: 很辛苦，但也确实有巧思，有设计。
0: 所以他今天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你这个“千里江山”这四个字，有没有多少母爱如山的感觉？
2: 一定有的。我构想的画面是一个动态的画面，一个少年的王希孟的形象，鲜衣怒马，走遍了各种山川、各种河流，在这个过程中

0: 不断地描绘出自己的千里江山。我认为它真的不只是一幅画作，它是王希孟生命的旅程所涵盖下来的印记。然后再联想到我们现在其实都是特别年轻，就是敢拼敢闯的时候，就是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追逐自己的梦想，完成我们自己的千里江山。那么联想到刚才我身上这件千里江山，说实话我的千里江山也在妈妈的手里。
1: 哇哦，真棒。
2: 感觉前两位学员演唱的完全是不同的两首歌，而且徐明聪也非常巧妙地加入了一些戏腔，所以想听听王佩瑜老师你会怎么说。
3: 明聪，你这首歌不占便宜，因为整体来说这个还是偏流行一些，而且呢归韵收音的问题，比如说千里翩翩入画中那个翩翩，非常明显的是没有归到言前折那个折扣里。那如果说我们摆字摆得有点偏的话，旋律再好听也是不加分的。
4: 像王老师说的，这个用他的唱法来讲不太占便宜，但是即便如此演绎的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首歌它需要控制，它不能像唱一般民歌那样奔放，它的声腔啊，它这些技术啊，它可能会受限制。结果呢，它在这种控制下还能表现的这个样，我觉得很不错，很好的。
5: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要登台的就是美声唱法的演唱者，掌声欢迎朱赫登台。
6: 千里江山呢，这首作品也是我很大胆的去尝试，以美声的方式作为地基，然后借鉴流行民族唱法的一些元素去融入这里。
7: 我是美声赛道的选手，所以说来说要有美声的这个味道在。重复的时候高音我们可以拉长一点。
8: 我心已如昼，任岁月消瘦，
7: 就比如说就某一个音拉长一些。
9: 明白明白，如啊萧啊，对吧，就是彰显实力嘛。
7: 对，我想就做
10: 一下，
7: 对，做唱出来后再做一个渐弱收一下，
11: 非要在 A 上要控制一下，让大家听听你的控制力。行，但是在他这儿一博，我觉得你别用民乐，
9: 他钢弦呗。
11: 哎，你就是
9: 最典型的
11: 对
9: 钢琴。
7: 但我其实想这个旋律，因为它是一种那种又是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说能不能加一个，就是我这边也能用一个箫这个乐器，我想描述一幅画。
11: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用一个箫，就用一个箫给他啊，给他在前面或者笛或者箫，我在前奏里边可以给你加，
7: 好
11: 啊，间奏里边可以加，
7: 好的了。
11: 但是中间你唱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加，
9: 大国情怀一点，
11: 哎，对，太说对了，
9: 金戈铁马一点，就是给你把你的风格，咏叹的风格编出来，
7: 好，
9: 你的优势，
11: 该亮的优势给你亮的，你的气息的东西，
7: 好的
11: 啊，

0: 狂的男高音啊。
1: 确定这三个作品是一首歌是吧？真的被他们演绎的风格完全不同，尤其是朱赫的这个版本。
2: 刚刚那个箫好好听哦。
3: 必须要说就是这个太棒了，因为明聪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他的声音跟他那个编曲没有咬在一起，但后面就是你上来的时候他这个箫一吹，哇，他这个气势就非常符合他这个唱法，就一下就把那个环境和氛围和那个色彩添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因为在我们一些刻板印象当中啊，我们会觉得就可能歌剧唱法呀、啊、或者是美声唱法编曲很固定，但我没有想到目前这三个版本你的唱跟编曲是咬得最紧的一版，所以就特别特别喜欢。
1: 那朱赫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眼中看到的千里江山是怎样的？
4: 我刚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先看歌词，我刚看的时候我脑子想的是我们的民族的脊梁长城，我们的母亲和黄河，但是在随着我想描绘他们的壮阔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人的生命特别的短暂，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特别的渺小，我就想拼命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东西要学习了，但时间有限，我想拼命的想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呢，我看歌词最后的亦无忧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悟了，我们作为歌者把我们的心血融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就是对得起时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
1: 特别好，独在异乡思念着永远的是祖国的千里江山，思念的是祖国的每一片云，每一场雨，还有每一场认真的雪。哎呦哎呦，你知道吗？
2: 什么事？
1: 朱赫能够走上声乐这条道路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
2: 不会吧
1: 廖昌永老师。没有，薛之谦，薛之谦，他最早开始唱歌就是因为你，就是有一次班里老师让他们上来唱歌，然后他就唱了一首那个时候他最喜欢的一首歌《认真的雪》，然后大受好评，从此所有的老师同学都建议他走上声乐的道路。
3: 可不可以听美声唱《认真的雪》啊？现在，哎哎，
1: 这样吧，先听听他用流行唱是什么感觉。
4: 我试一下。

0: 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要谁陪。
1: 好听耶、哦、好听耶，
2: 一样耶。
1: 但是朱贺老师，我发现他不管唱什么歌，他的身形都是这样的。
3: 让他唱一下美声版。
1: 好，我学一下好吧。
0: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的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要谁陪。
4: 他连这个他原版就这么唱的。
3: 请问刚才那个在乎那个是跟谁学
5: 的？原版里面就这么唱的吗？薛老师
1: 也没那么过分啊。
3: 这个缘分在很多年前就深深的埋下了，然后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舞台有无数动人的故事，都是关于音乐，关于梦想。我们期待更多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有请另外两位棋手再次回到舞台中央，有请。三种唱法各具特色，但是又是如此的流畅和自然，尤其是各位在舞台上那种无负担的感觉特别有感染力，所以能把最好的状态带给大家，也别忘了把无负担的健康减醇带回家，让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谢谢，谢谢各位。
2: 今天

0: 场展演确实无负担。前两天我家人看节目的时候说特别的紧张，
1: 那快把无负担的简纯给他们带回家。
0: 好，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做出你们的判断，为你们喜爱的唱法投票。三二一，目前领先的是美声唱法54票，乐团专家和行业代表请给出你们的选择。
3: 朱赫应该说他是有备而来，中国风啊，那个韵味和他的人声融合的特别精彩，而且呢在歌曲的后半部分还加入了他的音色变化啊，他那个铿锵有力震撼的高音呢，和这个古风的千里江山啊融为一色，带给人一种视听的强烈的震撼。
4: 朱赫他演唱的极具张力，把这首歌曲的韵味包括他所诠释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里面的音乐的递进非常有层次，让我们看到了千里江山的这种大气与恢宏。
5: 11票美声领先，接下来还是我们的专业师资们，
2: 来吧。流行，
5: 美声，
6: 这是统一的吗？
2: 非常一致，民族声乐，请各位做出你们的选择。
7: 哎呀，我们还是支持一下民族声乐吧。
2: 吴碧霞老师把手中的票投给了美声唱法，听听吴碧霞老师的感受。
8: 其实朱赫刚才的演唱并不十分的完美，中间有一段转调的过程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但是我还是想投给你。第一，编曲真的非常的好，出乎我的意料，惊艳到我了。第二，他把这首作品的张力和他内核里头想表达的千里江山的那样一种精神，通过你的演绎让我更加的理解了这首作品。实际上这首作品的本身他创作的那种气质来说，流行是很合适的，但是出乎意料的确实是美声。
9: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两个女孩不太友好哦。两个女孩现在在讲别人的一个故事，朱赫是在讲自己，他把自己当着王希孟在诠释这个作品，形象跟这个最符合的一个少年青春年少的这样走上来。但是我就是不太满意，就是你后半段唱太重了，就是感觉跟你的声音的气质不是非常符合，太老成了。你可能是想给自己一个我的一个信心，我的一个决心，我虽然时间老去，但是我依然我心里边怀着一个年轻的心，我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爱，我对那山河充满着爱。但是越是这样你越是要，你知道吧，还可以让它飘上去一点。
10: 我知道了，
9: 对，你唱像男中音不像男高音。好吧，期待你后边这个更好一些。谢谢，
1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那我们也再次祝贺朱赫在这轮当中取得了胜利，谢谢三位，也希望三位在未来的追梦道路上继续去描绘你们心中的千里江山，谢谢。好的，各位朋友们，中国唱将音乐展演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人世间》，它的演唱者分别是李伟玲、邓超然、张怡，用一首歌写一生，感动一世人。那有些人是带入同名电视剧的情节而感动，而有些人是倾心于他的美妙的歌词。那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你为什么会被他打动呢？
11: 其实人世间挺难的，他这首歌的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几乎是2.8度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去驾驭到整个这首歌的很多的情感，就是在现场你如果想要感动大家的话，首先你要感动自己，但是你又不能够让自己感动到完全崩溃的这种状态，难度非常大的这首歌。
2: 率先登场的是我们流行唱法的学员。
12: 哎，这位棋手叫李伟玲。李伟玲厉害在哪里？他不仅啊，他是那个 他不仅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现在还在就读博士生。他演出已经超过了1000场，到现在
6: 1000场，
12: 什么概念？我演到现在就演了才几百场，人家演了1000场，经验丰富的哇！而且我告诉你，他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
6: 怎么了？
12: 还在演出，
6: 还在演出。
12: 对的。
2: 我跟你说，廖苑现在特别想把那个音乐战旗砸过来，
12: 是吗？廖苑，忍一忍，来来来，
6: 就一个战旗。
12: 哎呀，那我们就怎么样？要不然就赶快有请出他出来，好不好？
2: 可以，你再加一句，瞧他来了，
12: 瞧他来了，
2: 掌声欢迎李伟玲。
10: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13: 这是我这么多轮比赛完，然后第一次唱非音乐剧曲目，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一听李伟玲，如果你不唱音乐剧，你会是啥样呀？
10: 我这段时间练，我是按照降小二来练的，
14: 就是 F 调。
10: 但是这个高音，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
14: 我觉得你干脆就一点，嗯，
10: 会有危险的话，
14: 对对，你就是还是保你最舒服的
10: 安全的
14: 状态，对，
10: 嗯啊，老师，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唱降那个大二度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主歌有一点点的低。
15: 你低音如果能那个诉说感更强的话，其实那个音就语气要大于那个音准，
14: 对。
15: 对，所以你把语气做足了，那个低音其实不至于听起来很难受的。嗯，就是你强项，因为是音乐剧嘛，你要从语气上下手，其实要比研究歌唱更有用一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代入感是最重要的了。
10: 好，
15: 别的没什么。
10: 没问题。谢谢老师。
14: 好，
10: 好的。
13: 实话说，我相对于音乐剧曲目来说，中国的艺术歌曲，我觉得唱的是相对少的。但是今天让我涌起了这种，我一定要把中国歌唱好，把中国歌唱向更远的地方的这种信心和信念。

0: 真好，
1: 真稳。李伟林他对音乐的那种把控，我觉得张力特别强，就是他会把我带进去，
0: 就他可以把《人世间》这样一首温情的歌曲，去唱成一个起伏很大的音乐剧作品，我觉得这一点他就非常非常打动我。
2: 谢谢李伟林的演唱。唱这首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打动了你？
3: 感触最深的一句应该是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尤其喜欢这句歌词，可能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吧。2015年的时候，我爸爸查出了癌症晚期，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我后彻的了解，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夜之间长大。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爸爸那个癌症又转移了，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住进了 ICU。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我在上海演一部，又是独角戏，一个音乐剧，叫做《周日恋曲》。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整个人其实是极其之混乱的。那时候我要面临爸爸的病，然后要承担起家里很多事情，又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完成，站在舞台上去完成演员这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我经常只要一暗场，我就掐自己，我就掐自己，掐自己，就要试图让自己从那个特别破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段日子就是熬过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明天太阳依然升起，你有一颗面向希望的心，全力尽力的去生长发芽，那我觉得每天都会有希望。我觉得这也是人世间给我的鼓励吧。啊，
2: 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你这番话，会感觉到女儿真的长大了。成长有时候很缓慢，但有时候它真的就是一夜之间。不经历这样的大事，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肩上原来能扛这么多的责任的。
4: 对，我今天是有狠狠地听进去的。虽然你有一些表达还是在音乐剧的层面上去表达，但是整首歌还是很动容人的。我们每个人的都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喜欢。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3: 谢谢老师。
2: 你这番话我相信所有的学员们感同身受。谢谢，谢谢伟林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声唱法的旗手张怡。
5: 老师，我改了一个降 B 调，就是因为他实在这个对我来说太低了，我下不去。
6: 那肯定。

0: 我希望你降一点
1: A 一点是吧、
0: 嗯、然后呢所有的十六分音符你不用唱的那么时值那么准确，比如说草木会发芽，咬字上就会
2: 差点事儿，
0: 差点事儿，感觉有点慌张。
2: 哎哎，
0: 稍微的宽一点点，草木会发芽，嗯，棒。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对，其实有点玄虚，
1: 这个牙字儿和大字儿都不用太长。
2: 那老师什么能显示那个？
1: 那你到后边你不就是美声的？嗯、你怎么
0: 这？滴滴
1: 答滴，这就出来了。
0: 这就出来了。
1: 对，
3: 哎呀，一会儿那么高，一会儿又下来，对一个唱美声的来说，确实是有点难。但是这时候，我真的要感谢一下所有的工作人员，能真正来给我

0: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人世间。那也要问问小鱼同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1: 就是我每年都会回家帮我奶奶打扫卫生然后有一年呢，我在帮她打扫她的柜子的时候，她有一个铁皮盒子，它里面有一个电子的钟，一个粉色的，上面2004年。哎，我一看上面那个字那么清楚，我在想，哎，我给它换个电池。

0: 时啊、嗯，然后我奶奶就跟我说说，嗯，这个是你爷爷走的，你出门的时候啊，不用还了。对，所以我觉得虽然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但是嗯，有一份爱是可以留在心里的，嗯。
1: 廖昌云老师，你的感受怎样？
2: 它的张力非常大，前边很低，后边非常高，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少一点方法的。在演唱这样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其实它需要更多像娓娓道来讲故事一样的，把这样一个故事，或者说自己身边的故事，或者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如果是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是真诚的，不论你是以什么样一种方式来讲，大家都会相信。
1: 谢谢廖老师。
3: 我其实觉得他要是再松下来一点就好，他有点
4: 轻，
3: 他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4: 张怡姐，他确确实实他唱的流行作品唱的很少，我说我感觉他比我唱的都少。他最漂亮最漂亮的那个声音，那个才是他本真的声音，真的啊。那个声音好美，好空灵，好漂亮。
1: 来到这个舞台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交流当中有长足的进步。再次感谢张怡为我们带来的演唱。下一位登台的就是我们民族声乐唱法的旗手邓超然，有请。
4: 其实我本人更适合唱那种幽默诙谐的一些作品。这首歌拿过来的，我看到这个谱子，我自己其实就是打退堂鼓的一个状态。
5: 你是觉得哪个调合适？
4: 老师，我现在是降 B 调呢，高音肯定是很舒服的，但是前面有点低，有点过于低、哦、
5: 过于低。
4: 然后 C 调呢，前面是很舒服的，
6: 对，
4: 高音上不去，
5: 保一头吧。啊，你可以试一下。

0: 其实这样还是
1: 自行正
0: 好，不是到高音就放开。哒哒滴
2: 哒哒哒滴哒，
0: 不要
2: 不要
0: 这样子，哒哒哒，不要这样这个，
3: 对，真诚一点，
2: 哎，真诚一点。
3: 好，老师
2: 啊，然后前面你要摁得住，前面主要唱情的。
3: 我觉得我就是用我的真诚，用我的真情，用我内心里想表达的东西去演唱。

0: 这个编曲偏民谣的编曲，
1: 草木会发芽，
0: 哇，好温暖。
1: 孩子会长

0: 我只想说，都太棒了。
1: 我觉得怅然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像一个特别纯净的孩子，他始终是带着笑容在演唱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版本是对于美好纯真的向往和期待，没有那么的疾苦。
2: 又是一个惊喜哈，跟平常的邓超然完全不一样。我们前几轮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比较欢快的民歌旋律，但今天这首歌让他真正沉下来了，自己唱这个版本的人世间什么感觉？
3: 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去年的腊月26，她接上我了以后，坐在车上像平时一样，她在坐在我的左边，我在她的右边。然后上车以后，我妈就把帽子摘了，她两鬓全白了。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那种冲击力，我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我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意识中，他瞬间一下的就老了，老的我很陌生。不过唱了这首歌，我想到了一个词语，一个词叫做敬畏。我觉得从我个人而来讲，要敬畏生活，敬畏生命，享受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2: 特别理解，你知道刚才你说这些的时候，我估计每一个人脑子里出现的画面都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前两天刚我把我爸妈送回新疆，我爸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受震动，他说我们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觉得父母陪伴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作为子女尽可能多的留下跟他们在一起美好的回忆。工作很重要，舞台很重要，事业很重要，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最重要的永远是他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加油超然。汪宏伟老师，听听您的感受。
4: 超然今天的发挥非常好，出乎我的意料。其实这歌对南高

0: 听来讲不太好唱，因为超然的音色，它比较明亮，唱这种歌，他就要把他的这些本色的东西要遮掉很多，去表达这个作品的这个气质。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他唱的是真情实感，真情表达，特别好。
1: 谢谢老师。
2: 再次感谢超然的演唱，也要感谢今天的每一位学员，他们的精彩表现。那三种唱法的演唱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考核环节。首先有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为你们喜爱的唱法投票。
1: 蓝色，蓝
3: 哇，
1: 色。
3: 好多蓝色。
2: 民族声乐和流行咬得很紧啊。
3: 对，我们最后倒计时5秒钟，5、4、3、2、1，锁票。只差2票，流行45票，民族声乐43票。
1: 哇，就不怕事大。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乐团专家和行业代表们的选择。
4: 哇哇哇哇哇！咬得好紧啊！哇哦！
1: 哇，流行多。
2: 好，来吧，各位师资团的成员，请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流行。哦，选择的全部都是流行唱法。那接下来，
3: 民族声乐。除了王丽达老师之外，选择的都是民族声乐唱法。接下来，美声。本轮最打动人心的人世间演唱者，流行唱法李伟林。
2: 祝贺李伟林。
5: 没错，伟林唱的真的很
1: 特别感人啊。
6: 今天觉得不管是美声、民族或是流行，它都是异曲同工，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就是人的心里面。伟林，其实刚刚感受到你的表演，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想音乐可以贯穿时空跟各种象限的事物，那也祝你未来的表演会更好。谢谢。
7: 谢谢老师。
4: 真的在某一刹那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歌声，把自己的故事去穿越屏幕，去给到另外那一端，可能跟我们心境很相似、经历很相似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歌手，可以去用歌声、用作品去陪伴大家。我自己在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自己身上的使命感越来越具体了，因为可能真的会陪着很多人和影响到很多人。非常感恩每一位在座的中国唱将们以及未来的唱将们，谢谢老师们的指导，非常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周深。
8: 我想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实事求是讲啊，最开始说三种唱法唱一首歌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抵触的，因为它没有可比性。但是今天这个作为一个展演，整个来说，我觉得三个不同类型的都在努力的用自己的这种风格来演唱同一首歌曲，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音乐的魅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现在爱这种方式，
3: 爱上了这种音乐展演的方式，是不是？
8: 对，
9: 幸亏今天是展演，你要整个比赛难为死我们坐在这儿的人，真的，因为大家都特别优秀，真的，哎呦，幸亏是展演。
2: 没关系，
4: 好可爱哦，
2: 能轻松一会儿是一会儿，因为下一场就进入我们真正的比赛环节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一点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
3: 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舞台上享受音乐的状态，真的就是无负担最好的样子。
2: 哎，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我们的好朋友简纯特意为你们准备了几份新年大礼。哇哦！
3: 这个礼物呢，一是要感谢各位给大家带来了超超超好听的歌声，二呢是要祝福各位今后的艺术道路无负担，节节高。
2: 快过年了嘛，把健康简纯带回家。

0: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好不好？
1: 好。好，
2: 来，我们把简纯分享给大家。
0: 来吧，一起无负担过大年，简单纯美中国年，干嘛呢？
3: 我这不着急把健康简纯带回家吗？这么健康又超超超好喝的酸奶，得带回去给大家一起分享。
0: 好嘞，来来来，
1: 谢谢。哇，谢谢。
0: 礼物收好了哈，一起无负担过大年，简单纯美中国年。
2: 来，让我们一起怕蔗糖，
4: 喝简纯，无负担过大年。
0: 下一场我们必须要带着饱满的热情，再次面对一轮又一轮艰难的选择，请各位做好准备。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愿今夜的旋律能陪您走过千重浪，愿音乐的能量能守护您向阳成长。中国唱将，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2: 健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姓名周尚瑞，地区重庆，身高1.53米，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

0: 周尚瑞同学曾经获得2021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遵义赛区八岁组冠军 MVP， 2022年第16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篮球项目全国赛十岁组亚军，2022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成都赛区、昆明赛区、长沙赛区十岁组冠军 MVP。
1: MVP 从这个表面上意思肯定是最有价值球员嘛，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个选手，而且也是在球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作用，包括能够带领球队走到更远的一个球员的表现，给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的这个奖杯。
0: 对，所以我们小周同学已经获得两个 MVP 的这个头衔了，所以说真的未来潜力无限广阔。现在小周同学是站在三分线上准备进行背投，

已经很棒，蹭到篮筐就非常不容易啊。啊！第二球，来加油加油！

0: 们小周同学是钟爱篮球运动，这个接触这项运动多长时间了？
1: 我2岁半开始跟我爸爸去篮球馆里面玩，我6岁半才开始正式的学篮球，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
2: 对对对。啊，
0: 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久而久之，儿子也开始爱上篮球运动了，是吧？

0: 哎呀，
1: 从小从两岁多开始，然后就一直记录到现在。
0: 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儿子打篮球的？
1: 我朋友圈里面没有我自己，都是他。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对他将来都是受益一生的。
0: 阳光自信，朝气蓬勃，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本轮挑战项目为三分球投篮。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在两分钟内投中18个三分球，即为挑战成功。二，起跳投篮时脚需踩在三分线外，即为一次有效投篮。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觉得热身差不多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已经完成了热身工作，
2: 请准备，挑战开始。

0: 15秒。10秒钟倒计时。5、4、3、2、1。
1: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三分球投篮的挑战中，2分钟内共投中23个三分球，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刘子秋。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周尚瑞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可惜。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叫袁杰，现在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二年级，是长沙外国语学校跆拳道队队长。
2: 大家好，我叫邓世杰，现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我们俩都是跆拳道黑带，希望今天可以挑战成功。
3: 跆拳道从最基础开始是白带，然后白带、黄带、绿带一点点升级，然后变成黑带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段位的升级，比如说一段、两段、三段，我们最高的是八段，
0: 所以说越来越难。
3: 是的，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场实战表演，不过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裁判？
3: 好的，那我也去换一身道服。
0: 好的，好的。
4: 李正，
5: 敬礼。
3: 戴护头。
4: 准备，开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黑带一段的对决，场上感觉到有一种杀气扑面而来。
3: 红方透踢得分。
0: 现在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红方略占优势。
3: 金方高位三分。哦，红方后旋。

0: 全一分。开始，还有半分钟。好，现在双方非常的焦灼啊，不相上下。开始，看一看谁的后劲更足一点。
1: 军方击投三分。
0: 还有十秒，倒计时，五、四、二，时间到。
1: 两位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刚才红方的一个旋转后踢应该是得分
2: 的，
1: 刚好是打到护具上，自分。对，那个青方在近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礼盒下劈的动作，对，是有效打到了红方的这个。护头上，这个是三分。这个后旋，现在我们跆拳道的规则竞技是鼓励你做高难度动作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踢的时候，我是给红方的这个后旋是有一个加分。我们两个人在近身对抗的时候，青方抓住了这个
0: 啊，就这个
1: 的优势，对，他这个是打到头的，这个加三分，对。我先刚才红方想做一个同样的下劈，被青方这个防守挡掉了。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因为从它的规则上来分析的话，腿的得分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一定是腿率先击打到对方的嘛。对，
0: 所以这时候身高，说个子高腿长，应该来说就更占优势一些。
1: 身高矮，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一样可以获胜。那你虽然身高高，但是你没有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没有控制住，那有可能还是会输掉比赛。
0: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舒音老师哈，也来一个奥运冠军的腿速展示？
1: 那就献丑了。
2: 好，好，
0: 一定不要乱动啊！哇！
3: 感觉想再来一下，好。

0: 幸亏之前没得罪过你。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就是我觉得可能钢琴和跆拳道有点像，就都是要征服自己，越能征服自己才能越能征服场面以及对手。
2: 对对对对，
1: 那你想不想再征服一下呢？我们还有一样道具，
2: 就是男生啊，就是一边弹的钢琴，然后嘴里叼着玫瑰花表白，我觉得特别浪漫。
0: 走传统路线。
2: 对，
0: 嚯，幸亏这个没，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刺儿。
1: 没有刺儿，
0: 一会儿直接就嘴直接就开了。
2: 对，
0: 这比任何过山车都刺激。
1: 那他不能松嘴，对不对？
2: 他不能松，他要咬住。

0: 哇，
1: 好准啊！
0: 腿功展示，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树荫，同时也要送给配合的。
2: 对，
1: 谢谢你腿下
0: 对，
2: 钢琴大师，
3: 那是难了。
0: 实战哈，刚刚是演示了。那除此之外，你们俩还有什么觉得自己非常拿手的，给大家可以展示的？
3: 我们还擅长跆拳道特技。
0: 好，来。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跆拳道的这个特技表演主要是一个观赏性，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3: 这个动作叫做毽子后空单踢，练习的时候需要克服自己对高度的恐惧，然后在空中需要熟练地掌握好自己的身体，还需要在空中精确地踢到这个目标。

0: 这个动作叫做540后旋踢踢三把。普通人在空中旋转540度可能都有点困难，而这个动作难点就在于在空中旋转540度的同时，要精确的踢到三个目标。
1: 就是需要四个人的配合。
2: 好，
1: 来，五哥同学一起来一个团队展示。这么高呢，我的天！

0: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最难动作了，它非常考验我和托举队员之间的配合，托举队员给我的力晚了或者早了，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同时我要在空中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1: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动作的难度展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最终五个人团队作战哈，难度系数在步步升级。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赵米来，今年15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7年半了。
3: 大家好，我叫秦浩云，今年16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有8年了。
4: 大家好，我叫熊廷柱，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今年16岁，练习跆拳道也有8年了。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好，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本轮挑战项目为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挑战规则如下：少年挑战者在1分钟内用跆拳道特技动作双人连续后旋踢，踢碎100块木板，即为挑战成功。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好，听明白了吗？来，请做好准备。

0: 10秒。六、
1: 五、
2: 四、
1: 三、
0: 二、一，
1: 时间到，
0: 时间到。
3: 现在我公布第一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踢碎94块木板，1分钟内未成功踢碎100块。
0: 接下来我们双杰组合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
3: 好，第二轮挑战准备开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这回差不多。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一分钟内共踢碎109块木板，完成挑战任务。裁判郑淑音。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高兴地宣布，双杰组合袁杰、邓世杰在多代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高云鹏，所在地区河南郑州，身高1.71米，基础技能跳绳，技能指数7星，自信心指数爆表，苦练指数7星，

0: 不管是从这个编排，还是对音乐的把控和他的跳跃，对技巧的连贯性，都非常的帅。
1: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并且我练跳绳也教会了我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的思想品质。
2: 那今天高云鹏同学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1: 我想挑战我刚刚获得了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固安站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我当时跳了190个，我想。

0: 那今天突破一下，突破到200个，
1: 一下就提升10个。
0: 我因为当时的我受伤了，我腿上小腿上长了一些瘤子，去切除了，去做手术切除了，休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在恢复，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失误了一次，就败了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可以跳到这个成绩，
1: 希望可以上更好的高度冲击。
0: 对对，
2: 他跳200个就相当于我们100米能跑到10秒，在我们跳绳界当中200个以上还是很少的，国内的顶尖水平。
1: 所以接下来要问高云鹏同学，对接下来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高云鹏，本轮挑战项目为30秒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二、30秒单摇跳超过200个；三、本轮挑战只有2次机会。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4: 跳。
3: 十。20。停。
2: 好，高云鹏第一轮挑战成绩172次。
1: 好，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5: 加油加油，注意摇绳啊，加油，对，保持住就行啊。
2: 调整好，没关系，
5: 加油加油，注意节奏啊，跳到后尘不要抬头。
2: 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4: 跳。
3: 十。20。停。
2: 能明显感觉到他刚开始不是那么快的去冲了，把节奏把控的比较好，然后主要是一个求稳。高云鹏第二轮30秒单摇跳挑战成绩，现场成绩为200个，成绩未能达到规定的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无效。裁判员齐景龙。
1: 好，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有挑战成功。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该跟您说再见了。每一位少年挑战者，无论挑战成功与否，都是他们敢于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精神面貌的展现。还是那句话，电视机前的少年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不能随便买，我告诉你，都得有规矩。
6: 那他小米好可爱啊，
1: 萌萌哦。这是凤还是鸡啊？
6: 他写的是凤，但这造型不是鸡吗？
7: 其实这一组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得嘞，老朋友又见了哈。
1: 王老师好。
0: 耶律柱，哎，
1: 对，就您一看这个墓主人，他的名字，他姓耶律。这位元代墓葬的主人，其实他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虽然耶律柱这个名字大家听上去很陌生，但是呢，一般观众比较熟悉，在武侠小说中，郭靖、黄蓉的女儿叫郭芙，嫁的丈夫叫耶律齐，在小说中她的身份是耶律楚材的次子，而这是历史上真正的耶律楚材的次子墓中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哦。他的祖父呢在金朝做官，但是到他的父亲耶律楚材的时候，他的父亲是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开邦建国的重臣，并且呢耶律楚材推行汉法，推行文治，为元朝以儒立国奠定了基础。但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蒙古铁蹄攻破开封的时候，其实按照旧俗，
0: 这个
1: 是要屠城的，大将速不台就奏请屠城，但是是耶律楚材上奏劝住的窝阔台，一下子救了开封城147万人口的生命。
0: 天哪，大善人。
2: 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3: 恢宏的历史里面，就这个人的一丝善念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 是的，是的。
0: 他这一组造型也特别有意思，有些很传统，你看这都很传统，但是你发现没有，这条龙和这个，这是凤还是鸡啊？
3: 他写的是凤，但这造型不是是鸡吗？
1: 你们看的这个点特别的对，
0: 对吧？
1: 其实这一组是非常有讲究的陪葬器物，不是随便做的一些小动物来去陪葬的。因为呢，这些文物它们全都是按照我们中原在金元时期一部著名的藏经叫《大汉园林秘藏经》中的就是一些讲究去做的这些文物，并且把它按照这个规定摆放在了相应的位置上。老师们，您可以往上看，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秘藏经中的一部分。其实这本书是介绍的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那他的墓葬中应该在什么位置放怎样的一些品种的名器，每件名器应该做多大，应该放几个，全都在这个书中呢是有记载的。
0: 不能随便买，我告诉你，都得有规矩的。
1: 然后您刚才看到的这个造型很奇怪的这个龙，还有不知道是鸡是凤的，您看那个辰位木龙，专门是镇墓的，正西方那只金鸡要摆在这个地方。
0: 六位，
2: 所以真的是鸡。
1: 对。您看，比如说这个五马，他就说呢，像这个级别的要在五位那儿放一匹御马。然后您会看到那个马，它也很有讲究，它不是汉唐所追求的腿很修长的
3: 小短腿，胖胖的，
1: 对，
3: 马踏祥云，好可爱啊。

0: 萌啊。
1: 它更多的具有蒙古马的特征，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短，然后体型比较紧凑。蒙古马属于一个中型马，但是它的耐力非常的强。如果说汗血宝马是跑车的话，蒙古马就是性能优越的越野车。
0: 对，越耐力。看到这匹萌萌的那个马，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个国家宝藏周游记第二站的时候，我们去了那个珀斯，里头也有很多汉代的马，有一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啊。
2: 我听说了，其实周大生呢还为了明年即将到来的马年哈，要设计一系列跟国家宝藏的联名饰品。那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其实就是周大生跟国家宝藏的联名款。看这个上面的马造型栩栩如生的，传递着一马当先的美好寓意。马年也即将到来了，我们也在此呢祝大家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3: 我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中原文化汉文化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老北京城啊，从来不是哪个文化代替了哪个文化，而是彼此融合，融合就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1: 对，您说到这个北京城呢，其实这些文物和我还有一个故事。您看到的这一组啊，全都出土于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东岸。乾隆皇帝修清漪园是颐和园的前身，那阉帝楚材的家族墓就在昆明湖的东岸。乾隆皇帝对阉帝楚材也非常敬仰，在那儿建了阉帝楚材的祠，保护了他的家族墓。因为我家就住在颐和园的附近，我从小到大经常去园子里面去看山水，但是它不对外开放，所以从那儿过的时候也是擦肩而过。直到我到首都博物馆发现我一直想知道的故事，就收藏在我们的这个展厅中，再从颐和园过的时候就如有故人心头过。所以就像您说的，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它收藏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后就在这里时空穿越，给我们讲它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也是人们愿意逛博物馆的最重要的原因。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吉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5: 哎呀，儿子长大了，
6: 眼睛瞪得像。
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7: 他没人喜欢他。
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8: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9: 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

0: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这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吗？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了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呀。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你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哎、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好不好、哎、行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哎、行啊，
3: 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啊，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啊、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哎，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2: 啊？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这您唱个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在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
3: 啊？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哎、
2: 好好。什么话呀、啊？这是。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高老师，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得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啊、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啊。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0: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0: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0: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哎，这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0: 别，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您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别录了。你我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是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0: 对，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哎，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啊，
2: 您先唱 啊！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儿起哄，不是就跟着一块儿就合唱。咦、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教一实底儿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的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哎，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啊！

0: 谢。
1: 我说我先唱吧，
2: 就是我先唱，
1: 我
2: 没你到了这步，
1: 我先唱，
2: 讨厌你，
1: 我
2: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1: 是我咬。

0: 全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场，
0: 好不好？
1: 等等，我是光良啊。
2: 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1: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1: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3: 唱一首。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1: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1: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里呀都是骗人的呀，
0: 嘿嘿，骗人的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4: 走。
2: 哎，
4: 走。
2: 哎，
4: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2: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3: 算了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2: 我跟你说，我

0: 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1: 这真的吗？
2: 当然了，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0: 真的？
2: 当然了。
0: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1: 还有女主角？
2: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2: 正事的，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3: 对，
2: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4: 嘿，嘿，幸福的爱情。
2: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2: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李先生，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3: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2: 我不同意。
3: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5: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2: 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3: 啊，行，
2: 这叫约定吗？
3: 啊，行，
2: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3: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三二一，开始。

0: 的三年的甜美、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啊！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

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连。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
2: 咱们好像都知道了。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3: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嘿
0: 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嗨，大家好，
0: 各位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3: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干啥呢？你
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3: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字儿，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4: 有点道理。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4: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4: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
5: 学。你会那几个，
4: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3: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3: 对呀、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4: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4: 他说你没用。
3: 你回来！
6: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本消失，信不信？
7: 不信！
3: 我不信！
0: 三、二、一，消失！
3: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4: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4: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3: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

0: 在我这儿呢吗？
1: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2: 我要检查一下。
1: 哎，什么都没藏。
2: 对，要不跟小妮老师变的那个模式。
3: 挺傲娇。
2: 来吧，
1: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0: 啊，有点意思啊！
1: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人有 BGM 呀！哒啦哩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1: 来，吹一口气。哎，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1: 就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2: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有点意思啊，
2: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楠。
1: 你给我了，
0: 揣他兜里干嘛呀？
2: 揣他兜里，闭，开，
0: 呜，哎呦，啊，
1: 哇，这是这么多，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栋梁，你还好吗？
4: 我都矮了。
2: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4: 厉害。
2: 学着点吧，孟老师。
5: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2: 你这
0: 是要教还得是我，
1: 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0: 你甭管是什么，
1: 这
0: 上哪难度啊？
2: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2: 哇，好陌生、
0: 啊。他没听过。
2: 从来没听过。
0: 周良，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他不会。
0: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
2: 巴巴。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对，这个少年他。
2: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0: 砍向巨龙。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2: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0: 这少年战胜了。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终于救出了，
2: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0: 回到了
2: 从大路口六四包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怎么样？
1: 都人家说的吗？
2: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唱的吗？
2: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2: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2: 当当当，
5: 又是这个意见。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2: 京剧。
0: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清唐
1: 叫小凤，
2: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

0: 是
1: 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2: 没问题，
3: 大声密谋那就行。
2: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2: 把他清仓，
1: 叫下。

0: 了吧？
1: 到死了！啊，
2: 这费嗓子，
3: 费我手啊，
0: 费腿，我想找我妈。
4: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3: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我要拜师。啊
5: 你更不要脸！哎呀，
2: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5: 那就够了。
3: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6: 放一个。
2: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5: 孟鹤堂、
3: 周九良，
2: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7: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0: 你们快乐吗？
1: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0: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意见提出2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总台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文艺新媒体同步播出。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来自5大洲12个国家的实力歌手齐聚浙江义乌，以乐会友。节目播出后，在网络上掀起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热潮。截至9月7号19时，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1500万，视频播放量超1250万次，新媒体平台直播观看量达620万，全网总触达量超3.1亿人次。
1: 选手们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可能语言不通，但是在音乐这个维度上他们是可以交流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大赛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不是说到底谁是最终的那个总冠军。
0: 首期节目中，中国歌手希林娜依高将原创歌曲《日出》与国家级非遗川江号子巧妙融合。当流行音乐遇上非遗川江号子等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节目累计斩获7次全网热搜，登顶微博综艺热度指数榜榜首。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官方平台主动宣传推介，全网超70家媒体平台联动转发，网友纷纷点赞，认为节目唱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接下来10场主题竞演还将继续上演，一起唱共闪亮，让丝路歌声传向更远的地方。近日，急需寻境画论读札徐小兵解读中国画画论与实践作品展在广州石香园纪念馆开幕。展览源自教学课题中国画画论的解读与实践，聚焦画论与技法融合，通过读画论、民间艺术探究、写生采风、专家讲学等形式，搭建理论与实践循环提升的教学体系，是一次高校教学改革实践。展览共展出作品100余件，其中大幅作品10多件，示范作业30多件。展览以画论导读与研习杂技为主线，直观呈现徐小兵教授如何在临摹、写生、默写当中践行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精神。展览作品对墨色、笔法以及梅兰竹菊的画法进行细致拆解，既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画论与笔墨实践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搭建起画院与美院的学术交流桥梁，推动高校美育走出校园。
2: 这个展览呢，我不单单是我自己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创作呈现，还有我一个教学的示范稿，还有一个跟画论有关的一个作品赏析，是和一个对中国画有爱好想学习的观众都有一些可以接近的一个路径。
3: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上海芭蕾舞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

0: 团携经典舞剧《天鹅湖》亮相荷兰海牙世界论坛剧院，这是上海芭蕾舞团第五次赴荷兰巡演。随着幕布缓缓拉开，舞台薄雾轻绕，48名白天鹅伴随着柴可夫斯基《天鹅湖》悠扬的旋律翩然起舞。
1: 我尤其喜欢整个故事的呈现，从年轻人的故事到后来逐渐进入《天鹅湖》的经典情节，衔接得非常自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舞者展现出的专业性。
2: 舞台设计中带有一些中国元素，服装、舞者的动作以及高度整齐统一的群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在保留《天鹅湖》经典艺术内核的同时，上海芭蕾舞团也将中国艺术家的审美表达和精神气质融入作品。
3: 48个鹅就像一个鹅，他要求我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连眼神状态都要一致的。
0: 此次荷兰巡演，上海芭蕾舞团将在海牙、格罗宁根、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阿珀尔多伦五座城市演出30场。
4: 我们在台上没有发出一句语言，但是我们用身体的语言传递出中国艺术家的这种风采，用不一样的风格传递出共同的一种情感。可以说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达到了共鸣和共情。
0: 日前，由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举办的探索中国体验非遗活动在澳大利亚悉尼义园举行。活动邀请当地近30所学校的100余名青少年参与，包括汉语桥中文比赛参赛者、中文爱好者等，旨在以中文教育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增进澳大利亚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
5: 我很喜欢书法，因为它充满文化气息，我们可以了解传统服饰、古代文化、古钱币等内容，这些都特别有意思。
0: 澳大利亚师生还观赏舞狮、中国民乐、民族舞蹈表演，现场体验拓印、石刻、书法等多项中国非遗项目。
6: 技经四座，美润人心。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近日在广西北海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份的文艺院团带来了24场专业演出，包括8部杂技剧目、45个杂技魔术节目。惊险的斗杠、沉稳的滚杯、诗意的灯伞，舞台上杂技不再只是险中求胜的技艺，而是与戏剧、舞蹈、光影融为了一体，有了审美和温度，有了剧情和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这场惊险绝的极致体验。

0: 杯中水纹清亮流转，一招一式精妙从容。中国杂技团以滴水不漏的滚杯表演为本次展演拉开大幕。为期26天的盛会横跨南宁北海两座城市，8部杂技剧、45个杂技魔术节目轮番登台，累计约2.6万人次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传统杂技破局革新的艺术魅力。本届展演的8部杂技剧跳出故事外壳，拼接技巧片段的旧模式，完成杂技艺术叙事传情塑人的全新突破。高难特技不再是独立的表演亮点，而是服务剧情、塑造人物的核心表达载体。聚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历史节点，遵义饰演义集团创排的杂技剧《追随》，取材遵义会议、4度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挖掘长征精神内核。剧目将高难度杂技技艺与戏剧叙事深度融合，以绸吊、肩上芭蕾、抖空竹等高难度杂技技巧，生动具象地再现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重温这段艰苦卓绝的人类奇迹。
1: 我们觉得杂技和这个长征它是有一个契合点的。红军长征的途中，他们是渡险河、攀悬崖，然后浴血奋战，这些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一个极限的挑战。而我们杂技本身它的有一个属性是惊险奇美，它的这个属性也是对身体和意志的一个极限的挑战。以杂技这个形式的话，它就能更直观、更震撼地来体现出这段红色的历史。
0: 剧目

0: 在创作中还深入挖掘遵义地方民族特色文化，有机融入丰富多元的哥老族特色文化元素。这些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打破了历史题材叙事的单一维度，鲜活地再现了遵义地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历史风貌。
1: 我们在这个哥老的村寨里面，就是这个竹生要带着阿牛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迎接红军这一段，我们就用到了哥老族的傩戏来结合一个哥老族祭祀的一个场景。再比如说黔北的花灯，它是和红军的红绸舞相辅相成，出现在了我们遵义会议后的这个欢庆的场景里面。

0: 由贵州省杂技团带来的脊梁，以贵州交通建设真实历程为蓝本，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主人公传承父亲夙愿，带领乡亲们开山修路的故事，再现了贵州从山地闭塞蜕变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时代变迁。全剧融合近30种杂技技巧，高空叠桥、悬浮浪板、多维球技轮番登台，用肢体特技还原建设者高空作业的艰险场景。
1: 第三幕当中有一个节目叫弹球，它是根据贵州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山脉变动的一个进行一个传递，让观众能直接的明白地壳变化的一个形式表达。
2: 我们那个女主角在那个猫道上测量那个风向的时候遇到了危险，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勇敢地上去把那个女主角救了下来。然后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我们把它运用到杂技剧里面，我觉得杂技是更能呈现这方面惊险时刻的。
0: 除了红色叙事与现实题材的精品力作外，本届展演还涌现出一批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创新型杂技剧目。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创排的西湖传说白蛇，以经典民间 IP 完成民间传说杂技化的全新演绎。断桥相会，灯伞技艺轻盈灵动，含蓄传递出初见时的缱绻心动。水漫金山，集体高能特技配合恢宏多媒体舞美，演绎出江水滔天的磅礴场面。
3: 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你问他可曾记得。
4: 因为灯伞是我们的王牌节目，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相遇，用一把伞来传递情感，这把伞会在我的脚尖上旋转的时候，要表现出两个人初见的怦然心动，又要保证技术不能出一点差错。那一瞬间我自己也特别投入。
5: 真是个木头。
0: 技巧要服务人物，这也对杂技演员提出了全新挑战。饰演许仙的颜于熙就面临着从练技巧到演人物的巨大跨越。
6: 我们杂技演员平常也不怎么开口，就是想着怎么把这个动作去做好，做技巧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顾及到那个人物的情绪，我就先去模仿，然后模仿的觉得导演说可以之后，我再去想象那个人物情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加入一些人物情绪。

0: 云南省杂技团创排的野象鼓融合野象迁徙这一新闻事件，大胆引入说唱，借舞台探讨人与自然的共生命题。
1: 昨晚大象跑来散步，轻轻松松脱跑咱房屋，
2: 啊，有点恐怖。
0: 八部杂技剧题材各异，路径不同，共同探索着杂技叙事的更多可能性。
3: 在这一届展演中呢，我看到了杂技剧的叙事能力。

0: 和这个美学的价值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很多的作品啊，出现了这种技啊和剧啊双向的奔赴啊，共同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就是杂技剧里的这个情感表达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丰富。除了惊叹于杂技的这种技巧的高难，观众还体验到了观看杂技剧这种丰富的情感的体验。
1: 杂技剧开辟了艺术表达的新赛道，而45个杂技魔术节目则守住杂技最本真的技艺内核，既有挑战人体极限的传统绝活，也有科技赋能立足本土文化的全新创作。福建省杂技团带来的单项杂技节目《钢起新城斗杠》，把高空翻腾与团队协作发挥到极致。演员许瑞玲挑战直体转体1440度超高难度动作，成为节目的最大看点。传统技艺之外，科技也为杂技带来全新的舞台语言。由济南市杂技团带来的人机共生，以未来科技 AI 智能为创作背景，将传统杂技艺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演员在表演高难度顶功技巧时，机器人随表演动态变换形态，时而提供支撑，时而协同共舞，达到了视觉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同时搭配遥控道具、激光灯光，打造充满未来感的舞台。
2: 实际上第一批创作的时候是2020年就已经启动这个想象了，当时想象就是打破传统的那种所有道具往那一摆的那种方式，它是不用抬不用弄，全程是遥控的，能让这个节目很有科技的那种感觉。我们呢后面的想法就是把基础的就是杂技的难点进行突破，然后再进行美化和创新。
1: 秉持杂技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宗旨，本次展演还打破剧场围墙，把演出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户外路演、惠民演出，让普通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杂技艺术的魅力。
3: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旅游的，今天来这边刚好碰到我们杂技演出，觉得非常精彩。本来我们明天就准备要走了，但是我会为了这个杂技留在这里。
4: 之前全国的这个杂技团表演我们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得到，那今天晚上呢是近距离的看得到这些演员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很不容易。
5: 杂技已经从过去以炫技为目标，逐渐从技艺相融合，包括到现在它成为一个可以有叙情叙事表达情感包括那个塑造人物的这样杂技剧的这样一个地步。杂技的发展永无止境，它一直能够植根于老百姓人民的群众的这个娱乐生活，就在于它在不断的用它自己的这种表演形式来适应当代观众的这种审美需求。
6: 从惊险的技巧展示到融入戏剧舞蹈和光影的情感表达，传统杂技早已不满足于技惊四座，而是有了更完整的故事和温度。百技竞秀，奇聚八贵，老艺术焕发新活力，也让人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盎然生机。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晓峰留言说，

0: 今天特别想听意义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1: 所以小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40岁咋了，对吧？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40岁咱们还很年轻，40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0: 是的，
1: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0: 是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意义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东深圳的吴书信留言说，今年呢我们公司团建部门呢要出节目，大家最后选了首闪耀动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带劲啊，听着它连平时最内向的小刘都会跟着扭。排练那几天啊，办公室笑声

0: 不断。上台那天，我们穿着亮片 T 恤跳完，台下掌声特别响。想点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们跳得有多好啊，就是觉得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挺热闹的。生活需要这种时刻，让你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是的，哎呀，咱平时上班都绷得很紧，天天盯着进度，盯着报表，难得可以不用管职级，然后也不用想 KPI， 凑在一块儿排节目，热闹一下，感觉这种方式其实也非常的解压。
0: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累了，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其实如果说你还有一帮朋友，大家伙能够聚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也许这疲惫跟烦躁他能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啊，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啊，偶尔也试一试，你会发现效果也是杠杠的。
1: 是的，我们就赶快把这首《闪耀动起来》送给舒幸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你们永远可以有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儿。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

0: 咱们拉拉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1: 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0: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1: 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啊，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0: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

0: 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她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
1: 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点这首歌，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0: 你不是孤

0: 勇者，是吧？
1: 对，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0: 哎，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1: 对，
0: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1: 是的，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哈，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周可温。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信念，就是一旦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们该收了，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未来。
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2: 集合吗？
3: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4: 开始。
5: 你
6: 真没不对，
3: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7: 今天晚上的星星分手，
8: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阴天呢。
9: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10: 儿。一路同山海，一同看天野，
11: 春晚在哪？
1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3: 路过沙漠，
15: 路过草原，
12: 我们开进风景，
13: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6: 心花怒放，
1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在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可是啊，我和我的同志一样，绝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神魂飘荡，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我们要在无垠的高空架起一座桥梁，把人间的山珍海味送往迢遥的上苍。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
1: 哦，好舒服啊，
0: 真好，只有我和你。